我们将从阿布辛拜勒神庙出发，沿水而行。这座遗迹坐落在纳塞尔水库旁边，纳塞尔水库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湖水来源于非洲的大动脉尼罗河，它为埃及提供了珍贵的水资源。这里原本耸立着努比亚的群山，后来湖水淹没了一切。如今，大大小小的岛屿点缀在湖面上，造就了近8000公里长的湖岸线。自1970年阿斯旺水坝竣工以来，这里便是一派烟波浩渺的景色。阿斯旺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阿斯旺在古埃及语中是贸易的意思，因为它恰好在商队的贸易路线上，而且它位于埃及南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斯旺是通往埃及南部各地的门户。阿斯旺的露天市场商贾云集，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在阿斯旺这个贸易重镇，商队往往会稍作停留，然后再将货物装入或大或小的船只，继续沿尼罗河航行。据说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科学家埃拉托斯特尼曾在阿斯旺测量过太阳光的入射角，然后他结合在亚历山大城的观测数据，最终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同样是在阿斯旺，古埃及人发现了粉红色的花岗岩，许多神庙和金字塔使用的石料都来自于此。人们将石料装船，通过尼罗河运往北方。这座未完成的方尖碑就是那个时期的遗存，它重达1200吨。专家推测，可能因为它表面有裂痕，才未被立起。采石场中的这个庞然大物，展现了古代工匠是如何切割石料的。他们或许使用了某种坚硬的工具敲打岩石，直到它与岩基分离。阿斯旺是一座被沙漠包围的城市，天空常常万里无云。这里日照充足，常年少雨，烈日总是无情地炙烤着大地，难怪古埃及人会如此敬畏太阳。太阳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温暖，每一次日出都意味着黑暗的远去。现代人已经对太阳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还学会了高效利用太阳能。在阿斯旺附近的本班光伏产业园，太阳能电池板正在运行，用产出的电能照亮黑夜。按照规划，该产业园的总装机容量约为2000兆瓦，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之一。或许数千年后，人们会猜测先人在沙漠中建造这种奇怪建筑的用途。

船都会从这里出发。卢克索是一座旅游城市，每年都有数百万名游客慕名而来。这座城市曾以维多利亚式建筑风格的酒店和热带花园而闻名，吸引了一批批追求新奇感的外国人，比如考古学家和寻找灵感的作家。他们啜饮着美酒，谈论着壮观的神庙和陵墓。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也曾在卢克索居住过。然而早在他到来之前，亡者的故事就已开始书写。卢克索对死亡并不陌生，他是众多法老的长眠之地。早在4000多年前，这座城市成为了古埃及的首都，它当时名为底比斯。这里有一座名为卢克索的神庙。古埃及的神庙常以塔门为入口，仿佛在高墙上划开了一个巨大的豁口。卢克索神庙的塔门前仅余一座方尖碑，这座神庙是古埃及建筑的杰作，多位法老曾为它添砖加瓦，最后由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扩建完成。卡纳克神庙建筑群则是卢克索的另一个建筑杰作，它同样历经多位法老才修建完成。在接近2000年的时间里，古埃及的法老们再次建造了三座相对独立的宏伟神庙。卡纳克神庙群规模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一座塔门高43米左右，相当于十几层楼那么高。越接近卡纳克神庙群，我们越能清晰地感知古埃及时代王权的威严。在神庙内部，一系列精美的浮雕讲述了法老们不知疲倦地与敌人作战、无往不胜的故事。这是一片石柱林，许多石柱上面刻着莲花或纸梭草的图案，

卡纳克神庙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宗教建筑遗址之一。我们对古埃及的认识有点像这些石柱，其实并不稳固，每一个新发现都可能动摇或摧毁它们。石柱上许多图案的象征意义仍是个谜，有待我们去破解。在尼罗河的另一边，一座山峰傲然挺立，形成了阻隔沙漠的天然屏障，帝王谷就坐落在那里。路边有两尊巨大的石像，人们称之为门农巨像。这两尊石像刻画了法老坐在王位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的形象。一些作家，比如菲洛斯特拉图斯和斯特拉伯，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过有关门农巨像的传说。据估计，每尊石像重数百吨，它们原本矗立在一座神殿前，后来神殿在地

群山的高处坐落着贵族墓群，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塔门，这种标志性的建筑元素和古朴庄重的气息已经暗示了这个场所的功用。人们还在这里发现了白色的石灰岩，这种岩石非常适合切割和雕刻。突然间，在山峰的心脏地带，一座巨大的藏祭庙映入眼帘，这就是哈特谢普苏特神庙。哈特谢普苏特是古埃及的一位女性法老，在她统治期间，埃及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巨大的雕像刻画了她戴着假胡子的形象，无声地宣告着她作为法老的地位。遥想过去，这座神庙的庭院里或许栽种了来自异国的奇花异草。这也从侧面展现了神庙主人的高雅品味和艺术追求。在荒凉的帝王谷中，陵墓的数量令人震惊。每一座陵墓都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并引导我们去发现新的故事。200多年来，考古学家们一次次踏入这个山谷，寻找法老的陵墓。每座被发现的陵墓都有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编号，比如塞提一世的 KV17 陵墓，拉美西斯二世之子的 KV5 陵墓，还有图坦卡蒙的 KV62 陵墓。当年的建筑师堪称隐藏高手。时至今日，我们仍未找到拉美西斯八世的安眠之所，也不确定图特摩斯二世的陵墓是哪一座，只知道他的木乃伊被保存在附近的戴尔巴哈里。

0: 一般来说，考古工作需要长时间投入，然而在这里，每次挥舞铁锹都可能有新发现。在距离帝王谷不远的阿拜多斯，一支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考古队发掘了拉美西斯二世神庙的遗址。从上空俯瞰，阿拜多斯看起来毫不起眼，但这座古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过去的一段岁月里，它曾是埃及的王室墓地。著名的阿拜多斯王表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一整面墙的象形文字列出了76位法老的名字。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粤语，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在尼罗河河水的滋养下，河谷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条河是沿岸居民的生命之源，为他们带来了丰饶与富足。河水流至阿斯旺之前，尼罗河的第一瀑布奔流而下，浩浩荡荡，尽显这条大河的磅礴气势。尼罗河河水的涨落会对沿岸民众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阿斯旺大坝建成前，尼罗河水资源年纪变化很大，在丰水年洪水淹没田地和村庄，而在枯水年饥荒很有可能降临。很多人都在课本里学到过，尼罗河每次泛滥都会带来肥沃的淤泥。根据这条河的河水涨落，古埃及人将一年分成了3季，分别是泛滥季、播种季和收获季。阿斯旺大坝完工后，尼罗河的水势得到了调节，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轻松。如今这里一年到头都能种植各种作物，

古埃及人相信万物有灵，他们敬畏着沼泽、河流、天空和大地。埃及是传统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5%。近年来，埃及农业生产实现了稳定增长。在尼罗河沿岸，农民们种植了大量甘蔗。甘蔗其实并不是埃及的本土作物。中世纪时，阿拉伯人将甘蔗带到了埃及。甘蔗的生长离不开光照、水分和温度，且种植起来相当辛苦。可是，这种作物的经济价值很高，所以在埃及得到了广泛种植。制糖厂会将甘蔗碾碎榨汁，然后将汁液熬煮成粘稠的棕黑色糖浆，再经过提纯，就成了埃及人所称的黑色蜂蜜。

荒凉。在漫长的岁月里，厚厚的海洋沉积物逐渐变成了石灰岩。这些被切割成块的灰白色岩石看起来就像一块块蛋糕。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海水干涸，留下一层层砂岩、石灰岩以及各种花岗岩。如果没有这片沙漠，金字塔和神庙或许不会存在。这些岩石可以说是沙漠难得的馈赠。坐落在明亚城外的一处大型陵墓群是用泥砖建造的，它是由数百座坟墓组成的，每一座上面都有圆顶。

从高处俯瞰，眼前的景象格外震撼。这些小巧的圆顶不禁让人想起古埃及独特的墓葬文化。不同于这种圆顶墓，古埃及还有一种坟墓是平顶的，被称为马斯塔巴。这种墓多用泥砖建造，古埃及人认为这种墓能庇护死者的灵魂，承载生者的思念。马斯塔巴的起源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墓葬形式逐渐发展成了金字塔。索塞尔金字塔是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之一，建于公元前2600多年。当时著名的建筑师伊姆霍特普设计建造了这座金字塔，它是埃及最早的大型石造建筑之一，外观看起来仿佛一道通往天空的阶梯。

后来一场地震让左塞尔金字塔损毁严重，墓室部分倒塌，墙壁摇摇欲坠，天花板也有坍塌的风险。为此人们展开了修复工作，左塞尔金字塔开启了金字塔建造的新篇章。很快新型的金字塔就问世了。开罗附近的吉萨金字塔群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主要由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孟卡拉金字塔组成。左塞尔金字塔建成后不到一个世纪，这些伟大的工程就开始动工了。古埃及人的壮举令人叹为观止，他们要从阿斯旺运来数十吨重的花岗岩，再将石块吊到几十米的高处。今天我们仍对金字塔的黄金分割比例、精确对称的侧面和极佳的抗震性感到惊叹。古埃及不仅激发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的热情，也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法老的遗存在这里随处可见。只是有多少人能看到埃及人本身呢？这个民族似乎都被历史的阴影所笼罩。以吉萨金字塔群为例，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位于荒凉的沙漠中，实际上他们紧邻着大都市开罗。这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古朴的砖石建筑并存，公路网络四通八达。开罗不只是一座繁华的都市，它还是埃及。

的首都。我们就从这里开启俯瞰之旅吧。我们先来欣赏市中心的景色。沿尼罗河河畔而行，满目皆是高楼大厦，酒店、银行和办公楼随处可见。在开罗，还有很多惊喜等着我们。每个街区都讲述着一段历史。开罗有一些街道的名称来源于土耳其语和法语等异国语言。街头矗立着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建筑，静静地诉说着西方文化对开罗的影响。这是一座欧式浪漫与阿拉伯风情相结合的城市。形形色色的人擦肩而过，他们相互注视着对方。许多人为了追求梦想来到开罗，他们每日勤勤恳恳地工作，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开罗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这种永不停歇的精神也许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长期以来，埃及实施食品补贴政策，补贴卡持有者每人每天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5张大饼、大米、食用油等必需品，也在补贴之列。近些年，随着人口增长，埃及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埃及的粮食无法自给，每年需要花费巨额财力进口小麦以满足国内的需求。当然了，作为一座特大城市，开罗难免面临着住房紧张等问题。尽管这里的生存空间或许十分有限，但人们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穆罕默德·萨拉赫，这位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前锋，是埃及许多人心中的英雄。由于开罗市中心过于拥挤，一些居民开始迁往周边的卫星城。

在距离开罗40多公里处，有一项宏伟的工程，这里将成为埃及的新行政首都。目前，这座未来之城尚在建设中，在不久的将来，尘土飞扬的工地将变成美丽的城市。机器的轰鸣声在荒漠中回荡。若是想象力丰富一点，你或许可以猜测，金字塔就是这样建成的。实际上，哪怕与金字塔相比，这项工程也不算逊色。按照规划，由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构成的交通网络将贯穿20个居民区和多个购物中心，方便数百万人的日常出行。新行政首都预计能容纳约650万居民。该项目包括一排排摩天大楼，这要归功于中国的援助。来自中国的建设者参与了大楼的建设。这座由钢筋混凝土铸造的标志塔高约385米，建成后是非洲最高的建筑。根据规划，市中心建造了规模巨大的议会大厦和总统府，多个政府部门的办公楼以及

0: 国使馆。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9: 举个例子，
10: 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现在让我们返回开罗市中心。
0: 说到开罗的历史，有一个绕不过的人物，就是萨拉丁。公元12世纪末期，他成为埃及阿尤布王朝的首任苏丹，也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沿着他的足迹，我们来到了位于开罗东郊的萨拉丁城堡。除了修建城堡以外，萨拉丁还下令修缮开罗的城墙，兴建公共工程，对开罗的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毫无疑问，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埃及的面貌。古代的法老留下了一段传说，后来的苏丹则进一步塑造了这个国家。在萨拉丁和他的继任者之后，这座城堡成为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政治中心，直到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萨拉丁城堡有着明显的奥斯曼土耳其风格，它提醒着我们，埃及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

丧葬习俗是这些时代留下的共同遗产，哪怕在今天的埃及，这些习俗依然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萨拉丁城堡的脚下，有一片庞大的墓区，马穆鲁克王朝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埋骨于此，这里就是卡拉发公墓群。他默然矗立在开罗城外，收容着死去的灵魂，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在过去数百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

开罗过后，就是尼罗河三角洲。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那感觉就像回到了地球母亲的怀抱。在夜间的火车上，时间也仿佛静止了。

开罗及其以北的这片三角洲地区，历史上被称为下埃及。流经开罗后，尼罗河分成了两条支流，灌溉着广阔的农耕区域，也滋润着许多城镇和村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本哈、坦塔、大麦哈莱、曼苏拉和谢赫村。尼罗河三角洲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那里坐落着几个大型港口城市，比如亚历山大、杜姆亚特和塞德港。尼罗河三角洲是地中海地区最大的三角洲。历经数千年的开垦和改造，它已经成为了一片广阔的农耕区。埃及的繁荣离不开它的供养，当地降水稀少，水资源主要来自尼罗河，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河水灌溉。在这样一个沙漠之国，尼罗河三角洲的农田却一片青翠，令人惊叹不已。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和人类工程的助力，使得肥沃的淤泥沉积于此，将沼泽湿地变成了黑土地。古埃及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凯麦特，意思就是黑土地。富饶的土地离不开在此辛勤劳作的农民，无论是战争还是变革，都改变不了尼罗河土地和农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尼罗河三角洲的农耕活动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时至今日，这片区域依然担负着养活大量人口的重任。目前埃及人口已超过1亿人，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降低人口增长率，而且已经初见成效。在埃及，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左右，因此有大量人口需要接受教育。要解决如此庞大群体的教育问题，对埃及政府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埃及实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制度，大学高等教育的平均入学率达32%。埃及乡村地区远不如开罗繁华，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宁静质朴的乡野生活。数千年的农耕传统生生不息，一代代农民将农耕知识薪火相传。

历史沧桑变幻，可他们始终坚守在这里，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无数人口。

今天的埃及农民继承了祖先养鸽子的传统，在尼罗河三角洲，我们仍能看到养鸽子用的鸽舍。生活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人口约有4000万人。时代变迁，曾经的村庄逐渐发展为城镇，不变的是在此耕种的农民。尼罗河三角洲在古埃及时期就盛产小麦，或许正因如此，古埃及人很早就学会了用面粉制作面包。时至今日，尼罗河三角洲依然是重要的谷物产地，大量农民依靠种植小麦养家糊口。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农业活动萌芽的时候。这片三角洲长久以来都是地中海地区重要的产粮地。

回望历史长河，我们不应仅被法老的传奇所吸引，更应铭记那些默默耕耘的农民，以及他们掌握的灌溉技术和农业知识。

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埃及本国生产的粮食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该国一半以上的小麦供应都依赖进口，每年有超过1000万吨小麦被运抵埃及。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倍利用。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2015年，人们在埃及的地中海近海海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然气田。祖尔气田的发现不仅有望改变埃及能源短缺的局面，而且有可能会使埃及成为地区能源枢纽。现在埃及开始通过天然气输送管道向一些国家出口天然气。埃及地跨亚非两大洲，北濒地中海，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地中海沿岸的多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就是其中之一。亚历山大有500多万居民，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的一片狭长地带上。这是一座马穆鲁克王朝的城堡，15世纪时盖贝伊苏丹在亚历山大灯塔的废墟上建成了这座城堡。亚历山大这座城市的名字是以他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这里一度成为了古代世界的一大商业中心。它还是古希腊文化中有名的大城市，承载着深刻的历史印记。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我们今天得以欣赏到这些漂亮的海滨建筑。在亚历山大，绝对不能错过的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它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后屡遭劫难，图书馆在4世纪时被摧毁。如今这座传奇的图书馆已经重建，再次矗立于地中海之滨。秀丽的地中海也为亚历山大吸引了大量游客，许多人携家带口来这里欣赏海景。位于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曾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埃及。从亚历山大到塞德港，我们沿着海岸航行，会途经2座港口城市拉希德和杜姆亚特。杜姆亚特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部，尼罗河流经此地，河上的船只络绎不绝，他们就停泊在建筑旁边，让人不禁想起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而且这里和威尼斯一样，也面临着被海水淹没的风险。渔业是杜姆亚特重要的经济支柱，关系到数万人的生计。当地人建造了坚固的拖网渔船，用于捕捞鱼类。尽管渔民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不易，但杜姆亚特的码头始终承载着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这片低地就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尽头，河水就是从这里汇入地中海的。杜姆亚特东侧是曼季莱西湖，它位于

埃及的盐久负盛名，腓尼基人就曾从古埃及购买食盐。过了杜摩亚特就是塞德港，它是海上交通要道苏伊士运河的北部起点。塞德港是一座国际化的海港，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只聚集于此。港口的尖塔和旧式建筑日复一日地注视着每一艘进出苏伊士运河的船只。苏伊士运河全长近200公里，宛如一道裂沟，将亚洲和非洲分割开来，却也因此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接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这条水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年有超过20000艘船舶通过苏伊士运河。当然了，从这条运河通行的船舶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运河通行费是埃及重要的外汇来源。当强风卷着沙尘袭来时，船队会立刻提高警惕，将探照灯对准河岸，以避免发生碰撞。任何轻微的事故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河上的情况受到了密切监控。2015年8月，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旧河道的东侧开通了新苏伊士运河，同时对部分旧河道进行了拓宽和加深。于是新旧两条河道的河水一路向南，共同流向了大苦湖。这里水面宽阔，船舶可以调整位置或短暂停泊。从塞德港航行至苏伊士城，全程仅需10几个小时。这条水道极大地缩短了东西方之间的航程。在领略过苏伊士运河壮丽的水上风光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广袤无垠的阿拉伯沙漠。至今，仍有一部分原住民生活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沙漠地带，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大多依靠饲养骆驼和牛羊谋生，会采集药用植物治病，

长久以来，很多游牧部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不过，进入现代后，越来越多的原住民选择定居下来。

现在，让我们继续俯瞰埃及的旅程。这里可以看到埃及最神秘的地点之一，它并非一条河，也不是陵墓，而是一座山，它就是西奈山。在黄沙遍地的辽阔沙漠中，这座花岗岩山峰巍然挺立。山脚下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是埃及的

富文化遗产。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围墙由石头砌成，高大坚固，守护着院内收藏的大量珍贵古画和典籍。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历史可追溯至六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来到埃及之前。在旅程的最后，让我们再次俯瞰这片土地。埃及地跨亚非两大洲，大部分国土位于非洲东北部，只有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位于亚洲西南部，东临红海，北濒地中海。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个国家，多样的语言和文化成为了埃及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埃及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仍给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埃及的大部分国土都是沙漠地带，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相当有限。人们依赖着尼罗河，深知自然资源的宝贵和重要性。通过了解埃及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息息相关。埃及的发展离不开尼罗河的水资源，而人们要做的就是努力保护这片凯迈特，让古老的黑土地和埃及一起走向未来。

云南西北部高黎贡山接近4000米的群山之巅，每年冬春都会降下鹅毛大雪。让这里成为一片酷寒之地。

这是一只雄性白尾烧红雉，它正踏着厚实的积雪向上攀爬，一身如彩虹般的羽毛，在这片苍茫大地的映衬下更显绚丽斑斓。一声高亢的鸣叫打破山谷的宁静，是谁？是他找寻的对象，一只栗褐色的雌性红雉。抖抖身子，他下定决心开始跟在雌鸟身后，期待一场高海拔的邂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雪开始融化，汇成溪流，形成瀑布。众多的瀑布跨越垂直千米的海拔，最终汇入怒江。白浪滔天，奔腾轰鸣，成为这条江的形容词。它怒而冲天，释放出所有的生命能量。我们的故事

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山山脉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这里有着世界级的景观。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要在这里生存，智慧与勇气必不可少。这里是秘境怒江。春天到来，高黎贡山巅已消退了原有的皑皑白雪，白尾梢红雉得以轻易啄开松软的泥土，享用深埋地下的植物根部。世界上有三种红雉，这里有两种。白尾梢红雉因尾羽末端的白色而得名，它们仅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交汇处的狭小区域。这只雄性红雉觅食结束之后，开始向高处攀爬。远处又响起雌鸟的鸣叫声，它立即做出回应。思考片刻之后，它向箭竹林中飞去。

舒展一下身子，一场酝酿已久的表演即将登场。他朝雌鸟走去，绅士般地弯下腰，再翘起尾巴，展开尾羽，演出正式开始。

高黎贡山南北绵延600余千米，犹如一座巨大的桥梁，连接着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岛。来自印度洋的湿润水汽被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所拦截，水汽的变化年复一年影响着这里的生态系统。夏秋季节丰沛的降雨使得高黎贡山拥有纵横交错的水系和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消融的雪水与草甸泥炭汇集，则形成仿佛如神仙栖居之所的高山湿地。这片区域也的确生活着一种神兽，

贡山羚牛。它们体长将近两米，体重可达300千克。与陕西秦岭的金毛羚牛不同，它们身披棕黑色毛发。春季，每天在取食完竹叶后，它们开始向山谷移动。

一只灵牛率先来到萧塘饮水。他小心翼翼，很是警惕。在确保安全之后，更多灵牛也陆陆续续下山。

他们聚集到硝塘，这里成为羚牛种群活动的重要区域。他们摄食盐分是为了补充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矿物质。羚牛对岩原的占有具有一定的等级序位，地位高的个体享有优先取食权。 贡山羚牛主要分布于高黎贡山山脉，在贡山分布有12个种群，数量约1000头，是贡山羚牛最主要的集中分布区域。这群羚牛补充完身体所需的盐分，又会回到山上，消失在广袤的魔法森林之中。 羚牛巨大的身躯进入丛林后尚且难寻踪迹，而其他物种更加神出鬼没。借助保护区安放的众多红外相机，奇幻森林的秘密才被慢慢揭开。

而即便如此，这里依旧有很多的未知。高黎贡山保护区的卢水段，一片原始森林之中，居住着一种全世界最为神秘、最为濒危的灵长类之一。直到二零。

怒江金丝猴，它们长着一张粉色的脸，除了有个白胡子、白耳朵和白屁股之外，全身都是黑色的。金丝猴通常由一只成年雄性和多只雌性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多个这样的家庭群聚集在一起活动。怒江金丝猴仅分布在高黎贡山中段，中国境内已知仅在泸水分布有三个种群，数量约360只。它们主要以叶芽和果子为食。有时也会取食苔藓和地衣。突然，猴群里发出了警报声，他们紧张地向树下张望。原来是一只云豹正在注视着树上的动静。一时间，金丝猴们发出的叫声此起彼伏。他们纷纷越过树枝，逃向森林更深处。

云霸没上树，走开了。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人们对怒江金丝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也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跨过怒江和碧罗雪山，再渡过澜沧江，在兰平县云岭自然保护区里，则是另一种金丝猴——滇金丝猴的乐土。滇金丝猴适应了高寒的天气，长出浑身浓密的毛发，是除人类之外生存海拔最高的灵长类，是中国特有物种。世界上共有五种金丝猴，这里就有两种。在怒江以西的常绿阔叶林中，生活着中缅灰叶猴，它们长着一对白眼圈，脸颊两侧的长毛让它们看起来憨态可掬。独龙江的峡谷中则生活着玳瑁叶猴，它们难得一见，数量不足400只。近年来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个新的独立物种。中国分布有29种灵长类，怒江州就有12种，是中国灵长类动物种类最多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灵长类的天堂。

这里也是众多两栖爬行动物的天堂。在贡山县独龙江的河谷，生活着一种传说中从

月宫中下凡的动物，它们极为罕见。在中国，这里是它们分布的两处区域之一。每年只有在雨季里的几天，它们才会在人间显现。金蟾正式中文名叫司徒蟾蜍，他们正准备举行一场一年一度的集体婚礼。

每年繁殖期，雄性司徒蟾蜍的皮肤都会变成亮黄色。它们从林下钻出，跳向林间空隙的浅水洼。在这里，它们迫不及待地等待雌性的到来。

一只金蝉成功报对。雄蝉的前臂紧紧抱住雌性，跟随雌性回到水中产卵。

但在这个小水塘中，因为金蝉多，更多的情形是发生霸王硬上弓争夺雌性的场面，雄性都在争取难得而短暂的繁殖机会。喧嚣过后，小水洼中充满了卵，它们将会变成蝌蚪，赶在水洼变干前长成新一代的金蝉。

一条复链蛇出现。吃掉了不少蛙卵。在独龙江这片秘境森林，每个物种从诞生就要面临挑战。几天的狂欢之后，金蝉们又会变回灰褐色，隐匿到森林中。

怒江州还是一个植物王国，每年春季植物竞相开放，大百合、绿绒蒿、各种杜鹃花、兰花。

们在怒江这片秘境之中觅食求偶繁衍。

高黎贡山与印度洋湿润水汽不期而遇，形成大量降雨，流水最终汇入独龙江与怒江大峡谷，进而迸发出最汹涌的流水景观。地球上最激烈的造山运动，让位于横断山核心区的怒江州拥有世界级的景观。担当丽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南北走向，从西至东依次纵列，构成了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为了保护这些生活其中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国家为此建立了保护区。历经怒江，茫茫群山，人们付出努力，一起守护这里的生命奇迹。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3: 树不多，
5: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代，他们会考虑很多。需要建造巢穴吗？谁是合适的伴侣呢？在大自然中，创造新生命的方式多种多样。

后代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新生命诞生。可这并不意味着孕育后代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多月前，这只雌性松鼠与雄性进行了交配，现在它即将成为母亲。在这期间，雄性帮不上什么忙。对哺乳动物而言，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新生命在这只松鼠的肚子里活动，它即将分娩，子宫开始收缩。松鼠躺在柔软的巢穴里，这个巢穴在树洞中十分安全，可以保护它免受天敌的袭击。只是巢穴相当狭窄，这让它不太舒服，也不那么方便。分娩是一场耐力的考验，松鼠生产的过程要持续数小时。这只松鼠用力将幼崽推出体外，松鼠分娩时通常是幼崽的尾巴先露出来，小家伙与人类手指一般大，体重不足十克。此时，松鼠幼崽全身无毛，没有听觉与视觉，只有在母亲的呵护下，它们才能活下来。新的体温和乳汁是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松鼠幼崽凭借触觉和嗅觉本能地寻找乳头。松鼠母亲一共有八个乳头，每只幼崽都能享用到乳汁。为孩子的一生开个好头，是每位母亲所希望的。不过，对许多动物来说，在新生命降临前，它们都需要经历很多。第一关是选择合适的伴侣。对棕熊而言，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岸是寻觅交配对象的好地方。春天，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棕熊刚经历过冬眠，此时十分饥饿。草地上的蓑草营养丰富，可以为它们补充能量。然而，过多的棕熊聚集在这片狭窄的草地上，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棕熊的世界里，丛林法则依旧适用。

不需要进行激烈的争斗。实力的展示不仅能威慑竞争对手，同时也可以向雌性展示自身魅力。这些年轻的棕熊在为将来的竞争做准备，此时他们还没有争夺配偶的实力。雌性棕熊比较挑剔，只有在它心情好时，雄性棕熊才能靠近。这只雄性棕熊似乎成功引起了雌性的注意，可它很快就会知道雌性棕熊的心思是多么难以捉摸。寻找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对行动缓慢的动物来说，这更加困难。一只缓慢爬行的盖罩大蜗牛在这片草地上几乎很少能遇到同类，好在它对此早已做好准备。盖罩大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动物，所以它不必花心思寻找完美的交配对象，任何一只盖罩大蜗牛都可以与它进行交配。当盖罩大蜗牛准备好交配时，它会释放出信息素来吸引同类的注意。这只盖罩大蜗牛还在进食，它需要储存能量。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吸引来其他盖罩大蜗牛呢？这只盖罩大蜗牛嗅到了气味，气味传递了爱的信号。它沿着同类留下的粘液，以每小时5米的速度快速前进。寻找交配对象时，雌雄同体是盖罩大蜗牛的一大优势。

在赵大蜗牛同时具备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它们的生殖器官位于头部一侧。两只盖罩大蜗牛需要默契协作才能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将会持续数小时，在那之后它们才会交换精子。这两只盖罩大蜗牛慢慢地亲近彼此，最终它们将同时成为父母亲。配数周后，盖罩大蜗牛在土壤中产下约50枚卵。它们作为父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些卵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发育。3至4周后，盖罩大蜗牛宝宝破壳而出。它们的第一餐是卵壳，卵壳富含碳酸钙，有利于增加自身外壳的硬度。这些小生命每只重约0.1克，它们娇嫩脆弱，尽管如此，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得自食其力。这50枚卵里，大约只有2到3只盖罩大蜗牛能够顺利长大。此，盖罩大蜗牛父母必须产下大量的卵，确保至少有一些后代能够存活下来。

鸟类父母通常会在孩子出生前付出巨大努力。对黑额知雀来说，筑巢是雄性的任务。雄性黑额知雀使用长长的新鲜草叶来搭建鸟巢，一番咀嚼后，草叶更易于编织。将草叶编织为鸟巢需要高超的技巧。正确的打结方式会使鸟巢变得稳固结实。这只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大约5天的时间才能将鸟巢搭建好，只有鸟巢足够出色，它才有机会引起雌性的注意。知雀是群居鸟类，这位邻居的鸟巢已经搭建好了，可这个鸟巢好像出了一点问题。这只黑额知雀拆掉了鸟巢，黑额知雀在每个繁殖季节会建造大约25个鸟巢，它们会拆掉不满意的巢穴重建。黑额知雀通常与黑脸知雀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尽管它们的筑巢方式有所不同，但生活习性大致相同。雄性知雀卖力地展示自己的鸟巢。有一条规则对所有知雀都适用，那就是只有在雌性对鸟巢感到满意后，才开始建立家庭。这只雌性黑脸知雀没那么容易被打动，好在它还是比较感兴趣。在与雄性交往前，它要先确认雄性搭建的鸟巢是否既柔软又结实。如果它满意的话，就会跟随雄性飞入树丛。然后开始繁殖下一代黑脸知雀。

有些雄性动物为了当上父亲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对雄性横纹金猪而言，交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游戏，他得小心以免成为雌性横纹金猪的猎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头部特殊的触肢器布满精子，当它接触雌性横纹金猪时，这场危险的爱情游戏就开始了。一旦雌性横纹金猪打开腹部的生殖器，雄性便将精荚放入其中。这种行为十分危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好在它没有白白牺牲。雄性横纹金猪为雌性提供了产卵所需的宝贵能量，交配数周后，即将成为母亲的横纹金猪开始节俭。雌性横纹金猪通过腹部的纺器吐丝，每层网都有着不同的质地，

0: 这位横纹金珠母亲还要完成另一项壮举，她排出一个与腹部差不多大的卵囊。横纹金珠将含有数百枚卵的卵囊牢牢地粘在茧上。不过，他的工作还未结束。这只横纹金珠还要为自己的后代采取保护措施。他把卵囊一层层地紧紧包裹起来。每层网采用了不同的丝，这有助于固定卵囊，抵御寒冷以及调节茧内湿度。这些是横纹金珠卵安全越冬的必备条件。这只横纹金珠用了好几个小时来完成毕生最重要的任务。它在茧的表面加了一些深色条纹进行伪装，然后就会离开。横纹金珠母亲将在冬天来临前死去，她与横纹金珠父亲一样，为后代奉献了所有。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自然界，谁能成为父亲，往往需要激烈的竞争才能决定。雄性西方狍炫耀自己的角来争夺交配权，它们的角可以用来击退竞争对手。

与许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西方狍会进行决斗，来决定谁更强壮，谁能与雌性交配。一只雄性西方狍认输躲开了，获胜的一方有可能很快成为父亲。不过，还得这片领地的雌性西方狍愿意才行。这只雌性西方狍现在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它忙着照顾自己的幼崽。但交配季即将来临，雌性西方狍在产下幼崽两个多月后便可再次怀孕，只是它仅有几天的受孕期。雄性西方狍紧紧跟着它，以免错过短暂的受孕期。西方狍母亲要独自承担抚养幼崽的责任。交配后，雄性西方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雌性身上。不过现在他还没成功交配，雌性西方狍还未接受他的求爱，他现在不会离开。在澳大利亚，一种动物在空中成群结队地飞行，尽管这种动物能飞，但它们其实是哺乳动物。头匍匐在夜间寻找花蜜和果实，现在清晨来临，他们正准备返回树上休息。

灰头胡服母亲细心地照顾幼崽，给他们哺乳与梳毛。在灰头胡服幼崽出生的头三周，母亲在夜间觅食时总是将他们带在身边。如今幼崽体重增加了许多，母亲只能让他们留在树上过夜。灰头胡服的哺乳期将持续大约6个月，然后幼崽们便会断奶。

交配季来临。在灰头匍匐的交配过程中，没有什么温柔可言。好在他们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想飞走。雌性灰头匍匐通常会与同一只雄性连续多次交配，来提高受孕的概率。最终，他们都对这场交配感到满意。

灰头胡服群暂时恢复了平静。六个多月后，雌性灰头胡服将再次产下幼崽。没有伴侣就没有后代，这个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蚜虫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全球的蚜虫超过4000种，它们的生殖对策很是惊人。蚜虫仅以植物汁液为食，它们用口气刺穿植物的茎和幼芽，不断地吸食汁液。许多种类的蚜虫对一些特定的寄主植物具有偏好，一旦在植物上安顿下来，蚜

虫便会迅速繁殖。这些微小的昆虫有自己的繁殖窍门，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蚜虫不需要交配便可产下若虫。若虫在遗传上与母亲完全相同，它们是由未受精的卵细胞发育而成。这种繁殖方式就是孤雌生殖。通过这种方式，一只蚜虫每天可产下多达10只若虫。这些若虫很快也能生育后代。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庞大的蚜虫家族便可形成。蚜虫的天敌已经准备好觅食。瓢虫是每个蚜虫群的噩梦。一只瓢虫每天能够吃掉多达100只蚜虫。即使蚜虫的繁殖速度惊人，也满足不了食量巨大的瓢虫。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瓢虫也会快速繁殖。瓢虫对交配对象并不挑剔，它们通常会与多个对象交配，以此增加后代的基因多样性。每只雌性瓢虫会产下数百枚卵，成堆地分布在植物上。只需几天，瓢虫的卵便会孵化，到那时，蚜虫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棕熊的感情生活有时相当复杂。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已经跟了心仪对象好几天，无论雌性走到哪里，它都跟着。可是，雌性棕熊还不确定这只雄性是否是它的理想伴侣。雌性棕熊跑开了，雄性只能耐心等待。这只雌性棕熊是在跟他嬉戏吗？还是有其他想法？雌性棕熊发出了邀请。雄性棕熊终于获得了接近雌性的机会，开始轻轻触碰雌性。

年轻的雄性棕熊展现出他温柔的一面，他们的关系似乎发展得不错，然而幸福很短暂。一位又高又壮且极具攻击性的对手出现了，年轻的棕熊不得不离开，因为他无法与这位强壮的对手抗衡。雌性棕熊改变了仰慕对象，新来的棕熊立刻与他进行了交配。

只雌性棕熊观察着这一切。他走了过来，

新来的雌性棕熊带有挑衅意味的靠近，它吸引了雄性棕熊的注意。这只雄性棕熊希望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于是一段爱情故事结束，另一段又开始了。许多雄性动物都会与不同的雌性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要实现这个目标，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快速筑巢。只有拥有多个鸟巢的雄性黑额知雀，才能让几只雌性黑额知雀都看上自己。黑脸知雀也是如此，雄性黑脸知雀辛勤筑巢吸引其他雌性时，已经产下雏鸟的雌性则负责照顾雏鸟。这只雌性黑脸知雀全身心地喂养雏鸟。它衔着食物回到鸟巢，然后再衔着雏鸟的排泄物离开，如此往复，循环不断。雄性黑脸知雀负责打造爱的小窝，几只雌性亲鸟负责喂养雏鸟，它们的分工明确，这提高了黑脸知雀的繁殖成功率。在大象的世界里，情况完全不同。象群的首领是母象，

准确地说，是这头领头的母象，它领导着一个由母象和幼崽组成的象群。公象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处于发情期的公象。这头公象在寻找配偶。象群首领把幼崽们换回了象群，以免他们遭到公象的骚扰。可是这头公象不会轻易退缩，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它迫切想要加入象群，这意味着象群没那么容易摆脱它。在干燥的稀树草原，象群会走很远的距离去觅食与寻找泥坑。淤泥能为它们降温和清洁皮肤，这些泥坑给整个象群带来了快乐。公象在这里也不受欢迎，它在象群里引发了骚乱。幼崽们还在嬉戏玩耍，泥浴后大象会将尘土撒在身上，这可以保护它们敏感的皮肤免受寄生虫的侵扰和烈日的伤害。欢乐的时光结束，象群又出发了。现在他们要去寻找水源，大象每天需要饮用多达200升水。母象们显得有些烦躁，这头公象跟着象群伺机寻找交配机会。只有当其中一头母象愿意接受它的求爱时，它才有机会展示自己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公象每年只有3到4次机会与不在哺乳期的母象交配。母象通常在

0: 12岁左右达到性成熟。公象到了这个年龄，就会离开象群独自生活。只有当公象达到性成熟并渴望交配时，它们才会加入象群，就像这只公象一样，希望得到一次交配机会。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雄性西方狍也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对雌性展开了激烈追求。雌性西方狍每年只有几天处于发情期，这意味着如果雄性西方狍想要当父亲，他就不能让雌性离开自己的视线。雄性西方狍通过嗅闻雌性的尿液，可以判断雌性是否愿意交配。

显然，雄性西方狍已经急不可耐。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好在雄性西方狍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某些动物繁殖后代的机会非常少，对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灰海豹，在上岸时都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并不是所有隆起的部分都是脂肪层。这只雌性灰海豹正在分娩。这位准妈妈此刻最需要的是休息。不过，雄性灰海豹有其他想法。他想要与即将分娩幼崽的雌性交配。雄性灰海豹很快意识到，他的想法实现不了。其他雄性灰海豹已经找到了交配对象，这只孤独的雄性灰海豹显得格外碍事。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灰海豹会继续为争夺雌性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只雌性灰海豹即将生产，经过近一年的妊娠，他的孩子终于降生了。

灰海豹母亲第一次触碰到幼崽，幼崽刚出生的几分钟对雌性灰海豹与幼崽建立联系至关重要。雄性灰海豹对这些幼崽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当中谁最强壮，可以当雌性的下一个交配对象。这位灰海豹母亲没有时间休息，稍不留神，乌鸦和海鸥就有可能对幼崽构成威胁。刚出生的幼崽十分虚弱，容易受到伤害。好在这些鸟儿只对胎衣感兴趣，未来几周灰海豹母亲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她的幼崽。这个小家伙必须在一个月内学会独立，在那之前喂养它对灰海豹母亲来说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挑战。大多数昆虫在没有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经过大约一周的孵化，瓢虫、幼虫挣扎着从卵壳里出来。这些小小的幼虫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全脱离卵壳。对瓢虫、幼虫来说，脱离卵壳的过程相当辛苦。

瓢虫母亲是在蚜虫群附近产的卵，这个孵化地点选得非常好。因为瓢虫幼虫和母亲一样，都十分喜欢吃蚜虫。瓢虫幼虫需要经历多个发育阶段，它们的食量巨大。瓢虫幼虫的体型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变大，蚜虫的生存策略是快速繁殖，它们不会进行自我防御。一只瓢虫幼虫在数周内就可以吃掉多达400只蚜虫，接着它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瓢虫的蛹期大约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刚羽化时瓢虫的鞘翅非常柔软，颜色较淡。它们身体的颜色逐渐加深，标志性的斑点也开始显现。瓢虫的鞘翅完全硬化后，繁殖速度极快的蚜虫和食量巨大的瓢虫之间会展开下一轮较量。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刚出生的幼崽要是没有母亲照顾，那是无法想象的。灰头胡服生产的时候到了，大多数灰头胡服成群结队地飞去觅食了。不过这只雌性今晚没这个打算，它即将生育幼崽，倒挂着分娩尤为艰难。首先羊膜囊破了，现在这位灰头胡服母亲必须克服重力带来的影响，用力挤出幼崽。小家伙的头部已经露出，这足足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分娩是一项体力活。

灰头胡服母亲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稍不留意，他的孩子就可能掉下去。灰头胡服母亲用翅膀接住孩子，避免他落到地面。灰头胡服幼崽的身上还未干透，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紧贴在母亲的腋下吃奶。经过数小时的生产，灰头胡服母亲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灰海豹母亲的表现同样出色，出生大约两周后，他的幼崽体重增加了一倍多。这多亏了灰海豹母亲乳汁中极高的脂肪含量。幼崽迅速增重的同时，灰海豹母亲的能量在快速消耗。为保持体力，灰海豹母亲不得不偶尔去海里觅食。

灰海豹幼崽只能独自待在岸上。它们毛茸茸的软毛可以御寒，但却不防水。现在，这对母子都已吃饱，是时候享受亲密时光了。附近没那么平静。雄性灰海豹的体重在交配季达到巅峰，争斗中的雄性灰海豹可能会压伤幼崽。对雄性灰海豹来说，现在是紧要关头，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对今年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短短一个月，童年生活已经结束了。它身上白色的软毛逐渐褪去，长出浓密防水的新毛。这只灰海豹幼崽很快就会独自在海里捕食。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动物幼崽的生长速度让他们的父母都难以适应。这个松鼠巢穴变得有些拥挤。松鼠幼崽已经五周大，十分活泼好动。尽管这些淘气的小家伙非常想出去看看，但他们现在还需要吃奶，还是待在树洞里为妙。松鼠母亲独自外出觅食，它必须尽可能的多吃点，只有这样它才能分泌足够的乳汁。为了够到种子和花蕾，这位松鼠母亲运用了所有的攀爬技能。与此同时，松鼠幼崽们开启了探索世界的冒险之旅。他们的好奇心胜过了一切。然而，缺乏经验的松鼠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松鼠母亲非常警惕，她立刻将外出冒险的小家伙们带回巢穴。直觉告诉她，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树洞外的世界。毕竟，这些活泼的小家伙还未断奶。只有断奶后，松鼠母亲才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在那之前，她将为自己的后代付出一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自然界中的父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繁育后代付出最大的努力。比如大批量的产卵，或者全方位的呵护，有的组建起大家族，有的只养育一个孩子。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的方式多种多样。

王企鹅来说，位于南大西洋的这座崎岖不平的岛屿是组建家庭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里王企鹅的天敌较少，而且海岸附近有大量的鱼供它们捕食。每年当南半球的春天来临之时，这些王企鹅便开始寻找伴侣。王企鹅的伴侣关系通常只持续一个繁殖季。王企鹅群体成员众多，前一年的伴侣几乎不会再次相遇。两只王企鹅结为伴侣后会在一起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长大独立。繁育从交配开始。

几天后，雌性王企鹅产下一枚卵。从现在开始，王企鹅妻鸟必须发挥良好的团队精神，他们会轮流孵卵。王企鹅把卵放在脚背上，用腹部下方的孵化囊来为卵保温。为了保护脆弱的卵，王企鹅父母各展其能，确保他们的卵能安稳地度过孵化期。差不多两个月后，雏鸟即将出生。在青鸟的看护下，雏鸟一点一点地把壳啄破。当一只王企鹅青鸟外出寻找食物时，另一只就留下来保护雏鸟。雏鸟完全从卵壳中挣脱出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小家伙一孵出来就吃上了第一顿饭。很快，他疲倦地睡着了。外出觅食的青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伴侣身边。简单的相互问候之后，王企鹅青鸟第一次换班看护雏鸟。目前，这个小家伙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安全。王企鹅青鸟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重任。非所有动物都是这样，这头雌性棕熊需要独自抚养后代。三个月前的隆冬时节，它在洞穴中生下了两头幼崽。现在春天来了，棕熊母亲带着它们来到洞外的世界。棕熊母亲十分虚弱，因为它刚结束冬眠，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还用乳汁喂养了两头幼崽。棕熊幼崽充满活力，相互打闹，棕熊母亲则急需补充能量。

就算是吃植物的根也好过饿肚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荒凉的山区，这个季节可供棕熊食用的东西很少，

再过一段时间，两头棕熊幼崽才可以吃固体食物。它们现在仍由棕熊母亲喂养。棕熊母亲需要确保幼崽温暖安全，幼崽面临种种危险，甚至会受到同类的威胁。饥饿的雄性棕熊有时会攻击幼崽，就连在喂奶时，棕熊母亲也保持警惕，她背风坐着，以便嗅到从背后接近的敌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棕熊母亲会一直带着幼崽，直到他们做好在大自然中独立生活的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雄幼崽要学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普通失群鸟深知养育后代的辛苦。

食物，带走粪便，还要不时整理一下树洞。青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雏鸟身上。隔壁的青鸟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甲虫还塞不进雏鸟的嘴里。于是雄性青鸟把甲虫啄成雏鸟吞得下的碎块。青鸟实在是体贴入微。雏鸟一天天长大，出生三周后，雏鸟钻出树洞，另一只雏鸟还有些犹豫，它不确定是否要迈出独立的第一步。青鸟因势利导，从现在开始，他们只会在树洞外喂雏鸟。犹豫的雏鸟只好也钻出树洞。雏鸟必须尽快适应树洞外的生活，因为青鸟很快就不会全天候地照顾它们了。鸟全心全意的喂养还会持续几天，之后它们就会离开。长大后的雏鸟要开始自食其力了，全身心投入养育后代，这可不是欧洲林蛙会做的事。对于欧洲林蛙来说，繁殖季是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一次交配会持续几个小时，至于交配后产下的后代，欧洲林蛙从来不会细心呵护。他们的策略是产下数量庞大的卵，只要当中有少量成活，就足以保证物种的繁衍。雌性林蛙产下上千粒卵，蛙卵外的胶状保护膜遇水膨胀，众多的蛙卵形成卵块飘在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林蛙和蛙卵占据整个池塘，林蛙的天敌出现了。

蛙卵是可口的美食。林蛙父母也有危险，在黑水鸡面前，林蛙毫无招架之力。许多林蛙为了繁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逃过一劫的林蛙快速地回到岸上。水中的蛙卵会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发育。受精后不久，卵细胞内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受精卵开始分裂，不出几个小时，受精卵就会分裂成数百个细胞，然后再分裂成数千个。细胞开始移动，蝌蚪最初的身体结构开始形成，胚孔形成并缩小，胚孔最后会发育成肛门，胚胎的形状开始改变。头部和躯干开始显现，许多器官已经初具雏形，只是还不具备功能。

友仍处于生命早期，没有完全发育，但已经能够脱离胶状保护膜。新生命诞生了，卵块中的数百粒卵都在成长。温度决定了林蛙卵发育的速度，如果天气温暖，小蝌蚪几天就会孵化出来，如果天气寒冷，则可能需要几周。小蝌蚪头部的鳃还露在外面，嘴巴还是闭合的。它们的身体还需要经历多次变化，才会完全长成蝌蚪。林蛙幼体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与林蛙不同，白鹳非常重视后代的养育。它们对伴侣也非常体贴，尤其是在繁殖季。白鹳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被视为忠诚的象征。但对他们的巢也很忠诚，很多白鹳几十年都使用同一个巢。在雏鸟降生之前，鸟巢需要休整一下，毕竟白鹳夫妇已经一整个冬天都不在家了。只白鹳都是筑巢能手，这个巢看上去不太适合养育雏鸟。白鹳都希望拥有坚固的巢。有时无巢的白鹳会想要抢其他白鹳的巢，巢的主人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家，毕竟这关系到雏鸟的未来。

0: 白冠守住了自己的巢，他们组建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接下来，他们将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后代。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我是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找到合适的住处，通常是组建家庭的第一步。埋葬虫要找的住处很特殊，一只死去的老鼠。对埋葬虫而言，死去的老鼠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了抚养后代的场所。现在，雄性埋葬虫还缺一个伴侣。为了吸引雌性，雄性埋葬虫用腹部向空气中释放信息素。尸体和信息素的混合气味让其他埋葬虫难以抗拒。被吸引来的不只是雌性埋葬虫，其他雄性埋葬虫也想来此安家。这只死老鼠只能容纳一个埋葬虫家庭，两只雄性埋葬虫搏斗起来，获胜者能够留下。先发现老鼠尸体的埋葬虫拼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未来的家。它甚至会咬掉对手的腿。搏斗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前来争夺死老鼠的埋葬虫，为了给后代找一个家，不幸丧生。胜出的埋葬虫守住了自己的家。

只雌性埋葬虫被吸引而来，他们毫不拖延，直奔主题。交配后，这对埋葬虫夫妇还要面对无法逃避的脏活累活。他们必须将老鼠的尸体埋在地下，以免其他食腐动物发现。埋葬虫夫妇一起挖掘坑穴，然后将对他们来说沉重的老鼠尸体拖进去。埋葬虫的名字不是白叫的，他们用泥土一点一点地将尸体埋了起来。在地下，埋葬虫夫妇还会

续处理这具尸体，将它用作抚养后代的场所。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也需要地下住所。地松鼠母亲就在地下洞穴里抚养幼崽。几只雌性地松鼠和它们的后代组成一个族群，共同生活。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是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地松鼠在地面活动，新的一天从清晨的理毛开始。族群中最小的一批成员有七周大了，这是它们第一次到洞穴外面活动。地松鼠还不能像母亲一样挖洞，在母亲的看护下，它们探索着洞外的世界。它们开始试着吃固体食物，

气温逐渐升高，地松鼠母亲示意幼崽回到洞里。地松鼠母亲会不断挖掘和重新布置洞穴。雄性地松鼠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然后在附近建立全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雄性地松鼠在成员数量可多达19只的大群中生活，但通常以4到5只的小群为单位活动，小群的规模和成员构成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密切关注雌性地松鼠的情况，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了。这只雌性地松鼠显然还没有，红肿的乳头表明它还在给幼崽喂奶。要有乳汁喂养幼崽，它自己首先需要吃点东西。植物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地松鼠会花很多时间进食。地松鼠不需要喝水，以植物为主的食物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它们用尾巴当遮阳伞，阻挡日晒。地松鼠的哺乳期为8周左右，过了哺乳期，幼崽再怎么讨奶喝也没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断奶对地松鼠幼崽和母亲来说都很难。在保持群体团结方面，体型较小的动物往往是榜样。群体，白蚁才能生存下去。白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在白蚁的工艺中，既有雌性又有雄性。而在蚂蚁和蜜蜂群体中，工蚁和工蜂都是雌性。尽管白蚁群体成员众多，但每只白蚁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它们用唾液、土壤和植物碎片等材料建造蚁巢。白蚁巢可以抵御风吹雨打，沿用几百年。地面之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的白蚁巢重达数吨，深入地下。在白蚁巢中心的巢室里住着一只特殊的白蚁，

负责以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给以后清洁身体，喂他吃东西。大部分白蚁之间需要肢体接触，因为它们视力很差，只能通过信息素和触觉相互交流。蚁后的视力相对发达，多年前蚁后凭借视力进行分飞交配并建立蚁群。交配后，蚁后的腹部不断增大，导致它几乎无法移动。白蚁蚁后不照顾后代，相反是后代照顾它。身体巨大的蚁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产卵。蚁后每天能产下数千粒卵，工蚁排成长队搬运新产的卵。每粒卵都会得到精心守护，有的白蚁幼虫几天就孵化了，一天之内会有数千只幼虫孵化。微小的白蚁幼虫不断生长，会经历多次蜕皮。有些成长为强壮的兵蚁有着发达的上颚，兵蚁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其他白蚁。兵蚁共同维护蚁群的秩序。工蚁和兵蚁的寿命不是很长，只有一年左右，而蚁后的寿命可长达20年。在后代的呵护下，蚁后在一生中会产下数亿粒卵。王企鹅则全身心投入照顾一个孩子。企鹅亲鸟不停地为雏鸟捕捉鱼和磷虾，为了喂养似乎总也吃不饱的雏鸟，两只亲鸟都要外出寻找食物。但亲鸟同时离开也有坏处，雏鸟独自留在群体中，无法抵御邻居锋利的喙。尽管王企鹅挤在一起生活，他们却不待见邻居的后代。雏鸟孤立无援，它几乎无法和其他王企鹅保持距离。七鸟听到了雏鸟的叫声，迅速赶来保护它。七鸟有力地驱赶啄雏鸟的邻居，小家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雏鸟正好需要食物来补充体力。不久之后，雏鸟将需要依靠

0: 自己的能量储备度过一段时间。在他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夏季短暂，冬季来得很早。黄企鹅群体日渐稀疏，一个多月大的雏鸟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雏鸟还非常弱小，青鸟依然需要离开，附近已经捕不到鱼了。雏鸟向青鸟讨要食物，但没有用，青鸟的肚子和嘴里也没有食物。青鸟别无选择，它们必须离开雏鸟，去有鱼群的地方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青鸟将在几个月后回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棕熊母亲会一直陪在幼崽身边。在2到3年的时间里，棕熊母亲带领幼崽穿行于荒野之中，教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今天要上的是一堂鲑鱼捕捉课。每年大量的鲑鱼会离开他们生活的大海，逆流而上，到河流上游产卵。经验丰富的棕熊母亲知道哪里有鲑鱼，只是不确定它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棕熊母亲最近常常带着幼崽来到河边，看看有没有鲑鱼。今天，他们终于把鲑鱼等来了。棕熊母亲先做了个示范，

捕捉鲑鱼称得上是棕熊的招牌技能。看见母亲抓到了一条，棕熊幼崽就不想自己费力去抓了。不过一条鲑鱼显然不够两头幼崽吃。另一头棕熊幼崽想要试一试，捕捉鲑鱼可不容易，因为它们很滑，游得也快。如果鲑鱼逃走，游进深水，那幼崽就抓不到它了。好在还有很多鲑鱼让它练习，不想饿肚子的棕熊幼崽劲头十足。他的坚持有了回报，再过几年，长大的棕熊也会教他自己的孩子捕捉鲑鱼。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享受到父母的悉心教导。林蛙的后代只能自己想办法，蝌蚪的眼睛和嘴巴已经发育完全，它们本能地寻找食物。藻类、植物和小动物尸体都是蝌蚪的食物，只有少数蝌蚪能长到这个阶段。因为水中潜藏着种种危险，龙狮的幼虫会伏击蝌蚪。

蝌蚪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毫无招架之力。龙氏幼虫的毒液马上起了作用，它分泌出消化液，在体外慢慢分解蝌蚪。待蝌蚪分解后，龙氏幼虫把能吃的部分吸入体内。在成为成虫之前，龙氏幼虫会捕食大量蝌蚪。对蝌蚪而言，能否存活下来是一个运气问题。2到3个月大时，蝌蚪将离开水生活，但在此之前，它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在蝌蚪向林蛙转变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后腿。随着鳃的消失和肺的发育，蝌蚪的整个身体都在改变。除了还留着一条尾巴，像船只的舵一样，此时的蝌蚪已经和林蛙差不多了。只要尾巴一消失，蝌蚪就真正变成了林蛙，开启生命的第二个篇章——陆地。一些动物父母尽心尽力地想要将后代抚养到成年，但总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暴风雨常常对白鹳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巢完全暴露在外。青鸟为了防止雏鸟淋雨生病，将雏鸟藏在身下，让它们保持温暖。即使下雨，白鹳青鸟也会轮流外出觅食。雨一停，雏鸟又开始要吃的。

雏鸟的胃口像是无底洞，食物常常不够。如果遇到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份，白冠青鸟为了避免所有雏鸟都无法成活，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舍弃最弱小的雏鸟。舍弃一只雏鸟，就能给其他雏鸟匀出更多的食物。有时候，动物父母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邻居的情况好一些，所有雏鸟都养活了。为了喂养雏鸟，白冠青鸟需要不断地外出寻找食物。每天，白冠青鸟需要为每只雏鸟带回大约半公斤的食物，包括青蛙、老鼠、蚯蚓和昆虫。白冠青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天气很热，烈日下的雏鸟急需降温。白冠青鸟找到了解暑的方法。雏鸟却无法离开巢穴，它们还不会飞。白冠青鸟外出喝水，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它们自己解渴后，也带回了一些水喂给雏鸟。白冠巢周围没有遮挡，雏鸟只能暴露在阳光下。白冠青鸟微微展开翅膀，像一把遮阳伞一样给雏鸟遮挡阳光。为了保护雏鸟，白冠青鸟有许多好办法。一些昆虫父母也很呵护后代。在森林的地下，埋葬虫父母还在忙着准备他们的育儿场所。老鼠尸体非常适合，埋葬虫用一种特殊的分泌物来保存它。在雄性埋葬虫继续对这具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雌性埋葬虫已经在不远处产下了卵。大约五天后，第一批幼虫就会孵化出来。虫循着气味爬向老鼠的尸体，父母已经在这里等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育儿的场所。他们用口气将死老鼠的肉切成小块，

幼虫，幼虫长得很快。当幼虫变得又胖又圆时，他们会找一个地方化蛹，在父母的细心照料下，埋葬虫幼虫的成长很顺利。东非黑白油猴照看着幼崽。在非洲东部的森林中，为了保证幼崽的安全，东非黑白油猴父母需要分外细心。在树上爬行时，一个不小心，幼崽就有可能坠亡。东非黑白油猴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它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去哪儿都带着幼崽。母亲大胆地在树间跳跃时，幼崽强大的抓握反射确保它能牢牢抓住母亲的皮毛。在一个猴群中，可能有多只雌性正在养育幼崽。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在很高的地方移动时，幼崽牢牢地抓住母亲，随着母亲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常在树梢觅食的东非黑白油猴拥有杂技演员般的高空技巧。他们在树间跳跃的能力非常强，一跃跨过15米的距离看起来毫不费劲。长尾巴有助于控制跳跃方向。他们伸出双臂，准确而牢固地抓住树枝。猴群总是沿相同的路线在林间穿梭。年轻的东非黑白油猴跟着长辈行动，从而记住路线。成猴会确保猴群所有成员都掌握路线。幼崽在成猴的陪伴下练习爬树，他们时刻都在成猴的监护之下。如果幼崽的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猴群的其他成年雌性会照顾好这只幼崽。猴群的每位成员都会帮忙照看幼崽，保证幼崽的安全。除了成猴，哥哥姐姐也会看护幼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母亲还在哺乳期，她就是幼崽的全世界。猴群总是一起外出觅食树叶、花朵和果实。享用食物时，他的幼崽由另一只雌猴照顾。刚出生时，幼崽的毛是雪白的，3个月后，它们的毛才会变为和成猴一样的颜色。吃饱之后，母亲重新接管幼崽。黑白油猴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时间。相互梳理毛发可以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猴群具有凝聚力，成员之间会相互合作，相互关怀。白油猴幼崽在猴群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在冰天雪地中，另一种动物的后代必须依靠自己。
黄企鹅、雏鸟等待。

0: 青鸟归来已经快三个月了。雏鸟疲惫不堪，寒冷和饥饿正在一点点耗尽它们储备的能量。如果青鸟不尽快回来，它们将会饿死。终于，青鸟回来了。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外出捕猎，奔波了数千公里。一同出发的王企鹅青鸟现在也一起回来了，还带回了捕到的鱼。青鸟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在一大群雏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王企鹅只喂养自己的雏鸟。虽然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了，王企鹅还是能从数千只雏鸟中分辨出孩子的叫声。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青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雏鸟恢复体力。王企鹅青鸟是杰出的父母，经过一年多的付出，他们养育后代的任务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狮子是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如匕首般锋利的爪子搭配足以咬碎骨骼的咬合力，成为狮子的捕猎法宝。他们也会悄悄前行，对目标实施精准猎杀，为狮群带来丰盛的美餐。当面对高大的长颈鹿，狮群则会讲求战术，凭借数量优势集体协作捕获目标。非洲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对捕食者来说是一座猎物资源丰富的乐园。不过随着河流逐渐干涸，捕食机会也日渐稀少。

现在是11月，旱季即将结束。历经数月的干旱之后，这片干燥的土地正在逐渐恢复生机。走在狮群前方的这头母狮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片草原上，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它冷酷、强大、聪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长为这个强大无畏狮群的女王。不过即便是狮子女王也需要护卫。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保护狮子女王免受对手的威胁，同时捍卫领地。在捕猎时，公狮们时常会保持距离在一旁观望，而狮子女王的目光则会紧紧锁定在猎物身上。狮子女王发动了攻击，一直陪伴在她旁边的妹妹成为了捕猎时的好帮手。

狮子女王若是独享猎物，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她都不必再担心饿肚子。可她选择与狮群的老老少少分享战果，没过几个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就离开了，继续为狮群放哨。对母狮而言，他们要养活整个狮群，捕猎、进食、生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要找到下一个目标，他们首先要成为敏锐的追踪者。在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狮子的两只耳朵可以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转动，有时能捕捉到1500米外的声音。狮子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发出的叫声，比如猎狗的吠叫和敌对狮群的叫声。在寻找猎物时，狮子也会用到灵敏的嗅觉。从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狮子女王的注意，她为狮群提供了下一顿美餐的线索。随着风力增强，狮子女王带领狮群垂直于风向前行，这样的策略很明智，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感官获取信息，搜索更远的范围，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这时，他们发现了目标。前方有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不会束手就擒。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长有硕大而沉重的牛角。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迎难而上。

凭借多年的捕猎经验，狮子女王深知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那么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左右，行动速度会因此大大减慢。狮子女王耐心等待，寻找非洲水牛群中容易捕获的目标，一个疲惫而笨重的身影。狮子女王锁定了一头受伤的非洲水牛，狮群逐渐向猎物靠拢过去，行动开始。

力大无比的猎物在他的爪下挣扎。在狮子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头非洲水牛终于倒下了。狮群蜂拥而上，彻底制服了这头非洲水牛。狮群姐妹的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在这场重量级的战斗中，他们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对非洲水牛的猎杀技巧成为这场战斗的关键。狮子3厘米左右的利爪如碳纤维般坚韧，能够刺穿猎物的皮毛，牢牢控制挣扎中的猎物。狮子的下颌同时发力，长长的犬齿结合强健的肌肉，爆发出惊人的咬合力。狮子的目的是攻击猎物的脊柱，以限制猎物的行动。这种攻击方式能够迅速扳倒猎物。

0: 接下来，他们要使猎物窒息。狮子强有力的下颌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猎物不再挣扎。狮群的进食时间到了，每头狮子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左右的肉。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这些天生的猎手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才能填饱肚子，繁衍生息。在北边的多山地区，大雨倾盆而下。现在是一月，雨季的到来让这片土地焕然一新。大雨过后，原本干涸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6: 树不躲，
7: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草原上的猎物种类繁多，这头独自行动的母狮打算充分利用猎物充足的这段时期。3周前，他离开狮群，独自北上，藏身于茂密的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在幼崽逐渐长大并融入狮群之前，母狮是它们唯一的依靠。从前有强大的狮群提供庇护，而现在这头母狮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挑战，独自外出捕猎，捕猎成功率骤减，它必须加倍努力。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成长所需的乳汁，这位年轻的母亲必须补充营养，她别无选择，不得不留下狮子幼崽独自出发，只有它吃饱了，幼崽们才会有食物。幸运的是，眼下猎物充足。不过，捕猎仍是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无法养育幼崽。每做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豪赌。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

母狮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母狮迫切需要这顿美餐。

师尽量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一只斑马离开了群体，牧师锁定目标，可距离够近吗？斑马察觉到危险，立即逃跑。母狮凭借肌肉爆发力加快奔跑速度，对目标紧追不舍。它一旦偏离路线，就会消耗宝贵的体力。它可以短暂地维持最高速度，迅速逼近，同时避开斑马致命的蹄子。但很快，疲惫感袭来。由于体力耗尽，母狮放弃了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母狮距离猎物一步之遥，成功在望，他为什么选择放弃？线索或许就在他的肌肉中。我们知道母狮的腿部肌肉比斑马发达得多，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许多肌肉纤维可以快速收缩，称为快缩型肌纤维。快缩型肌纤维适合完成爆发性动作，例如短跑和跳跃，会给母狮带来爆发力优势。可它们消耗能量的速度也很快，短时间剧烈运动后，母狮就会感到疲劳。我们还能从这里的植被中发现一些端倪。茂密的草丛与灌木虽利于狮子隐蔽伏击，却不利于高速追逐。这些障碍物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延长了捕猎时间，使狮子消耗了更多的能量，导致快缩型肌纤维中乳酸堆积。而对于敏捷灵活的斑马来说，在灌木丛中穿行更加轻松自如，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它们及时脱险。同时，母狮在直线奔跑时可能占据优势，可在这样迂回曲折的追逐中，猎物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则更大。

狩猎失败，无疑给独自养育幼崽的母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

另一只大猫出现了。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这只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无助的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眨眼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母狮在一旁仔细观察，他发现这可能是夺食的好机会。他毫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光彩，

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对付这只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头冷酷而高效的母狮不会放弃。它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它胸有成竹，势在必得。放眼宽广的草原，那里的荒野正慢慢苏醒。狮群无所畏惧地走向战场，这时的气温较为凉爽，草原上的非洲水牛群正向北迁徙，狮群迎来了捕猎的好时机。每名狮群成员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气氛异常紧张，狮群发起了攻击。有的狮子在两侧围堵，迫使猎物沿着直线奔逃，这样狮群可以有效地节省体能。

这头非洲水牛倒下了，这群猎杀机器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不必频繁改变方向，消耗体力，动作精准、老练，反应快如闪电，最终狮群满载而归。 回到北方的多山地区，独自育幼的母狮意志坚定。它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准备尝试新的捕猎策略。为了避免在追逐战中多次调整方向，它决定在开阔的空地上碰碰运气。 这头母狮耐力欠佳，只能以最快速度奔跑几百米，因此，它必须先尽量接近猎物，才有可能偷袭成功。

0: 如压紧的弹簧般从藏身处冲了出去。母狮很快追至猎物的身后，它尖锐的爪子像钩子一样牢牢锁住目标。母狮终于狩猎成功，母狮出色的捕猎技巧和机智的应变能力将帮助它的幼崽平安度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期，以便顺利融入狮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现在是8月，正值旱季。在非洲辽阔的草原上，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土地一片焦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对于狮群来说，眼下危机重重，但作为非洲草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他们无所畏惧。狮子是适应环境的高手，整个家族也在不断壮大。狮子幼崽们在3个月大时就回到了狮群。每一次猎杀都可以为这些初出茅庐的捕食者提供学习机会。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每2-3天就要有所收获。狮子女王发现了远处的动静，两头公狮一直没有露面，他们在巡视并保护5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地。公狮的体型明显大于母狮，这些无情的杀手是顶尖的护卫，他们需要自力更生时也会变成凶猛的猎手。

随着环境变化，狮子女王意识到负责守卫的公狮对狮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公狮提升了狮群的实力，也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进一步增加了母狮们的捕猎压力。如今，猎物变得异常稀缺。草原上一片荒凉，空空如也。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狮群盯上了附近最后一处水源。

然而，从远处赶来的对手，并不像之前的猎物那样好对付。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

猎物猎食如此庞大的猎物，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胆小的一方注定失败。 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他们正大摇大摆地逞威风。

成年非洲象身高接近4米，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体重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这个狮群英勇善战，他们分工明确，经验丰富。 狮子们从远处注视着这群非洲象，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树林和灌木丛虽是障碍，但也可以为捕猎提供掩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狮子们已经心中有数。面对新的捕猎目标，狮群需要制定全新的战术，他们必须协同作战。 对非洲象群发起精准而迅猛的攻击。行动开始时，狮群成员需从不同方向包抄，切断非洲象群的每一条退路，形成包围圈。时机也至关重要。 到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昏暗的光线可以为狮群提供掩护。如果在黑暗中展开战斗，胜利的天平就会向狮群倾斜。 随着暮色渐沉，毛色金黄的狮子完美地融入了环境之中。狮子要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一直走到距离非洲象群仅有几十米的地方。 若捕猎成功，狮群将得以幸存。然而，这场猎杀的风险极高，他们必须准确判断猎物的动向，否则捕猎就会以失败告终。

狮群逐渐靠近。

包围了非洲象群，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现在，他们等着被猎物发现，进入第二阶段。一切准备就绪，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似乎是捕猎行动开始的信号。狮子震耳欲聋的咆哮回荡在黑暗中，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使他们纷纷陷入恐慌。非洲象群一片混乱，四散奔逃，他们毫无防备，可怕的噩梦正在变为现实。狮子女王开始执行计划中的第三阶段，锁定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一头公狮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看似无望时，狮群使出了杀手锏。这头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这头非洲象拖倒在地。随着猎物倒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张开血盆大口攻击要害部位。无畏的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阻断它的呼吸，直至猎物窒息。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全部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下。那么狮群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揭开夜晚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子的致命武器和捕食策略如何相辅相成。他们成功地接近非洲象群而未被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月光进入狮子的眼睛时，光线在视网膜后部的明毯上发生反射，使它们在黑暗中的视力远远优于非洲象。因此，狮群能够围住非洲象群，最大限度地封锁猎物逃跑的路线，而且不会打草惊蛇。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回荡在周围的灌木丛中。非洲象既看不见，也无法分辨危险的来源，因而陷入恐慌。黑暗使他们迷失方向，无力发动反击，因此引发了非洲象群的混乱。非洲象四散奔逃，打乱了原来的防线。狮群进而锁定目标，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享用这份难得的美餐。血液缓解了他们的口渴。虽然这次猎杀残忍无比，但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并养育下一代强大无畏的猎手。狮子为战斗而生，他们将灵活运用各种技巧与武器，掌握应对多种猎物的本领，充分展示捕猎的魅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工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

0: 足迹遍及12个省份，驻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公营光明行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猎豹是非洲大地上迅捷的猎手，他们兼具沉稳与优雅的气质，他们的四肢专为加速奔跑而打造，灵活的脊柱使其能在奔跑中快速精准地改变方向。有些猎豹结伴捕猎，有些选择单独行动。它们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哺乳动物，总能在瞬息之间向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猎豹并不是天生就拥有出色的能力，猎豹幼崽必须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艰苦磨练捕猎技巧，这是生死攸关的训练，只有通过考验才能成为顶级捕食动物中的一员。晨光洒满了非洲平原，辽阔的草原不断经历干旱的煎熬和暴雨的洗礼，孕育出众多地球上极具特色的动物。

每种动物都要经历自己的生存考验。这只雌性猎豹也不例外。野生猎豹的全球种群数量已经不足10000只了。它现在责任重大。第一次当妈�妈，就要养育3只幼崽，2只雄性，1只雌性。小家伙们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妈妈。在野外，猎豹幼崽的生存概率往往不高。接下来的大约18个月里，猎豹妈妈不仅要确保幼崽的安全，还要教会他们如何捕猎。而且作为单身妈妈，她要独自完成这一切。猎豹幼崽对奶水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满足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不断的捕猎。猎豹妈妈哪怕在哺乳期仍然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她通过猎物就可以补充能量和水分。通常猎豹每2到5天捕猎一次，而猎豹妈妈则需要每天都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今天，猎豹妈妈不愿离开幼崽太久，于是选择了距离最近的猎物——转角牛羚。这次捕猎风险很高，成年转角牛羚体重将近150公斤，属于体型较大的牛科动物，而且猎物也有自己的优势。转角牛羚的奔跑速度能超过每小时70公里，这即便对于猎豹这样的奔跑健将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就算猎豹妈妈追上了目标，也要小心转角牛羚尖利的角。猎豹妈妈这次必须全力以赴。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慢慢靠近猎物，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体型庞大的转角牛羚意味着丰盛的大餐，但捕猎的风险也更高。

附近的兽群还没有发现，危险正在靠近。猎豹妈妈要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与目标展开一场事关生死的速度比拼。兽群并不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猎豹妈妈开始全速冲刺，

整个追逐过程持续了不到20秒。 年轻的猎豹妈妈展现出优秀的判断力，它独自捕获成年转角牛羚的机会不大，而转角牛羚幼崽体型更小，速度也比较慢，猎豹妈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速度。此次捕猎行动，猎豹妈妈完全凭借速度取胜，它的身体就像一台奔跑的机器，爪子上的肉垫沟槽较深。 就像轮胎的表面可以增加摩擦力，便于提升速度。

运动过程中，脊柱的作用类似弹簧，通过收缩和伸展为每一步增加动能。借助高度灵活的脊柱，猎豹的单步跨度能达到7米。另外，猎豹还有强大的腿部肌肉，这些特点将它打造

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的食物，猎豹的捕猎速度快，进食速度也快，这是有原因的。血肉的气味引起了狮群的注意，猎豹妈妈知道，即便能捕获猎物，也不一定能安心进食。它随时可能失去猎物，此外，狮子还会给猎豹幼崽带来致命威胁。不少猎豹幼崽因为狮子而丧生。猎豹妈妈想吃完这一餐，但狮子已经太近了，不能大意。幸好，转角牛羚的尸体吸引了狮群的注意，为猎豹妈妈争取到一点时间，把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每过几天带幼崽变换一次巢穴，可以防止幼崽的气味将狮子引来，避免猎豹妈妈和幼崽陷入危险。猎豹妈妈虽然经验不多，还是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猎豹妈妈保证了幼崽的安全，还补充了营养，今天成果颇丰。夜幕降临之后，依然不能放松，周围潜藏着各种危险。在幼崽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猎豹妈妈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停捕猎的同时，也要确保幼崽的安全。猎豹妈妈很少有机会休息，猎豹幼崽在3到6周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玩耍训练捕猎技巧了。最小的猎豹妹妹感受到了两个哥哥带来的压力，她也在努力成长。她继承了妈妈坚强的性格，这对她很有帮助。大部分雌性猎豹都会独自生活，它们四处流浪，在不同雄性猎豹的领地上来回穿梭。如果两只雄性幼崽能顺利长大，他们的未来会跟妹妹不同，或许结伴而行，或许和其他雄性组成联盟，共享同一块领地，和同伴一起捕猎。

迹到来。随着草木生长，这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观景象。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加入了迁徙大军。

猎豹妈妈第一次允许幼崽们跟在自己身边学习如何寻找目标。猎豹幼崽可能会因此遇到危险，但他们需要观察和学习。 雄性幼崽很想知道妈妈会选择什么样的猎物。这次的目标体型比上次更大，角马体重可达270公斤。

斤，绝对可以为猎豹妈妈提供足够的食物，满足她喂养幼崽的需求。可眼前的猎物体型是猎豹的三四倍，角马非常强壮，又兼具耐力，而且总是集群活动。不过迁徙路途遥远又充满危险，他们或许已经累了，可以冒险尝试一下。周围无处藏身，猎豹妈妈决定直接发起冲击。

0: 失败了。这次他的判断力出现了失误，猎豹只能以最高速度奔跑大约30秒，之后就会因为肌肉中的乳酸不断堆积而被迫停下脚步。猎豹妈妈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上角马，不过幼崽们还是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们必须懂得适时放弃，为下一次捕猎保存实力。而猎豹妈妈需要继续捕猎才能养活3只幼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年轻的猎豹妈妈克服重重困难，保障3只幼崽的安全。几个小家伙迅速成长起来，猎豹妹妹的爪子初露锋芒，他可不想被两个调皮的哥哥比下去。猎豹幼崽们通过跟踪彼此、追逐、打闹和摔跤，不断提升捕猎技能。

爬树很有意思，同时还能锻炼身体灵活性和平衡感。有些猎豹幼崽的表现更加出色。猎豹一家迎来了一个重要时期，猎豹幼崽们已经完全断奶，现在它们只以肉类为食。猎豹妈妈要为自己和三只幼崽捕猎，而成长中的幼崽食量只会越来越大。幼崽们得尽快学习如何捕猎了。角马已经离开了，草原上出现了新的猎物。汤氏瞪羚。汤氏瞪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而且汤氏瞪羚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它们绝不是猎豹能轻易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

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妈妈向幼崽展示了秘密武器的使用方法，把旋指当成钩子，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扫过猎物的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猎豹妈妈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技巧，猎豹幼崽通过观察学到了其中的诀窍。首先是追踪猎物，为尽量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身上的斑点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伪装，使它们不容易被猎物发现。这样，猎豹就能靠近猎物，选择时机发动进攻。但是和赛车一样，如果无法灵活转弯，再快的速度也没有意义。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它的内耳。猎豹拥有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的内耳结构，它的前庭系统更发达，用于维持平衡的半规管更长。如果没有这些特征，猎豹就无法在快速奔跑过程中时刻紧盯前方移动的猎物。捕猎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内耳的演化让猎豹可以有效保持头部稳定，捕猎的感觉就变成这样。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猎豹也能凭借这点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根据猎物逃跑路径灵活转变方向。猎豹幼崽们此时已经掌握了快速进食的能力。跟往常一样，猎物的血腥味很快被其他猎手嗅到。这次引来的不是狮子，而是另外几只猎豹。它们也有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对猎豹幼崽而言。雄性猎豹联盟发现了年轻的猎豹妈妈。猎豹全年都可以繁殖后代，这几只雄性猎豹似乎有意拉近关系，但猎豹妈妈还在照顾幼崽，没有做好再次交配的准备。两只雄性幼崽未来或许也会结成这种联盟，可现在幼崽只是雄性。

0: 猎豹面前的阻碍，他们会不会因此受到攻击呢？最好把雄性猎豹引到别的地方。雌性猎豹常常同时被多只雄性追求，这样的过程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而且耗时较长。这一次，猎豹妈妈在雄性靠近时便立即发出拒绝信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妈妈，你回来了。
8: 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7: 妈，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年轻的猎豹妈妈又一次做出正确决定，保护了幼崽。对猎豹妈妈来说，生存挑战无处不在，而他们往往要独自面对。由此往南，在远离开阔草原的地方，另一只猎豹妈妈也在努力养活自己的幼崽。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的幼崽差不多6个月大了，很快乳牙就会脱落，换成恒牙，同时幼崽的胃口也会变大。猎豹妈妈需要提升捕猎的频率，但在非洲南部，他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这片土地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很快这里就要被水淹没了。降水造成河流水位上升，漫过了河滩。猎豹们也需要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捕猎策略。

河流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孕育了一个资源丰富、植被茂密的生态系统，为猎豹带来更多猎物。可灌木和树丛会阻碍猎豹的视野，限制它的行动，给捕猎过程带来更大的麻烦。还好， 这只经验丰富且果敢的猎豹妈妈懂得随机应变。她选择的猎物是驴羚。这种牛科动物在湿地中生活得自由自在，它们的蹄子较长，呈八字形，可以在潜水潭中快速奔跑。 猎豹鼠于不怎么喜欢水的猫科动物，这样的水潭会削弱猎豹最大的优势——速度。它必须将距离拉得更近，再发起进攻。猎豹幼崽对捕猎行动表现出浓厚兴趣。雄性猎豹幼崽甚至在模仿妈妈的动作，它兴致盎然地展开了第一次追踪。 可它的专注力没有持续多久，猎豹妈妈不得不提前发动袭击，机会稍纵即逝。受惊的驴羚在本能驱使下向湿地深处跑去，猎豹妈妈的爪子在清浅的水潭中发挥不出应有的防滑作用。 它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猎豹妈妈不愿追到湿地深处，于是放弃了捕猎。虽然雄性猎豹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经验丰富的猎豹妈妈并没有因此气馁。 他知道，幼崽能够积极参与是一件好事。现在，孩子们已经成为捕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将眼光转回北部，在这片开阔的热带草原上，年轻猎豹妈妈的孩子们已经一岁了。很少有猎豹能够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必须好好把握与妈妈共同生活的时间。开阔的草地是练习追逐技巧的理想场所，小家伙们按照猎豹妈妈教过的方法追踪猎物，借助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一只雄性猎豹幼崽率先冲了出去，

还太年轻，达不到妈妈闪电般的速度。差距虽然很小，但已足以让汤氏邓玲有机会甩掉对手。猎豹妈妈似乎对孩子们的进步非常满意，而且她随时可以介入，确保自己和孩子们都不会饿肚子。猎豹幼崽们在成年之前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学，那就是如何一击即中。对猎豹而言，这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对猎豹妹妹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她以后要独自捕猎。

受体型和力量的限制，猎豹要想扼住猎物的咽喉，使其窒息并不容易。猎豹的下颌虽然不如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有力，但只要技巧得当，同样能实现锁喉效果。猎豹幼崽们必须掌握这种使猎物毙命的技能，这只猎物成了他们练习该技能的重要工具。这一过程对汤氏瞪羚幼崽而言非常残忍，却是猎豹幼崽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训练，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非洲大陆每天都在上演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追逐较量。在南边的湿地上，另一只更有经验的猎豹妈妈也在教授幼崽同样的课程。残酷的场面如出一辙，猎豹幼崽此时学到的知识关乎他们未来的生死存亡。猎豹妈妈继续鼓励孩子们，并演示正确的做法。终于，猎豹幼崽们找对了位置。课程结束，猎物也不再挣扎。两只猎豹妈妈对幼崽长达18个月的照料即将结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保护孩子们安全度过各种危机，将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猎豹幼崽。很快，年轻一代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他的哥哥都已经离开了，这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大草原。 每一只顺利活过出生后头18个月的雌性猎豹，都要迎来这样的时刻。猎豹妹妹必须独立寻找和捕食猎物。她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那里更方便隐藏自己。 他选择的目标是高角羚。高角羚与猎豹在奔跑速度上实力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一些，但高角羚行动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不是猎豹可以轻松应对的猎物。

猎豹妹妹此前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独立完成第一次捕猎。光线越来越暗，可以捕猎的时间不多了。 猎豹在黑暗中视觉能力并不强，必须尽快展开行动。在光线不足的茂密树丛中快速奔跑非常危险，碰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它的奔跑速度受到了影响。

行动结束，猎豹妹妹失败了，她明显经验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两个哥哥的经历与猎豹妹妹完全不同，离开妈妈或许有些悲伤，但他们还可以互相照应，而且运气不错。两只比较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这对兄弟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于是四只猎豹组成了强大的联盟。现在他们可以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角马，来自不同家庭的雄性猎豹经常联合起来，靠数量增加捕猎成功的概率。新建立的猎豹联盟可以借这次机会测试一下群体实力。一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

年轻的猎豹兄弟跟随他的脚步向角马发起进攻。第一次攻击使角马慢了下来，猎豹抓住机会一起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这场胜利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成年角马的体重可以达到270公斤，是猎豹体重的大约4倍。角马作为猎物，仅凭体型和力量就能掌握绝对优势。单独行动的猎豹很容易被角马甩掉。猎豹的爪子因为奔跑磨损严重，下颌也不如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有力，造成的伤害也比较轻。但联盟中的雄性猎豹可以轮番发起进攻，拖慢角马的速度，避免猎物逃走。此时，其他成员可以趁机咬住猎物的脖子，使角马窒息，通过合作的方式迅速完成捕猎。结盟可以帮助雄性猎豹弥补体型和力量方面的不足，从而扭转局面。猎豹兄弟享受着自己第一次捕猎的成果，他们在其他更年长雄性的支持下，已经成长为大草原上名副其实的顶级猎手。刚独立的猎豹妹妹必须抓紧时间，她也要尽快找到食物。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猎豹妹妹得到充足的休息，准备再次捕猎。这次她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高脚羚，她真的掌握了妈妈传授的所有技能吗？猎豹妹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耐心等待，仔细寻找速度最慢的目标，一边计算目标所在的位置和距离。一边寻找合适的时机。没有灌木和树枝的阻挡，他终于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向猎物发起全力追击。猎物已经倒地，他这次能成功施展锁喉技巧，完成致命一击吗？

猎豹妹妹第一次独自捕获猎物，猎豹妈妈一定会为她骄傲的。 猎豹妹妹也和哥哥一样，正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现在野生猎豹的数量并不多，每一只都弥足珍贵。这种出色的猎手在自然界占据着独特地位。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超越了陆地上的许多动物。他们有些结伴捕猎，有些单独行动。他们会根据环境灵活调整捕食策略，征服各种各样的猎物。

除了猎手的本能，紧密的家庭关系也是猎豹得以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他们因此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猎手与猎物的终极对决中，始终无愧"速度之王"的称号。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4: 鳕鱼，
5: 说说
6: 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它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它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超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地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

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他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他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他就几乎不用进食了。他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他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他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鳄的致命攻击。尼罗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尼罗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它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它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

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这条尼罗鳄必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栖息在马拉河的雄性尼罗鳄大多体型庞大，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河了，它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0: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它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
1: 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85-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85-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0: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2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他打造的乐曲。

雄性尼罗厄抬起了头，决定接受雄性的求爱。雄性紧紧地拥抱着他，轻轻地将他拉到自己的身体下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 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8月，这里正处于旱季。 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法拉河的雌性尼罗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 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

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他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他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尼罗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但它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它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为了进入这个最佳位置，尼罗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它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

雌性尼罗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他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他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 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他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它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

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地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

但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她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她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他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他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0: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
1: 他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零七六九九六，40† 8零七六九九六。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12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厄宝宝们在呼唤他。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他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尼罗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她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的一条雌性尼罗鳄身上。

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 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 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并成为顶级捕食者。 大约6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厄结束了耐饥状态。 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 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但成年角马能给饥肠辘辘的雄性尼罗厄提供足够的脂肪储备。 这个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 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雄性尼罗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到，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尼罗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

0: 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不过，北极熊是伏击专家，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3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洞穴曾是它们安全的庇护所。 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 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10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它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在未来的3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 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它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它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 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它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 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它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它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0: 猎物已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海豹幼崽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海豹。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

0: 拜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人，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拜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人。
1: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

0: 吃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目标。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她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她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它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它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错

0: 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终于可以再次饱餐一顿了。对北极熊来说，这是享受盛宴的季节，北极熊妈妈需要充分把握猎食的机会。随着气温升高，冰面正在加速融化，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指尖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

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蓝海豹尚未察觉到危险，

如果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蓝海豹可以轻易跃入水中逃脱。北极熊妈妈必须再靠近一些。

的燃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3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幸运的是，它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厚嘴牙海鸭会把巢筑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厚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一两只厚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厚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厚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
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

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雄性北极熊没有气馁，它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她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

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他们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为此，她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又是一次成功的捕猎。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她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它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Good job.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花豹，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

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他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他精准锁定目标。据说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他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雌性花豹死死咬住高脚铃，使它慢慢窒息。雌性花豹把得之不易的猎物隐藏了起来，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亲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

0: 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长龙。
1: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
2: 去广州长隆挂一下，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爱带回家。
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野茶。 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

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她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花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帮助他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脚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鞍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它们的目标。

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

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 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 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的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 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 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只有雄性花豹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9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

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环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环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 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他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环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花豹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 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0: 这怎么解药嘛？啥不得？早上我叫他直接打的去就，打个面，打下汤，看啥子了吧？俺看了看个片子回来吧，走路得打去口子呢，俺听没得口子，那你去就了吧？俺那得搞去什么地方去呢？也不是送回。
1: 만약에오면전로중캄프내주시로고거는즉시지대는마저시기는유럽국대도즉리강산으로히대도즉센나그용서센나즉센팜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喂，你好，
11: 在这儿。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谢谢啊。
12: 树不躲，
11: 没事，
1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18: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9: 晋牌深融晋酒，15年林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融晋酒。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

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雌性北极狼已经六岁了，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他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他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他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他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他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
射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

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 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 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 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 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 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他满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
1: 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96，4008076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1吨。

0: 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2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她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

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0: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它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 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
1: 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
0: 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 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 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0: 狼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它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6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

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麝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它和它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路进入他们的视线，马路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鹿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马鹿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 美洲野牛，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 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6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 射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

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1.5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

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 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它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 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 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 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它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 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 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它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南非有着一段非凡的生命传奇。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豹家族中，如此庞大的幼崽群体极为罕见。更难得的是，两位猎豹妈妈共同抚育后代。嗷嗷待哺的幼崽，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都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冲突与温情交织，悲伤与欢乐共存。这个大家庭在纷争中经受考验，而在母爱的守护下，生命迸发出顽强的力量。

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猎豹家族，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存的考验。很少有两位猎豹妈妈会共同抚养双方幼崽的情况，也很少有猎豹幼崽同时拥有两位妈妈。这个传奇家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幼崽都能平安长大吗？两位猎豹妈妈奇丽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8岁的奇丽是这个家族的首领。3个月前，她生下了5只幼崽。而3岁的伊娜拉比她早1个月诞下4只幼崽。

伊娜拉还很年轻，经验尚浅，这可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这个特殊的猎豹家族生活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这片半沙漠地带有时连续数周甚至数月低雨不下，夜晚寒气逼人，而白天却酷热难耐。虽然环境恶劣，但这里恰恰是猎豹的理想家园。

们生活的萨马拉卡鲁保护区面积广阔，保护区内不仅有巍峨的高山、茂密的林地、开阔的草原，还有广袤的半沙漠地带。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曾在大卡鲁地区开垦了大片农田，导致包括猎豹在内的大部分本土野生动物销声匿迹。时隔一个多世纪，猎豹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如今，一项野化放归计划正在让这里逐渐恢复生机，曾经在此消失的动物陆续回归。

大型植食性动物如大象、犀牛，肉食性动物如狮子以及它们的猎物都重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整个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围栏都被拆除，野生动物们重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猎豹家族的兴旺证明了这项计划的成功，在这里猎豹们得以释放野性。除了给猎豹佩戴无线电项圈，科学家们没有做别的干预。他们投入大量精力，试图了解猎豹是如何适应这片广袤的保护区的。成年雌性猎豹通常独来独往，不喜群居。然而，谁也没想到，一个多日清晨的偶然相遇，竟会改写他们的命运。在山脊密林中度过一夜后，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迎来了新的一天。小家伙们才三个月大，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探索。他们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好奇。这只后腿上带着靶心标记的雌性幼崽叫西亚，它是兄弟姐妹中最大胆的一个。事实上，它是幼崽们的头。西亚的妹妹柯里西性格要胆小得多，她总是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奇力是一位严厉的妈妈，她无心参与幼崽们的游戏，一心专注于捕猎。

齐力舒展四肢，像运动员一样开始热身，为一天的行动做准备。是时候带领整个家族出发了。齐力领着幼崽们沿着山脊前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片草原。他保持着稳健的步伐。为了寻找食物，猎豹每天要走6公里左右。由于带着幼崽，齐力行进的距离要短得多。照顾5只幼崽绝非易事，这群小家伙天生活泼好动。齐力不会停下来等太久，队伍里最小的柯利西渐渐跟不上妈妈的步伐。西亚始终留意着妹妹，甚至不惜折返回去找她。如果他们掉队太远，就可能跟丢齐力，失去他们唯一的依靠。山脊的另一边，伊娜拉带着她的幼崽朝齐力一家走来。这4只小家伙是伊娜拉的第二胎幼崽。1年前，一次意外让她单眼失明，也夺走了她的第一胎幼崽。伊娜拉是个温柔的妈妈，既有耐心又很随和。

像绮丽那般严厉，但对他来说，同时保护四只幼崽是个巨大的挑战，毕竟他经验尚浅。雄性幼崽布鲁是四只幼崽中最强壮的，而最瘦小的那只是雄性幼崽沙卡。布鲁天生就是个领导者，每次出发前，他负责将大家召集起来。伊娜拉和他的妈妈奇丽在两年前就分开了，尽管领地有所重叠，但母女俩此前从未相遇，直到今天他们意外碰面。伊娜拉一岁半时，奇丽便和他分开了。如今伊娜拉也有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近距离接触让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幼崽们吓得四处逃散，西亚好不容易才把柯利西带回妈妈身边。然而柯利西却迟疑了，他似乎分辨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妈妈，小家伙茫然无措。

时，他听到了呼唤声，以为是妈妈发出的。本能驱使柯利希朝声音走去，可发出呼唤的是伊娜拉，并非奇力。柯利希认错了妈妈，

西亚跟着柯利西，想把他带回奇利身边，却没能成功。幼崽们乱作一团，变得焦躁不安。两位妈妈也是一样，幼崽们本能地四处逃窜，躲藏起来。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

0: 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

0: 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最后伊娜拉走到树荫下呼唤自己的幼崽，他们应声而来，可西亚和克利西也跟了过去。奇丽的呼唤声被彻底盖过，场面完全失控，他一下子少了两只幼崽。奇丽发出最后一声呼唤，可是克利西还是跟着伊娜拉走了，而西亚选择守在克里希身边。奇丽带着剩下的三只幼崽离开了。

是否意识到自己少了两只幼崽呢？还是说他根本无暇顾及？如果那两只幼崽现在赶来，还能找到妈妈，可他们终究没有出现。西亚和克利希知道待在家庭中最为安全，只是他们还不明白这并不是自己的家。更危险的是，如果伊娜拉一家把他们当作入侵者，他们可能遭到驱逐。一旦落单，失去妈妈的庇护，他们将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比如在夜幕下游荡的狮子。暮色渐浓，而猎豹并非夜行性动物，奇力必须带着三只幼崽尽快找到栖身之地。夜幕降临，克里希感到不安，他走向伊娜拉，希望得到庇护，可伊娜拉对他视而不见。更糟糕的是，其他幼崽对他也并不友好。

克里希只好躲进灌木丛。西亚也试图靠近伊娜拉。正在此时，伊娜拉决定动身启程。西亚和克里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跟了上去。待在一个陌生冷漠的家族里，也好过独自面对危险。他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

天刚亮，妮娜拉和幼崽就起来了。布鲁早已开始四处探索，柯利西和西亚却不见踪影，他们的处境不容乐观。幼崽都活不到成年，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幼崽们必须快速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捕食者口中的猎物。不过别担心，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妮娜拉的身边好像有幼崽，是柯利西和

西亚，他们竟然在吃奶。一位猎豹妈妈正在喂养不属于自己的幼崽，这一幕在猎豹的世界里极为罕见。不知何时，奇丽的两只幼崽成功融入了伊娜拉的家庭，也走进了伊娜拉的心里。如今，这份温暖的母爱为两只幼崽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幼崽们吃饱后，伊娜拉也该去觅食了。他刻意放慢脚步，好让新来的小家伙们跟上。两只幼崽加入后，这个猎豹家庭能否和睦相处，仍然是个未知数。要养活六只幼崽，伊娜拉的负担更重了，她必须更频繁地捕猎。好在这里有不少小型猎物。有一个捕猎绝招，他会对着洞穴发出低吼，把里面的小动物吓出来。观察妈妈捕猎是幼崽们的必修课，只是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时间。西亚和布鲁学得最认真。伊娜拉的另一只幼崽白尾也来凑热闹。布鲁挺身而出，他已经开始保护这两位新成员了。这次捕猎一无所获，看来伊娜拉得换个地方试试。伊娜拉比奇丽更有耐心。他时不时发出呼唤声，等待幼崽们跟上。柯利西步伐缓慢，拖慢了整个家族的行进速度，这让伊娜拉压力倍增，捕猎任务也变得越发紧迫。前方有一群跳羚，这可是一顿大餐。伊娜拉蠢蠢欲动，她必须先把幼崽们藏好，不然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她还要找到最佳出击位置，并且不能让跳羚察觉，否则就没有胜算。和往常一样，柯利西落在最后，布鲁和西亚一同照看他。昨天藏好四只幼崽已是不容易，如今又多了两只。三个小家伙终于赶到了，却不知道捕猎已经开始。已经到达距离跳羚不远的地方。柯利西发现伊娜拉不见了，焦急地大声呼叫。远处的跳羚听到动静，立刻警觉起来。伊娜拉听到后，马上跑了过来。接着，跳羚便迅速逃离。伊娜拉只好放弃捕猎，转身去照看这只新来的幼崽柯利西。

们之间建立的感情令人动容，可是如果克里希总是掉队或者影响伊娜拉捕猎，那么整个家庭都将面临

临危机。我们再来看看绮丽一家，两只幼崽离开已有一周，如今负担减轻，绮丽一家得以加快步伐，捕猎也更加频繁。绮丽总能在关键时刻占据最有利的位置。这片区域猎物丰富，是一处理想的捕猎场。鸵鸟可是难得的美味，绮丽只需一个眼神，幼崽们立刻心领神会。它们迅速隐藏到高高的草丛中，绮丽把它们训练得很好。绮丽慢慢靠近鸵鸟，

鸵鸟的耐力远胜于猎豹。现在幼崽们必须藏好，任何细微的动静都可能让这次捕猎功亏一篑，哪怕只是一道掠过的影子，耳朵不经意的抖动，或是眼中闪过的一丝亮光，

顶级猎手轻松拿下了猎物。奇力示意幼崽们过来进食。又是一顿大餐。少了两只幼崽，剩下的三只幼崽每次都能分到更多的食物。这些食物多到天黑前都吃不完。他们知道得抓紧时间，否则血腥味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奇力已经是第四次当妈妈了，多年的育儿经验如今派上了用场。看幼崽们那圆滚滚的肚子就知道了。闲暇时，他们会互相理毛，一起跑跳，嬉戏玩耍，来加快食物消化。猎豹通常在凉爽的晨昏时分捕猎，可伊娜拉别无选择。连续一周捕猎失败，他和幼崽们已经饥肠辘辘。伊娜拉不得不顶着烈日去觅食。更糟糕的是，他的一只眼睛受伤失明。对猎豹来说，最重要的感官就是视觉。如今，伊娜拉捕猎时，视野中始终存在盲区。他也无法准确判断距离，而这在追捕过程中足以决定成败。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尝试。

黄昏时分，奇力正在搜寻猎物，他没有察觉身后有一个身影正在靠近，是伊娜拉。伊娜拉径直朝他走来，不知是无心之举还是有备而来。两位猎豹妈妈几乎没有对视，这一次没有剑拔弩张，也没有针锋相对，一种默契似乎悄然形成。饥饿迫使伊娜拉继续前行，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奇力剩下的三只幼崽不顾妈妈的呼唤，竟然跟着伊娜拉走了。奇力要想守护自己的幼崽，就必须跟上去。现在他们像个大家族一样结伴而行，这场意外的联盟将改写他们的命运。

水坑边气氛凝重，他们必须时刻警惕来自四周的潜在威胁。

猎豹很少直接饮水，它们主要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但伊娜拉的幼崽已经饿了好几天，急需补充水分。九只幼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奇力看起来不太高兴，这也难怪。不知为什么，所有幼崽都更愿意亲近伊娜拉。既然有温柔慈爱的妈妈，谁还愿意接受严厉的管教呢？

堂生存课成功吸引了幼崽的注意，毕竟捕猎可是他的强项。此刻对幼崽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大树更有吸引力了。他们要学会的技巧是登高望远，这样才能将远方的猎物尽收眼底。

0: 所有幼崽又都围在伊娜拉身边。之前，小家伙们总是围着奇力转，可如今，连亲生幼崽都对他的呼唤充耳不闻。奇力只能远远观望着。今夜，他注定将独自入眠。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

0: 屈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屈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屈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5577。屈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屈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屈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屈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屈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5577。屈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屈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5577。
2: 气压按摩版屈度牌腰椎治疗仪，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
6: 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7: 只要9块9，
6: 9块9，
7: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天微亮，这个大家族就开始行动了。幼崽们似乎无所畏惧，毕竟有两位妈妈保驾护航。可他们碰到一个大麻烦，一头100多公斤重的雄性油猪，这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对手。幼崽们现在闯进了雄性油猪的地盘，而它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守护。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油猪的冲刺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这头雄性疣猪大摇大摆地横穿猎豹们的必经之路，完全没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碰上一只成年猎豹已是不幸，碰上两只就更是凶多吉少。雄性疣猪立刻看清了形势，逃跑才是上上之策。

草原上生机勃勃，猎物成群，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捕猎机会。奇力走在最前面，幼崽们紧随其后。伊娜拉只能跟在队伍末尾。他们迅速穿过这片草原。幼崽们用好奇的目光望着空中的一群飞鸟。这些是蓝梭羽鹤，它们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着。和猎豹一样，蓝梭羽鹤也偏爱开阔地带，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地觅食。植物、昆虫、青蛙、爬行动物，甚至小型哺乳动物都是它们的猎物。这片地区正是它们理想的家园，甚至可以说是乐园。奇力丝毫不敢分心，他肩负着养活整个大家族的重任。他登上山坡，获得广阔的视野，以便搜寻猎物。眼前有许多可以攻击的目标。奇力带领家族穿过干涸的河床，抄近路靠近猎物。整支队伍此刻井然有序，他们跟着奇力的节奏一路向前。有些幼崽察觉到捕猎开始了，而另一些仍按捺不住顽皮的天性。伊娜拉只有一个目标，养活幼崽。这一次她绝不能失手。两位妈妈各自就位，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所有幼崽都明白，捕猎开始了。一只雄性跳羚察觉到了危险，用标志性的动作宣示领地。此刻时机至关重要，唯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他们必须悄悄靠近跳羚，然后近距离发起攻击。突然，一个身影提前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速度瞬间飙升至每小时100公里。但这次突袭毫无胜算。这位妈妈正是伊娜拉，视力不佳又心急如焚的她抢先出击，却误判了距离。她又一次让幼崽们失望了。她停下来短暂的休息之后，便沿着原路返回，

寻找幼崽。伊娜拉的呼唤声越来越急切，若是风向不利，幼崽们恐怕听不到它的声音。

30分钟前，风向还对他有利，现在却给他造成了麻烦。伊娜拉发现，幼崽们全部都不见了。原来，幼崽们都被奇力带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带走幼崽们，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察觉到了危险，也许是根本没听见伊娜拉的呼唤，又或者，奇力想把所有幼崽都占为己有。失去了幼崽，伊娜拉陷入绝望。这一次，她的呼唤声消散在风中。距离奇力带走幼崽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他把幼崽们带到了自己领地的边缘地带。即使伊娜拉要寻找幼崽，这里也是她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猎豹一胎通常有3到5只幼崽，应该没有哪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9只幼崽。奇力几乎天天外出捕猎，而且总是收获满满。在他的照料下，幼崽们茁壮成长，小家伙们的新生活才刚。

麒麟的雌性幼崽西亚依然是最爱冒险的小家伙。伊娜拉的雄性幼崽布卢凭借年龄和体型优势已经取代西亚，成为了幼崽们的头。跟在西亚身后的雄性幼崽沙卡曾是伊娜拉的幼崽中最瘦小的一个，如今在麒麟的喂养下，它成长得很快。雄性猎豹的体型通常会比雌性更大一些，很快沙卡的体型就会在幼崽中脱颖而出。雌性幼崽柯利西还是喜欢待在妈妈身边，不过现在有了西亚和布卢的保护，它也变得胆大起来。这三只幼崽已经结成了一个联盟，换作普通的猎豹家族，最瘦弱的幼崽恐怕早已夭折，这个家族非同寻常。

数公里之外，伊娜拉正在适应孤独的生活。一个月以来，她一直在四处流浪。如今，她来到了高山边缘地带，这里树木茂盛，是许多动物的理想家园。

伊娜拉正在标记领地，她的尿液中含有能够识别身份的信息素。领地存在部分重叠的猎豹们会用这种方式相互避让。有时这些气味也能成为同类找到他们的线索。目前伊娜拉尚未发现幼崽的任何踪迹。失去幼崽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创伤，由于幼崽不在身边，他的身体停止泌乳，重新进入了发情期。

娜拉在自己的领地里穿行，寻找着一只雄性猎豹。他们曾经是伴侣，

壮的雄性猎豹名叫暗影，他是九只猎豹幼崽的父亲。暗影闻到了伊娜拉尿液的气味，便留下自己的尿液作为回应。一旦暗影与伊娜拉相遇，猎豹家族尤其是幼崽们的命运或许将迎来改变。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只是有一点，如果伊娜拉与暗影交配，等他找回失散的幼崽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到那时，正在孕育新生命的伊娜拉是否还能照顾幼崽呢？接下来这个猎豹家族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就看伊娜拉能否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里找到奇力和幼崽们了。当然，奇力的表现同样重要，此刻他正独自承担着养育九只幼崽的重任。两位妈妈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他们的命运也因这些幼崽紧紧相连。

九只幼崽的命运充满变数，而这恰恰反映了猎豹种群的生存现状。幼崽要想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顺利长大，并非易事。所幸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九只幼崽现在有奇丽这位出色的猎豹妈妈守护在身边。如果奇迹降临，伊娜拉归来，与奇丽共同抚养这些幼崽，那他们的生存概率将大大提高。两位猎豹妈妈能否重逢，重建这个前所未有的猎豹大家族？这些幼崽的命运，或许就取决于此。

0: 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一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7: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在南非辽阔的大卡鲁地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守护后代茁壮成长。故事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妮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九个小家伙迅速打成一片，两位妈妈也将对方的幼崽视如己出。奇力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雌性猎豹成年后通常会选择独立生活，而这对母女却组成了一个大家族，打破了猎豹世界的常规。不久前，伊娜拉与这个大家族走散，如今奇力独自承担起照顾九只幼崽的重任。漂泊快一个月后，伊娜拉再次进入发情期，她开始寻找新的伴侣。这个特殊的大家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数与考验。

前，奇力带着九只幼崽离开了伊纳拉，来到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边缘地带。幼崽们全都饱食无忧，尽管从未有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九只幼崽，但奇力似乎并不担心。也许从一开始他就决定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不愿与伊纳拉为伴。面对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幼崽，奇力必须更加频繁地捕猎，这也正好让幼崽们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他们跟在妈妈身后默默观察，奇力向孩子们示意后便转身出发了。

他时刻保持警惕，优秀的猎手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这正是这个大家族的生存之道。

仔们的另一位妈妈伊娜拉独自来到了保护区里的高山边缘地带，寻找一只名叫暗影的雄性猎豹。四天来，他们形影不离。然而，与幼崽分离没多久的伊娜拉并不一定能快速受孕，这取决于她的身体状况。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三个月后，她将迎来新的小生命。这天清晨，他沿着山路往下走，返回到与奇力和幼崽们共同生活的领地。前方的路途充满未知。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地貌丰富多样，既有肥沃的草原，也有干旱的半沙漠地带。这里猎物资源丰富，与狮子不同，雌性猎豹总是独自捕猎，奇力无法依靠群体的力量获得足够食物。他必须谨慎挑选猎物。成年疣猪长着锋利的獠牙，对奇力来说过于危险，而幼年疣猪体型较小，是更合适的目标。九只幼崽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食量惊人，眼前的疣猪是不容错过的猎物。由于奇力坚持严格训练幼崽，此刻幼崽们配合默契，听从指挥。他们早已熟知捕猎要领，迅速集结，排成纵队，压低身体，悄无声息地前进。现在可不是游戏时间，

奇力带领幼崽们成功捕到了猎物。这是一顿来之不易的大餐，虽然捕猎成功，可奇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油猪的獠牙刺伤了他的身体，

拉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他通过尿液留下气味标记，告知奇力和幼崽们自己回来了。这些尿液中含有可被同类识别的化学信号，奇力的气味或许也留在这里。若果真如此，这些气味便能指引伊娜拉找回幼崽。不过伊娜拉现在可能已经再次怀孕，她不一定想和奇力重聚。

距离奇力受伤已经过去三天，他躲在金合欢灌木丛中静养。饥饿让幼崽们变得躁动不安，他们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独自捕猎。在幼崽的催促下，奇力被迫起身，但他受伤的腿还撑得住吗？

伤口已然感染，齐丽的体力在被一点点耗尽。即便如此，齐丽仍要为幼崽们觅食。若仅需哺育一两只乃至四只幼崽，它还能每隔几天捕猎一次。可当幼崽数量达到五六只时，就需要增加捕猎频率了，更别说七八只甚至九只幼崽了，这对齐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捕猎会消耗大量体力，猎豹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然而齐丽的腿已不堪重负，幼崽们似乎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他们围成一圈守在妈妈的身边。今天齐丽无法外出捕猎，恐怕短期内他的身体都很难恢复，他需要充分的休息。

静，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幼崽们本能地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会守在奇丽身边，给她温暖

群白纹牛羚来到附近，这本是绝佳的捕猎机会。可奇力太虚弱了，根本没有力气去追捕猎物。现实是残酷的，再这样下去，奇力会因感染而死，幼崽们也会饿死。现在是他们最需要伊娜拉的时候。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希望猎豹能回归真正的野外生活。奇力和他的幼崽们是当地猎豹保护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由于猎豹非常稀少，为了拯救这一珍贵物种，我们必须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0: 这场紧急救援或许能挽救奇丽的生命。他的伤口被清理并缝合好了，兽医为他注射了强效抗生素，并用解毒剂中和麻醉药效。幼崽们的未来充满变数。目前，他们仍然需要奇力教他们捕猎技巧和野外生存的本领。奇力能否康复，对这里的猎豹保护项目来说十分关键。此刻，幼崽们只能静静等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江叫。去长隆，从超大

去广州长隆挂一下。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

第二天清晨，齐丽还在舔舐着伤腿，伤口缝了整整30针，幼崽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其中一只爬到树上四处观望。齐丽必须尽快恢复体力，否则今天又将一无所获。此刻他仍在静养休息。与此同时，伊娜拉正循着气味追寻齐丽和幼崽们。他甚至能嗅出齐丽尿液中的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暴露了齐丽身处困境，伊娜拉很可能察觉到了异常。他循着气味一路追寻，步伐坚定有力。受伤已有一周，齐丽仍在康复中，幼崽们的陪伴让他重燃希望。伊娜拉没有发出呼唤声，谁也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想法。分别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再次看到了幼崽们的身影。幼崽们还没有发现他。伊娜拉依然保持沉默，显得格外谨慎。齐丽和幼崽们最终发现了他，看着他朝这边走过来。伊娜拉故作镇定，她停下脚步望向齐丽，齐丽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这时西亚主动上前迎接，布鲁紧随其后，克里希也跟了上去，其他幼崽见状也纷纷跟上。最终齐丽也加入了迎接的队伍，他跟上去究竟是为了保护幼崽们，还是同样在欢迎伊娜拉的归来呢？伊娜拉归来的时机似乎恰到好处。齐丽的腿伤还需要一段时间康复，他很难独自照顾这些幼崽。伊娜拉立即上前查看齐丽的伤势，或许他在追踪气味时就已察觉到齐丽深陷困境。他选择归来，可能是为了拯救这个大家族。无论如何，他的出现让一切都有了新的转机。想让幼崽们重新接纳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毕竟这一个月来，齐丽才是他们眼中的妈妈。不管怎样，伊娜拉的回归总是件好事。两位妈妈，九只幼崽，这个猎豹大家族再次团圆。自捕获油猪已有数天，非洲水牛幼崽虽是一顿大餐，但捕猎风险实在太高。他们的求救声不仅会惊动他们的妈妈，更会引起整个牛群的注意。到那时，成群的非洲水牛会用牛角发起攻击。

水牛看似温顺，实则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甚至能杀死狮子，对付猎豹也不在话下。伊娜拉看到了下方的牛群，柯利西也注意到了，他立刻停下脚步。他并不着急行动，而是等其他兄弟姐妹们先探探路。奇力走到了非洲水牛和幼崽之间。

有些幼崽还在犹豫，伊娜拉率先上前。他要给幼崽们上一课，一堂他的妈妈奇丽曾教给他的课，那就是猎豹是无所畏惧的。他丝毫不打算绕开非洲水牛。警觉的非洲水牛感受到了威胁，它们反复权衡，变得焦躁不安。最后，它们发起冲击。非洲水牛将伊娜拉作为攻击目标。幼崽们离得很近，随时可能受到伤害。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一部分幼崽安然脱险，可剩下的幼崽去了哪里？非洲水牛会毫不留情地踩死猎

警惕性极高的西亚发现妹妹克里希失踪了，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西亚开始四处寻找，黄昏时分，只有七只幼崽回到了奇丽身边。终于，西亚在灌木丛中找到了克里希，并将他带回了安全地带。几周以来，奇丽一直守护着幼崽们。有妈妈在身边，幼崽们感到无比安心。伊娜拉显然还没有完全被这个大家族重新接纳。今夜，伊娜拉只能

时分，齐丽和伊娜拉似乎达成了默契。为了幼崽们，他们必须携手合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寻找猎物。他们启程前往平原。11只猎豹同时出现在空旷地带，无疑会惊走猎物。唯有躲进灌木丛，他们才能寻得掩护。今天这一餐全看伊娜拉了。齐丽在康复之前都只能暂时充当保姆。这片开阔的平原恰好是跳羚的乐园。虽然仅剩一只眼睛完好，但伊娜拉依然能透过热浪锁定目标。这个距离刚刚好。在这片开阔地带，他需要改变捕猎策略。伊娜拉不再主动追踪猎物，他潜伏了起来，等待猎物主动靠近。他选择藏身的地方很巧妙，这附近有庞大的动物，容易让猎物分散注意力，放松警惕。烈日暴晒下，这样的等待既漫长又煎熬。不远处，

日野兔躲在树荫下，以免被伊娜拉发现。伊娜拉始终盯着跳羚。几个小时后，跳羚群转身离开了。伊娜拉起身查看，就在这时，野兔也趁机逃走了。伊娜拉注定要空手而归。如果能捕到猎物，他就能重新获得家族的信任。可惜事与愿违。

重新回到奇力和幼崽们身边后，伊娜拉遭到了冷落，她只能独自在一旁休息。终于，西亚注意到了独自在一旁的伊娜拉，主动走向了她。这只幼崽总是格外关照家族中被冷落的成员，他的贴心让伊娜拉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西亚的行为带动了布鲁，接着柯里希也过来了。现在轮到奇力独自待在一旁，幼崽们都跑到另一位妈妈那里去了。

夜幕即将降临，是时候该休息了。所有幼崽都跟着伊娜拉躲进了灌木丛，只留下奇力独自在外。西亚发现奇力孤零零的，又主动走了过去。这个小家伙的爱心温暖了整个大家族。清晨的大卡鲁地区宁静而祥和，猎豹家族的成员们陆续都起来了。九只幼崽很快打破了这份宁静。

克利希总是最后才肯离开伊娜拉身边。自从克利希误把伊娜拉当成妈妈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奇丽和伊娜拉的幼崽也变得亲密起来。

娜拉的幼崽布鲁和奇丽的幼崽西亚整日形影不离。布鲁年长一个月，体型占优，西亚也不示弱，总是表现得很勇猛。

伊娜拉的幼崽中白尾比较强壮，它因格外醒目的白色尾尖而得此名。柯利西向来不喜欢嬉闹，况且他肚子也饿了，有两位妈妈带着觅食，何必浪费时间玩耍呢？伊娜拉一起身，幼崽们就明白该出发了。白尾和其他幼崽紧紧跟在伊娜拉身后。奇力走在队伍最后，这个位置通常属于最强壮的幼崽，如今他腿上有伤，只能勉强跟上队伍。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腿还算有力，伤口缝合得比较松，这样在愈合期间起立能够自如活动。至于什么时候能重新奔跑起来还很难说。平原上跳羚依然成群结队，眼下伊娜拉走在前面。

徐丽似乎想跟上他。伊娜拉的攻击发起得太早了，她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可能误判了距离。伊娜拉和奇丽，一个伤了眼睛，一个伤了腿。他们需要彼此的帮助。平原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小动物。细尾蟒是一种十分机警的小型哺乳动物。这里还有鼻尾蟒，以及南非地松鼠。它们的体型都比较小，是猎豹幼崽理想的捕猎对象。其中有一些看起来很容易得手。平时猎豹妈妈捕猎，幼崽都会乖乖等待。可距离捕到油猪已过去一周，它们再也按捺不住。不过这些小动物也不打算坐以待毙。它们盯着猎豹的一举一动。猎豹幼崽一旦发起攻击，它们就会发出警报声。这些小动物的洞穴都很深，能够帮助它们躲过猎豹的高速追击。

为了不妨碍妈妈捕猎，幼崽们躲到了较远的地方。伊娜拉正在悄悄接近猎物。

伊娜拉意外发现了大耳狐一家。这只大耳狐妈妈同样带着一大群幼崽。与猎豹不同的是，它有伴侣帮忙抚养幼崽。它们还有洞穴可以躲避危险。伊娜拉没有理会它们，它的目标是提醒更大的猎物。

五只幼崽围在伊娜拉身边进食，另外四只则跟着起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享用食物，然后离开，否则血腥味会引来更危险的捕食者。此时，一只胡狼出现了。猎豹们吃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将这顿大餐享用殆尽，不给胡狼任何机会。幼崽们不知道的是，胡狼其实还不算难缠，要是遇上狮子、花豹或猎狗，猎豹一家恐怕连几口都吃不上。

去吃伊娜拉的猎物。尽管他受了伤，又饿着肚子，却依然固执地待在一旁。

五只幼崽吃饱了，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仍有四只幼崽嗷嗷待哺。或许这就是大家族的无奈，每一次捕猎的收获只能让五六只幼崽填饱肚子。此刻幼崽们还年幼，食量不算太大，等再过数月，它们又长大一些，食量便会大增。

亮了，那些幼崽吃饱了，一目了然。奇丽的两只幼崽西亚和克利西都吃过了。当初幼崽们混在一起时，伊娜拉毫不犹豫地接纳了奇丽的幼崽，即使分别一个多月，她依然不改初衷。而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沙塔还饿着肚子，她现在更依赖奇丽。她的哥哥白尾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昨晚饱餐一顿后，有些幼崽充满活力，这些小家伙精力充沛。 他们正在练习追逐和扑击，这些都是未来生存的关键技能。

他们还学着用爪子把对方绊倒，压在身下。等他们成年后，这些技能将在捕猎时派上用场。

此时伊娜拉准备再次出发，昨晚的成功给了她继续捕猎的信心。只是有些幼崽吃得太饱，步伐有些迟缓，他们肚子圆滚滚的，走几步都费劲。奇力步伐坚定，身姿矫健，展现出顶级猎手的风采。

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全速奔跑了，伤口也刚缝合四天。两位妈妈将幼崽带到灌木丛中藏好，随后他们一起前往平原。奇力走在最前面，这是属于他的捕猎时刻。

齐力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次的收获足以让全家饱餐一顿。

只有伊娜拉独自在一旁。她和绮丽一样，生性孤僻，不愿意去凑热闹。这种天性本该让两位妈妈彼此之间保持警惕和距离。然而，另一种更强烈的本能驱使他们并肩作战。

这份深沉的母爱如同罗盘的指针一样，始终指引他们回到幼崽身边。而他们的幼崽早已亲密无间，形影

这个非凡的猎豹大家族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他们彼此相望，又彼此守护，至少此刻，他们依然同行。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

0: 师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赶尸高鲜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走进高原，我们会与一场郭庄舞会不期而遇。人们在牵手共舞中相互认同，我们会赶上一场民族联欢的百家宴。民族团结的故事在台上台下不断书写，也在不断传唱。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是我国多民族交汇最为集中的区域，关乎着中国一半以上国土的发展与安全。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种子在这里根深叶茂，所有的歌声、河流与情感都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底气和磅礴力量。高原之上，不仅有凛冽的风，还有最暖的情。高原的春总是姗姗来迟，直到盛夏时节，春意才浓郁起来，甘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8: 慢点，慢点，慢点，慢下来，慢下来，不要急，不要急。第十四卷，往前走。
7: 每年的这个时候，鹿区县歌舞团团长扎西才旦都会开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
8: 难得出多少个那天？
9: 最开头就放在最前面。
8: 昨天那个服饰了，出了多少个人？
7: 3天后，鹿区县郭庄舞文化周即将开启。这一次，他是开幕式的总导演。
8: 昨天晚上又缺了将近200多个人，昨天晚上加班加到凌晨4点，弄了新方案。
9: 跟前面人开。
7: 开幕式上压轴演出的是1800名演员，他们将共同表演千人同心郭庄。鹿区县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的郭庄舞大会，获得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的郭庄舞之乡美誉。
8: 就是从各个地区的广场来看的话，就普及性最强的可能就是郭庄舞，老百姓最接受的而且也特别容易上手的可能就是郭庄舞。来，各教练带一下。
7: 同心最美，同频却很难。由于时间紧，扎西才旦把队伍直接带到了演出现场下泽滩草原进行排练。这些演员由

0: 学生和各单位的职工组成，
1: 土族，还有回族，还有其他什么玉古族，还有汉族，大家手牵手把这个圆满的国章跳起来，这个寓意是特别好的。
2: 走走走走走，来，导演们来，所有人到这儿发服装去。
0: 虽然昨天已经提前在草原上做好了标记，但要在4万平米的演出场地上让1800名演员精准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组成一个个同心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间隔距离要一致啊，有些地方现在有点宽，有些地方有点窄。
0: 要指挥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靠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1: 关羽他是我这两年的副导演，他是满族人。
3: 老家比较远，是在辽宁，因为我是满族姑娘嘛。
0: 关玉长期工作在陆区，现在已经是郭庄舞的州级传承人。除了压轴的郭庄舞表演，扎西彩蛋还要负责开幕式所有节目的排练。在扎西牵头下，导演组为这场演出确定了主题。
3: 主题也就是民族团结嘛，然后会把就是这个56个民族，然后像16子一样的紧紧包围在一起，把它呈现出来。
0: 正式演出终于开始了。
2: 歌手先生，歌手。
1: 正是因为有咱们现在强大的国家，才有我们群众安居乐业、世事无趣这样的生活。
0: 演出格外成功，扎西担心的问题几乎都没有出现。

0: 牵手，律动，欢笑，所有的声音都汇聚成了同一首歌谣。
1: 说到底，藏族的文化也是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0: 同心共舞中，同心向前的故事，在高原，在江河，正持续澎湃着。

0: 当甘南的千人国庄正舞得热烈时，呼和浩特的敕勒川草原上，一场情景歌舞剧也即将拉开帷幕。演出日渐临近，但90后导演孙布尔却做出了大幅修改剧本的决定。
1: 就是有年份的这种物料，穿一个新的舞台形式表现，这个是很困难，但是缺也是缺这一部分。
2: 谁改？不还是我改吗？你每次都这样，都马上要演出了，都要快上台了，你还要改？
1: 不是你去哪儿呀？
2: 改呀！
1: 我们乌拉木齐的宗旨就是服务于广大的农牧民群众，但是呢，现在好多老百姓欣赏武艺作品的方式变了，以前叫到田间地头，我们现在到了田间地头，有可能就都是机械化的农作了，就是很少看到人，就是真正的我们基层的观众都去哪儿了呢？我觉得是到了线上了。因为这个事儿你不要生气，我们哪次不是这样的。
0: 孙布尔编导的舞剧名为欢腾的敕勒川，让他做出临阵改剧本的直接动因，源于剧本里时代感的严重。

0: 缺失。如今草原上农牧民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再偏远闭塞，
1: 直播的词儿得是那个就网络语言才行。
0: 他希望舞剧可以将农牧民日常的直播场景融入剧情中，真正能跟当下观众同频共振。敲定剧本与音乐后，最棘手的难题便落在排练上。
2: 我们是你们的快乐向导，今天
0: 演员们需要在短时间内既要保留之前的韵味，又要让新内容不显得突兀，难度不小。
3: 两次群口是吧？
0: 经过连续一周的密集排练，演员们逐渐找到了节奏与共鸣。
4: 来，各就各位，从头啊，从头。
0: 这群年轻人懂得草原的青春气息，也懂得乌兰牧旗肩负的使命。乌兰牧旗，蒙语原意是红色的嫩芽，意思是红色文化工作队，又被称为文艺轻骑兵。1957年，内蒙古草原上便诞生了第一支乌兰牧旗，其初衷便是为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服务。
1: 为什么叫嫩芽呢？不叫树根呢？应该是乌兰牧旗始终保持一个年轻态，一个朝气蓬勃的这样的一个面貌。
5: 哎，南老师。
0: 孙布尔希望通过两代乌兰牧旗人的故事展现精神传承的珍贵。
6: 挺好的。
0: 他想到去求助一位老前辈纳顺。
5: 大概的故事情节就是这一家的姑娘是乌兰牧旗队员。
0: 纳顺是著名的蒙古族男中音歌唱家，曾担任内蒙古乌兰牧旗团长，是孙布尔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5: 想把您加
1: 加进去，
5: 对，加进去，然后跟观众
1: 唱歌，
5: 然后也是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去了啊。准备3、2、1，
7: 走。
0: 有了老团长的加入和支持，孙布尔更有了底气。
1: 我奶奶说乌拉木齐的时候，她不叫乌拉木齐这个单称，她叫马内乌拉木齐，就马内就是蒙语里头我们的意思。农牧民的认知里头，就是我们的文艺团队是跟他们是一个主体啊，我们的乌拉木齐，我们的孩子们。
4: 啊，大家就简单互动就可以了啊，好吧，好吧，啊，我们来一遍，来，各就各位，来一遍。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腾的敕勒川终于迎来了首次实景排练。孙布尔一边细心留意着观众的及时反应，一边又紧盯着直播间里的互动变化。在接下来的整个旅游旺季，他们都将在这里驻场演出。
1: 永远不要离老百姓离得太远。哪天要是他们不叫马内，是塔内，就是别人的乌拉木齐，那有可能我们的工作就是做得不到位了。

0: 这台舞剧的意义更像是一份致敬，有当下生活的新鲜表达，更藏着几代乌兰牧旗人对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都是他们初心的延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同样在这座城市，另一位同样年轻的90后也进行着自己的追梦之旅。李嘉诚现在是呼和浩特市清泉社区的一名网格员，他大学学的是动漫设计，毕业后尝试过剪辑师、设计师，也从事过驾校安全员这样跨度很大的工作。直到和目前这份工作相遇，他才仿佛找到了心中的那个自己。
7: 因为这份工作不是那么枯燥的像鸽子笼一样的坐在电脑前办公，而是可以跟大家聊天说话，而且可以运动，就是我身体跟心理我都很开心，是这样的。
8: 哎，楠楠。哎，
9: 好的，
8: 胜
9: 哥，
10: 坐吧。工作了也忙着，真的，小姑娘啥都会。
7: 打交道，你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打成一片，他们才会愿意将情况反映给你。这样的话，就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该高龄认证了是吧？
11: 对。
7: 啊、哦，眨眨眼，
12: 反正现在都方便了，啥都能手机上。
13: 退休了，坐在家里还有人关心。
14: 好呀。
15: 行。
16: 过两天办活动再过来参加活动，阿姨。
13: 好的。
6: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社区就是一个个微缩的社会。常住居民涵盖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个性，各自诉求不同。日常摩擦也在所难免。
17: 大夫对面的那个墙上。
6: 李嘉诚所在的清泉社区去年光荣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还曾被授予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在预防及化解矛盾方面，李嘉诚积累了扎扎实实的经验。眼下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办，他被委以活动执行策划的重任，他要张罗的大活动便是百家宴。
17: 两个听众，你把这个活动呀、节目呀串一串，串起来，炒得热闹一点。
18: 我想给做单卡特色
12: 奶茶。
19: 你别跑啊，能跑。
7: 通过这个百家宴来增加邻里之间的感情，让大家其乐融融。
8: 我们赞成喊甜的。
6: 推进会上，他请来社区文艺志愿队和社区能人帮的核心成员，这几位老人个个身怀绝活，组织号召力出众，都是社区多年来悉心挖掘出的骨干。安排好人员分工，李嘉诚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孙阿姨家。
20: 咱院里是也是朝鲜族呀、蒙族呀，走起来谁会是做啥，各式各样拿手的菜，身体也能来力量，就尽量参加，因为社区嘛，都是大家的社区嘛，对吧？
21: 对。早上我早早的焖点酱米饭。

0: 放正式，
1: 没问题。
2: 行，
3: 我们结婚时候都给穿的朝鲜服，
2: 长得挺像的呀。
4: 做饭不好的、有手艺的也可以带过来，咱们一起品尝。
5: 哎，小王，你做饭不错。
6: 那记得下周一上午10点没事干的过来吃饭啊、我记住你的烩酸菜了。
2: 王建民，
6: 10点。

0: 爱心超市，只要参与社区活动就能免费兑换生活用品。
1: 能兑换点啥呀？
2: 你看这是个二，
1: 嗯，
2: 这是个三，这一共是五积分，
3: 就这个吧，
4: 踢不动了。
5: 姐，那桌子冷，我给你提过去。多参加活动
1: 啊，
5: 哥。
1: 啊，好了，再见。
4: 是几级？
2: 就是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啊，你的社区就更加越来越好。整个六个都行。
6: 尊敬的各位邻居，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让社区各民族汇聚一堂的百家宴正式开席了。李嘉诚虽身兼多职，忙得不可开交，但多民族和谐交融的想法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呈现，让他的心情格外愉悦。因为他实现了一个心中的约定，一个多民族守望相助、共赴美好生活的约定。这份美好也深深地烙印在一位上海青年的心底。
7: 对，表情，对，孩子们表情啊！你看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孩子，他的想法非常好。知道为什么他说的心里数不行？因为别人不在你心里啊，你知道吗？人家不知道你心里什么孩子。
0: 这位说话节奏犹如弹钢琴般明快的老师，名叫汤生生。
7: 在台上绝对不能靠直觉，因为这是个组合，你知道吗？我们再来一次。对，表情都在里面。
0: 汤生生是上海音乐学院吕德青年钢琴家副教授。五年前，作为上海市组团式元青专家来到这里，主要负责提升当地的美育教育与文化事业。

0: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超4200米，地处偏远，教育水平相对滞后。不久，汤生生将结束在高原上的援助工作。
1: 这首作品是描写什么呢？描写我们果洛州雪山大地，大自然的这种风光的，对不对？天蓝蓝的，太阳多漂亮，多大呀！
0: 依依不舍地为青春大舞上完了最后一课，他还有一个夙愿想要实现。早在5年前，汤生生刚到果洛州时，便联合果洛州民族歌舞团成立了阿尼玛青组合，希望带着更多人走出高原看看。
2: 2020年10月份开始，然后刚开始没几个人，然后越来越多，大家都想加入进来，因为觉得会有演出的这个机会，因为大家很想走出青藏高原。
0: 阿尼玛青组合成立后，汤生生想把他之前创作的一首钢琴协奏曲《从黄河到长江》进行改编，把钢琴和藏族民间音乐元素进行融合。
1: 我说我们能不能钢琴、竹笛、扎姆涅，我们能不能三个人把我这首作品稍微试一试？
0: 满腔热情的汤生生组织乐队，投入到正式排练的时候，他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来自高原的民间音乐和学院派的音乐理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1: 现在按常委的意思我听得懂了，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在台上容易不齐嘛，那跟大家跟他说好就行了，咱就说好就行了。
3: 第一段直接就别出来
2: 了，我会跟我老师吵起来，
1: 但是我们完全不是这个风格。他说这个太学院派了，就是
4: 然后我们换曲子。
0: 排练的不顺让汤生生有些沮丧，而高海拔的气候对他更是一种

0: 困扰。
1: 我的高反蛮严重的，对，晚上睡觉一定要用医用钢瓶，不然睡不着，然后流鼻血，还会发烧。
0: 就是在一次次痛苦的磨合中，汤生生和阿尼玛青组合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默契。
1: 我就开始慢慢开始，就是为了他们做很多改变。以前觉得不应该改，怎么可以改呢？现在我就觉得，天哪，挺可爱的，很好听。
0: 在诞生了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果洛州，有着丰厚的民间音乐土壤，这让刘国阳的汤生生反而获得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滋养。他希望能让组合走出高原，走进大都市，让更多人真正感受高原的力量。

0: 就。
1: 但是你越想克服，越紧张，你知道吗？不行，我们大家一起再去。
2: 2025年1月7日，从黄河到长江，民族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汤生生和阿尼玛青组合终于让藏族传统乐器原生态唱法与钢琴融合，交织出了动人的旋律，也让果洛州传统音乐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0: 我觉得这五年我有个思考，如果有一天给了你一些机会，能不能凭你自己的一些力量去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哪怕是一个到两个人。
1: 这就是汤生生的夙愿，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有许多孩子走出果落，也会有许多孩子带着故事再回来。在中华大地上，我们也许唱着不同的歌，舞着不一样的曲，但始终有一首歌回荡在山河大地，也回荡在亿万人的心中。

0: 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如何与水相处，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永恒的命题。2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开凿人工运河，它连接南北，沟通山海，改变了人口、城市乃至文明的发展轨迹，一直影响至今。

今天，大运河2000公里之外，新的运河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在中国西南连通江海，激发区域的经济活力。一条新的运河，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当下中国工程能力的一次集中释放，更是工程范式的一次代际跃升。超级工程的运河时代正在开启。

0: 六月，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广西闷热难当，一支小分队已经在这片丘陵跋涉数日。对于从事了十多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梁阳飞来讲，现在压力很大。他们正在为平陆运河的巨型船闸选择适合建造的位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0: 2019年，中国正式推出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这一国家级战略整合了中国西部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向南经北部湾连接全球海运网络，向北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而平陆运河正是这条战略大通道上唯一的运河工程。正是这一年的五月，吴鹏接到一个重要电话。
2: 5月9号，我在南京有一个会，厅里边跟我联系，要来北京谈平陆运河。他们跟我讲说很重要，你能不能回来？当晚我就返回来了。
0: 吴鹏，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即便已经拥有了最丰富的国家级水运工程设计经验，他仍然感到压力巨大。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过去，西部地区大量的货物都需要沿着自然水系运输到近千公里外的广东，这直接导致物流效率和成本的巨大消耗。如果能在西部直接找到水运出海口，将极大地提升西部交通网络的效能。而最佳的解法就是修建一条连接西部自然水系直接通向大海的人工运河。
2: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规划平陆运河开始，这儿就是起点。
0: 这是50多年前因锡金水库蓄水而改善了通航条件的平塘江口，而这个地名正是平陆运河“平”字的由来。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修建水库的时候，当时一批工程设计者就规划了一条人工运河的线路，从这里直接向南通向出海口。在吴鹏看来，即使是今天，这依然是一条最佳的路线。上世纪60年代，受限于经济条件和工程建设能力，这只能是工程建设者们的一个梦想。但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可以让这一切变成现实。分水岭以南的勘测现场，地勘团队的钻探

0: 结果并不乐观。
1: 这个指甲能滑得动，硬度是3呢，必须是7以上，小刀都滑不动。对，要达到这么高的这个程度才。我们现在在分水岭的下游呢进行勘察工作，从这个岩石的强度来看呢，还达不到我们对于枢纽的承载力的一个要求。
0: 梁阳飞正在勘测的地区，位于西江流域与钦江流域的分水岭，它将是第一级船闸马道枢纽所在的位置。马道枢纽作为运河上关键的工程结构，它长超过1公里，宽约500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自重就超过800万吨，再加上运行时船闸内存蓄的70多万吨水和货船重量，总重量逼近1000万吨。让人担忧的是，这些破碎的岩层结构一直向南延伸，向南走的路已经堵死，别无选择，梁阳飞和同事们只能转向丘陵更密集的北部区域。丘陵密集分布意味着空间狭窄，空间越狭窄，设计的限制条件就越多。但坚实的地基是所有工作开始的前提。吴鹏和设计团队必须等待。在勘测现场向南60公里，有一座城市正在静静地等待着运河的到来。这是一座因海而生并存续了上千年的城市。自先秦以来，钦州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节点和西部军事重镇。海风吹来了商船，盐、珍珠、香料和瓷器在这里交换，再远行，再交换，从未间断过。今天新的贸易网络再次在这里交汇，西部陆海新通道让来自中国西部的货物通过公路、铁路不断汇聚钦州港，使这里迅速成长为中国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平陆运河完成之后，更多的货物将通过这个崭新的大运力通道抵达海港，在这里完成江海联运，驶向全球。经历几个月的地形勘测，马道枢纽的选址有了新进展。
1: 咱们是在分水岭下游一点的位置，钻孔的这个深度已经达到了65米左右。初步分析呢，这个能够达到咱们枢纽承载能力的一个要求。
0: 理想的深度，理想的岩床硬度，这对于梁阳飞的地勘团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这片沉寂了3.8亿年的坚硬泥岩，就是马道枢纽的最终位置。至此，运河的轮廓终于成型。从西江流域的平塘江口出发，翻越分水岭，向南直达钦州入海，全长134.2公里。其中，从陆屋镇到出海口，借用钦江河道进行改造，而这也正是平陆运河“陆”字的由来。在马道设置第一级枢纽，降低29.6米的水位，然后在相距15公里的陆屋镇建第二级枢纽，再降低27米水位，最后在钦州城上游建第三级枢纽，克服最后的10.3米水位落差，和海平面相连。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工程建设必须尽快开始。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没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借鉴，没有成套的标准可以参考， 王杰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从无到有的极致挑战。

0: 我从头到尾就是从工地滚出来的，枪林弹雨我也得往前冲啊，把这个搭建交好。
1: 工程经验这个时候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没有见过运河，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王杰云和团队一起将中国拱桥的世界纪录一再刷新。对于今天中国的工程能力，他有十足的信心。此刻他知道，组建团队的工作必须立刻开始，精兵强将的优势互补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参与评定和建设啊？
1: 很快，程耀飞知道电话那头的老领导遇到了新的挑战，需要自己发挥更大作用。
2: 他说你最好现在就来上班了。我说不行啊，我说那里面那两个项目你们当组长，我怎么也回去交接一下。
1: 在王杰云眼里，程耀飞年轻却已经积累了众多超大型工程的成功经验，是总指挥的人选。何俊辉则长期从事工程管理，是监督工程进度的最佳人选。
3: 我觉得工期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好不好或者是优不优，在你跳起来又能摸得到，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巧干苦干打到，早日发挥它的效益。
1: 严强长期与数据打交道，细心严谨是他的特点。
4: 说让我去给大家去帮个忙，干了几个周以后呢，他跟我聊来评委和。
1: 带着工程建设者共同面对挑战的兴奋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超过160家科研机构和制造企业，近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00多位院士和行业顶级专家开始集结。
5: 开始。
1: 建设动员大会不远处，一切准备就绪，马道枢纽的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6: 3、2、1，行吧。
1: 这是运河全线最大的一场土石方工程，工人们要从原始地貌再向下深挖60多米，这是足足能装下20层楼的深度。单这一个基坑的土石方开挖量就多达4000多万立方米，赶在广西雨季到来之前，超过400多辆挖掘机和运输车昼夜不停地转运土石。马道基坑中的土石以平均每天3.3万方的速度转移到周围的7个堆存厂。挖掘工作快速推进，新的挑战随之而来。随着地层挖掘的深入，石块的颜色逐渐由红色、黄色变成深黑色，预料之中的地基岩层开始裸露。程耀飞担心的时刻到了。
2: 挖的很难挖，但是你放水泡水来它就会溶，它就会软，软了就崩。
1: 这些深黑色的泥岩诞生于3.8亿年以前的泥盆纪，在特殊的地质环境下它变得坚硬如铁，但如今上部60多米厚的土石被挖走，重压被释放之后的泥岩细微裂纹，一旦遇到阳光和雨水的双向夹击就开始快速膨胀瓦解，它会毁掉枢纽坚硬的基础，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封存。工人们必须加快速度，机床表面以近乎考古级的方式被清理干净。5个小时之内，已经准备好的混凝土迅速对地基进行全面覆盖，将这个相当于20多座标准足球场面积的基坑覆盖上一层保护膜。来不及瓦解的泥岩被再次封存，回到了经历3.8亿年而形成的坚硬状态。混凝土构成的枢纽主体将在这个基坑分段浇筑，慢慢长成一个重量超过800万吨的庞然大物。今天，并不是只有中国西南地区在等待平陆运河。泰国、

0: 拥有65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东南亚三大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汽车、电子制造和天然橡胶生产国。罗永府，泰国橡胶主要产区之一。素里亚乌班雅普每天都会准时走进橡胶林，趁着气温还没有升得太高，他熟练地挥动弯刀，在树干上划开一道新的斜口，乳白色的胶汁缓缓渗出，顺着树皮流进小碗。很快，这些天然橡胶将被压制成胶块，通过临茶班港装船驶向中国。今天，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早已超越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升级为连通互惠的现代化全产业链合作。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往来，也让中国商品成为这里最受欢迎的热门货。而泰国所在的东盟是一个拥有6.9亿人口、全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区域之一。2020年，东盟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建设运河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推动中国西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亚洲产业网。北部湾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将因平陆运河的到来而释放巨大的潜能。钦江，一条天然形成的河流，它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流淌了数千年。河道形成的天然转弯，有时候很难满足长达百米的大型船舶正常通行，必须进行人为的裁弯取直、拓宽浚深改造。
1: 为了航运的安全，所以说它是对原来的河流进行了那个裁弯取直，就是一直这样拉直过来了，所以说沿线就会有形成57个开弯取直段。
0: 用开挖的土石方将旧河道填平，又快又省钱，但这样的方案早已不再适用。早在运河开工之前，生态工程方案经过院士与专家的充分论证与研究，已经前置纳入了平陆运河的主体设计之中。今天秦小凤要做的就是对河湾进行现场踏勘。
1: 对，我们沿线就把57处的裁弯取直段全部的踏勘了一遍，挑选出36个具备条件的来作为生态海洋区。
0: 今天对生态的尊重已经成为所有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平陆运河给年轻工程师提供了快速成长的机会。
1: 就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去做，非常头大。因为生态和工程，它真的是我觉得有着天壤之别。
0: 经过工程师们不断的探索和尝试，航道裁弯取直计划也从直接就地填埋变成了尽可能的维护原生地生态平衡。36处河湾被完整保留下来，成为新的湿地。当这条运河开始为自然预留空间，它所做的仅仅是改变水流的方向，而不去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古老的盟约。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中国湖北巴东， 小神农。

0: 酱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今天一支特殊团队来到运河施工现场，他们没有挖掘机和装载车。
9: OK， 起飞。
8: 一盏超过2米的飞行器以每秒20米的速度在空中飞行，它能够利用高分辨率相机和激光雷达系统快速地捕捉地面数据。这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航拍器，在200多米的高空，数据捕捉可以精确到厘米级别。很快，这些数据被传入计算机，在高性能计算机的分析下，成为亿万个数据点。早在运河开工之前，严强就承担起另一个施工任务，在虚拟空间里用模型、算法和仿真引擎搭建出一条数字孪生的平路运河。
10: 通过这系统啊，对整个工程现场的能够实时的感知和把握。
8: 在虚拟世界里，已经有一条按照设计标准组建完成的数字运河，134.2公里长的运河，航道和枢纽都以极其精准的数据呈现在那里，而无人机所记录下来的数据，也在以厘米级的精度和虚拟世界的航道进行比对。在工程建设阶段，这种 BIM 模型与实时数据虚实双向同步的技术，使进度动态管控、质量实时监测成为可能。数字运河和真实世界的运河一样，还在一点一点地成型。从设计到建设，再到未来的运营，不断积累的数据将使数字平路运河变成一份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数字资产。12月，广西广东交界的西江水域，阿勇带着几名船员准备停船。前方2公里的常州水利枢纽已经聚集了上千艘依次排队等待过闸的船只。因为是在枯水季，最乐观的估计，这次过闸也需要等待至少3周以上。常州水利枢纽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关键节点，而西江是西南地区水运货物向东出海的关键通道。随着中国西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州水利枢纽的超级拥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缓解这种状况的愿望，需要平路运河开通之后才能实现。很多人以为

0: 广西是一个水资源丰沛的地方，的确这里的年降雨量达到2000毫米，是大部分北方地区的数倍之多，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降雨80%都集中在一年中4至9月的雨季，其他时间可能极度干旱。旱涝差异巨大的气候特点使广西境内河流常常因为干旱而影响通航，缺水也正是常州水利枢纽在旱季拥堵加剧的核心原因。平陆运河需要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运行，因此省水成了平陆运河的必选项。平陆运河采用了目前最高效的3级省水池设计，简单的说就是在船闸一侧设置3个大型储水池，船舶从上游往下游通过时，将闸室内一部分水依次灌到高位、中位和低位储水池中储存下来，水位降低到下游齐平时，船就可以向下游行驶，船向上游走的时候则将储水池的水回灌入闸室，重复利用起来，每一次过闸可以节省60%的用水量，使运河在枯水季依然能够高效运行。不过看似简单的原理在放大到这个巨型船闸上时，一个个难题就显现出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建设3级省水船闸，因为要将节约的水依次搬运到3个省水池中，船只在船闸内的停留时间会成倍的增加，这影响的不仅是一艘船的通行时间，把它放到100年甚至更大的尺度上，增加的时间将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工程师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在枢纽结构安全的前提下，输水廊道尺寸已经被设计为最大，唯一可以提高的途径就是开关廊道的阀门。水要走得快，门就得开得快，常规阀门的开启速度已经不能满足平陆运河要求的输水效率。于是设计师们找到了陈云教授，希望请他提供解决方案，避免因提高阀门速度而带来的风险。而开关阀门最关键的部件液压启闭机正是陈云教授长期研究的方向。
1: 2022年，中交水源规划设计院联系到学校，希望做一些启闭机液压系统的理论计算。
2: 有没有其他的工艺可以进一步的这个？
1: 平陆运河它是采用了3级省水池，它就会导致阀门的数量增多。如果还是按照常规的启闭时间，就会导致每一次通航的时间大幅的增加。
0: 在廊道截面受限的情况下，解决的方案也许只有一种，那就是提高省水池开关阀门的速度，最终它被定为常规阀门的4倍。
1: 启闭速度快和启闭速度慢，阀门在落门的过程当中大惯性负载是不一样的。
0: 从工业设计角度来说，这看似并不复杂，只需要加大液压油缸的压力，启闭机就能跑得更快。可问题就在当这个59吨重的巨型阀门在下落的最后30厘米形成时，它会以远超常规的速度接触阀门金属门框结构，所产生的冲击力足以撕裂周边的混凝土结构，而这样的撞击在未来的船闸运行期间每天至少超过20次，一年运行超过330天，没人敢赌上任何一次撞击的后果。
1: 这个任务是没有先例可借鉴的，我们如果直接把现有的缓冲结构拿过来的话，阀门在30秒钟内闭门肯定是满足不了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想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理念，把流道放到一个固定的零件，靠流道来起缓冲作用。 这个流道怎么

0: 设计数量啊、级数啊都很重要。
1: 这是一个巧妙的构思，在数字模拟下的压力曲线表现堪称完美。但如何做出这个零件，陈云教授还要做一些努力。
0: 这个产品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流道太复杂了，常规方法就是自断焊切削加工，发现都行不通。
2: 打印情况怎么样
3: 啊？现在正在打印。
1: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3D 打印领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航空航天、能源装备、重大工程领域，大尺寸金属构件的一体化制造能力正在迅速突破。对于传统制造方式难以实现的复杂结构， 3D 打印正在成为新的解决路径。平路运河的这枚缓冲套将成为中国制造又一个全新的尝试。
0: 现在正在打印的是用于我们卧室实验的这个大的这个缓冲套，这个缓冲套做完了之后，最后是会放到我们的卧室实验台架上面进行往后运行实验。
1: 很快，装在 3D 打印缓冲套的起闭机被水平放置在实验台架上，起闭机将在这里进行连续运行1000次的实验，以考验其稳定耐久性。这是每一个重大装备设计中无法跳过的坎。起闭机的实验还在进行中，而所有关于这个船闸运行规律的研究都将在300公里之外的这里从零开始。李中华正带领团队进行一个关键实验，他的实验将决定未来平路运河船闸的运行效率。早在1年前，大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已经形成了初步设计方案，但真正的工程应用不能只停留在计算机模拟中。李中华准备在物理模型中对所有的问题进行全面验证。
4: 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最大水头的那个初始条件都准备好了，
5: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模型上做的话，是验证我们当初数学模型设计的这个成果正不正确，然后在这个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6: 三个都可以了吗？那行吧。
4: 一会儿呢，孙金康就在这边听号令之后，我们就做这个阀门的起闭动作控制。然后呢，其他人跟我到顶上去，我们安排那个观测的位置啊。你拍流派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闸室的整个都拍下来。好，现在我们各就就位啊，3、2、1，开始。
6: 3、2、1，开始。
4: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阀门关起来。
7: 往上提一点，往上。
1: 平路运河上使用的是中国首个叠式组合绳水船闸，极为复杂的绳水池输水控制需要在这套物理模型上进行无数次的测试，这项工作还要持续数月之久。他们的目标是将未来船闸运行时间压缩到极限。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都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模拟试验与极限工况推演。那些无法在现实中试错的工程，必须要在实验中被反复验证，才能找到它的终极解决方案。运河的航道和天然河流相比，从水面以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你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它大有乾坤。为了使船舶在航道中航行更加平稳、安全和节能，航道底部必须非常平整，并严格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如何掌握开挖阶段水底的工程进度呢？工程师有他们的秘密武器。
0: 电台通信正常，温船连接正常。
6: 哎，好，好。
1: 这个无人测量船虽然不

0: 仅有一米多长，但却集成了诸多高科技设备。北斗定位、超声波测身、4G 通信、数据电传、视频监控和智能避障，它能够探测到水下100米深度范围内河床厘米级的变化，探测数据清晰呈现出河床开挖后的情况，给水下完成平坦的航道施工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现在中国的工程精度正在被一组组可以测量可以验证的数据所定义。从太空中距离地面超过2万多公里的北斗卫星，到全国密布的超过495.8万座 5G 基站，以及施工现场的无数传感器与测量设备，全数字互联网系统以毫秒级的反应时间参与其中，更能将精度控制在厘米级甚至是毫米级的范围。一整套国家级技术体系正在为那些看不见的精度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分享。
6: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武汉陈云教授的起壁机1000次耐久实验终于结束，工人们连夜开始拆解油缸。
10: 啊，走一点，
11: 慢慢走过来。
10: 这里也有看，也有小巷。看这里，这都是。你看这个是最严重的。
12: 这个最严
10: 重。啊，你看，其实你看这个，它这个也有痕迹了。
12: 没有。没有。
13: 周五的晚上，周总打了个电话说，陈老师。拆开之后检查发现缓冲套和缓冲环的这个表面出现了严重的一些拉伤。
12: 这块都已经出现了变形了。
10: 哦，
12: 这块变形。
13: 尤其是这一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角合的一个缺陷。
0: 质疑声接踵而来，不是因为反对创新，而是人们担心创新的后果。一旦这种全新结构失败，损失的不只是设备和时间，

0: 还有对整个工程体系的信任。
1: 心里实际上都有一些沮丧了，即使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没有怀疑我们这个设计方案，常规的实际上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又回到老路的话，它可能是没有拉伤，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制造的环节还是装配加工的环节出了问题，还是实验的过程当中啊出了问题。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梳理，一条一条的过，一条一条的这个解决，没有退路，必须要往前面做。
0: 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分析，缓冲套的钢材料被提高了硬度等级，同时壁厚增加，防止变形。马上一个新的缓冲套被装入起壁机中，改进设计后的新实验再次开启。这次实验将目标定在不少于4500次的稳定运行，这足足是平陆运河省水池满负荷运行半年的时间。任何一次数据的错误，实验都将被归零。缓冲套能不能成功通过测试，半年后才能知道。这里是平陆运河第二级枢纽起石枢纽，它要承担27米高的水位落差，和马道枢纽一样，它也被设计为三叠式省水池的结构，混凝土使用量高达310万立方米，这足足是10个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混凝土浇筑量。大体量混凝土浇筑在中国早有众多成功案例。2021年，中国工程师就借助特殊水泥和水化热控制技术，造就了一个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用803万立方米混凝土，成功造就了浑然一体的白鹤滩大坝。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很难有人比中国工程师更懂混凝土。在平陆运河，中国人把混凝土浇筑变成一种工程建造的艺术。起石枢纽内部暗藏着复杂的廊道系统，根据施工需要，整个枢纽被精细地划分成2200多个大小不等的单元，分别进行混凝土浇筑。这些浇筑单元层层嵌套，最终成为一个整体。2200多个单元组成的复杂结构，对应着多达20多种的混凝土配方，每个浇筑单元都有明确的需求。从混凝土拌合开始到浇筑结束，任何环节都不允许出错。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依靠这个超级装备，亚洲最大的数字化拌合站，它就是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的核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智能化浇筑系统如何完成一个舱室的浇筑。这是船闸中部一个舱室，长42米，宽30米，高3米，3800立方米的混凝土才能将它填满。几百米外钢筋加工厂房里，系统已经开始为这次浇筑提前做准备。10几种长度、粗细、形状不同的钢筋被计算机分类，并进行有序加工，每一段都有自己独特的二维码，以确保它能准确运送到指定的位置，不会出错。浇筑现场，工人们需要足足3天时间来完成模板和钢筋的搭接。钢筋是混凝土的内部骨架，它的位置、间距、弯折的角度，都决定了这块钢筋混凝土在未来的岁月里是否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3天之后，钢筋捆扎完成，剩下的就是等待混凝土的到来。水泥中的矿物成分与水反应产生的热量被称为水化热，它就是混凝土开裂的元凶。控制水化热 避免开裂是混凝土浇筑行业公认的难题。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让这个难题有了可靠的解决方案。

0: 接车前把车辆。
1: 下午17:50，运输车队准备就绪。
0: 开工了，好。
1: 今天将有超远距离送料机一台，泵车两台，运输车辆20台为这次浇筑服务。一切准备就绪，开舱令发出，混凝土拌合站开始运转。只需要120秒，6立方配方精准的混凝土就已经搅拌均匀，灌入下部停放的运输车内。根据计算机推送的最佳导航路线，10分钟之内，混凝土就到达浇筑现场。超远距离送料机，这是混凝土的最后一段旅程。15分钟内，混凝土准时入仓。工人们手中的震导棒，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起到了关键作用。每分钟8000至12000次的高频震动，将混入混凝土中的空气彻底挤出。同样的一系列程序将在浇筑的30小时中精准的重复，不允许中断，直至这一层浇筑任务完成。早上10点，浇筑时间过半，程耀飞又出现在浇筑现场。
2: 像我们来的不停通知他们的，你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捡，他就会知道你是要认真去管这个事情。
1: 凭借着多年的工程管理经验，程耀飞非常清晰地知道每个施工环节应该关注的要点。这一次现场抽查的是混凝土的拌合质量。
3: 交通混凝站，你刚才做的这个试验的时候，这个里面你选择的费用，跟你敲了多少次有讲过吗？
4: 有，应该要换3次，
3: 换3次哦，统多少次？
4: 统25次。
1: 这就是平路运河建设的日常，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看似繁琐的细节都与这个超级工程的品质息息相关。浇筑时间来到第20小时，此时正值广西的夏季，在太阳的炙烤之下，气温已经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值，混凝土在运输和浇筑过程中的热量倒灌也达到最大值。如何在整个30小时的浇筑过程中保证入仓温度始终维持在16摄氏度呢？在看不见的地方，对抗温度波动的战争早已打响。高33米的制冷楼马力全开，每小时生产出2.5吨冰片，这些冰片正是调节混凝土温度的制胜法宝。计算机根据每个环节热量倒灌的情况，实时调整冰片的比例与之对抗，保证最终入仓温度维持在16摄氏度。夏季高温带来的干扰因此被彻底清除。同样的浇筑场景在这里一再上演。起石枢纽正在一点点从大地中生长起来。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下去，在近100万平方米的施工现场中，近1000名建设者同时工作，近100台工程机械同时运转，这背后的组织力量才是中国超级工程的真正实力。经过半年的等待，起壁机实验终于停了下来。工人们再次小心翼翼地拆开设备。
0: 走一点。
1: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曾经出现严重拉伤的部位。
5: 打开看之后，发现这两个零件配合表面是非常光滑的。这个效果是超过我们这个预期的。
1: 这一次，陈。

0: 云教授终于用实验证明，这个全新的设计是行得通的。今天，吴鹏决定满足一位老朋友的愿望，带领他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在水运工程方面实现的飞跃。
1: Flabbergasted by the speed of the construction in your country. Wow, what an excavation, huh?
2: Yeah.
0: 德普莱先生是全球知名的水运专家，从第一次来中国被三峡大坝所震撼开始，他始终对中国充满好奇。
1: How many thousand cubic meter？
3: 那个总的方量是多少呢？
4: 总的方量336万方。
3: Three million.
4: 混凝土的方量。
3: Thousand. The rock and the soil.Excavation volume is 40 million.
1: Only for the lock?
3: Yes.
1: Wonderful.
4: Excited.
1: Wondrous, even.
0: 所有人都知道奇迹不会凭空而至。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设想过，在这里开凿一条通向海洋的运河。但那个时代，许多设想还无法变为现实。今天，这些难题正在被解决。从复杂的船闸设计，到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从高速起壁机研发到上百公里的现场施工，平陆运河的建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它背后是数万人共同参与的一场持续接力。有人在图纸上寻找答案，有人在实验台里反复验证，也有人在工地现场把设想变成现实。他们知道，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运河就向前推进一步。当无数个看似微小的突破汇聚在一起，一条连接中国西部与海洋的新通道也正在一点点成为现实。而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土。

0: 颈、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

群的非洲浅嘴鹳飞过卡塔维国家公园上空。今年河水的水位较往年同期都低，非洲浅嘴鹳为躲避旱情早早来到了这里，而且群体规模也大于往年，这说明周边地区也受到了极端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的出现并没有阻挡新生命的诞生。一头名叫姆维奇的年轻母狮产下了幼崽，姆维奇所在的狮群占据着卡图马河岸边的一片领地。这是他的第一窝幼崽，四个健康的小家伙刚出生几个小时，正在尝试睁开眼睛。一个月前，姆维奇离开了狮群，独自找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待产。过不了多久，姆维奇就会带着幼崽们返回狮群，与大家见面。照料幼崽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姆维奇需要自己的妈妈和其他雌性长辈一起帮忙，才能顺利养大幼崽。此外，他还需要孩子们的爸爸阿瑟的保护。但是几周之前，阿瑟跟着非洲水牛群进入了树林，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瑟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地上听天由命。母维奇的幼崽们一出生就要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今年的雨水迟迟未来，草木稀少，导致来到这里的植食性动物锐减。而水位的下降却给非洲浅嘴鹳带来了寻找河底螺类的绝佳机会。他们提早到来，说明红泛平原上的旱情已经相当严重。

为其对狮群同伴的呼唤还没得到回应，却引起了一位不速之客的注意。一头流浪的公狮几周前跟着非洲水牛来到这里，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接下来的几周依然没有下雨的迹象，曾经汹涌的卡图马河如今只剩涓涓细流。

穆维奇回到了狮群中，他要尽可能地保存体力。狮群规模仍在扩大，穆维奇的妈妈帕奇也产下了自己的第五窝幼崽。帕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她知道这些幼崽要面对怎样的恶劣情况。

子和非洲象河马一样，都要依赖卡图马河提供的水源。河马和非洲象都是植食性动物，不会直接威胁到狮子幼崽的安全，可帕奇还是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河马脾气暴躁，行为不可预测，而水面之下还可能潜伏着尼罗鳄。狮子幼崽需要认识这些邻居，并且学会尊重他们的领地边界。卡塔维国家公园对狮子而言，环境并不算理想，哪怕在最好的年份，也只有少数狮子幼崽能活过一岁。由于资源匮乏，公狮阿瑟又不知去了哪里，狮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庆幸，其余的狮群成员们仍团结在一起，帕奇和姆维奇可以共同抚养他们的八头幼崽。这片距离河岸稍远的树林为狮群提供了理想的休息场所。林中的阴凉角落能帮助狮子幼崽们躲避阳光的炙烤，同时提供应急庇护所。而成年狮子们可以待在高高的树枝上，便于寻找四周的猎物，或者发现潜在的危险。帕奇通常会在凉爽的清晨带领狮群一起巡视领地。他现在饥肠辘辘，几乎没什么奶水了。今天他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参与领地巡视。姆维奇也留了下来，负责照看幼崽们。成年狮子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近两周时间，但幼崽们不行。其他狮群成员沿着卡图马河一路巡视，这样就算白天气温升高，也可以就近寻找树荫和水源。今年的雨水太少，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由于空间紧张，每头河马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上游河段水源枯竭，这两头雄性河马打算来到河湾处碰碰运气。他们向这里的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即便雄性河马首领经验丰富，也很少会同时面对两个挑战者。族群中的雌性河马和脆弱的幼崽都显得紧张不安。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其中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
但随后却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大为不满。雄性河马首领不知该采取什么行动，是先把水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正在大肆咆哮的另一个挑战者？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张嘴巴通常能对挑战者起到威慑作用，但这次并未奏效。雄性河马首领的威慑动作适得其反，挑战者的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那个挑战者此时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可怜的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雄性河马首领逼到深水区。

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河马也只能屏息5分钟左右。挑战者们似乎知道，把雄性河马首领压入水下，就可以令它溺亡。

0: 如果首领死亡，继任者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原首领的后代。所以当雄性河马首领还在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则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两头雄性河马联合出击的情况实属罕见，不过今年的情况本就不同寻常。这片红泛平原遭遇了空前的旱情，当地动物也因此表现出异常行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到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雄性河马首领，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地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走到他身边，用鼻子轻轻碰触他的身体。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聚集而来，好像是在向曾经的首领表示哀悼，或者至少是接受了他的死亡。

人们见到过大象哀悼死去同伴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在河马族群中并不常见。

卡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很久没有经历如此长时间干旱少雨的天气了。骄阳似火，动物们都需要寻得一处阴凉的地方，获得一丝喘息。这也是红帆平原上的狮子必须掌握爬树技能的原因之一。姆维奇在高高的树枝上发现不远处有几只非洲油猪。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而且要隐蔽。母维奇借助地面的沟壑隐藏自己，他打算尽可能地接近非洲游猪，然后发起突袭。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他根本无法长时间追逐猎物。很快，他注意到了另外的情况。非洲白背兀鹫正在前方聚集，值得前往查看一下。这些食腐鸟类能发现6公里外的猎物，如此巨大的尸体很容易招来其他肉食性动物。死去的河马在尼罗厄眼中是丰盛的大餐，但首先要撕开河马的尸体。体型最大、最有经验的尼罗厄知道其中的诀窍，先咬住河马的一条腿，然后翻转自己的身体。这些古老的动物早就适应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这顿大餐足以让这些尼罗厄数月不用进食。帕奇独自守着幼崽们，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急需补充能量。穆维奇还没有回来。帕奇也知道，大量的非洲白背兀鹫聚集而来，说明附近有食物。狮子们从很小就懂得了这一规律。唾手可得的食物实在难以抗拒。帕奇很清楚，如果他离开，幼崽们会有危险。可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他已经分泌不出奶水。如果无法喂养幼崽，小家伙们也会性命难保。这些狮子幼崽从来没有脱离过长辈的照看，现在只有身上斑驳的毛色可以为他们提供些许保护。此时河对岸的流浪公狮正在寻找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狮子幼崽们的伪装很可能被识破。虚弱的帕奇沿河岸走了不到2公里，就有些坚持不住了。

空气中的食物气味是促使它前进的唯一动力。终于，它看到了母围棋。周围到处都是尼罗鳄，帕奇有些犹豫。他对尼罗鳄的尖牙利齿心存忌惮。

果被尼罗厄咬住，帕奇难有逃脱的机会。事实上，帕奇的牙齿磨损严重，柔软的河马肉正对他的胃口。

基于进食的帕奇逐渐大胆起来。哪怕一口食物，都要冒巨大的风险去争取。

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帕奇的同伴们赶来帮忙了。正在巡视领地的狮群成员也循着非洲白背兀鹫的踪迹找到了这里。

双方阵营的力量对比瞬间逆转。即便心有不甘，尼罗厄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到嘴的大餐。狮群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一头狮子一次可以吃掉大约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

然而，现在狮群成员全都不在幼崽身边，他们很可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卡图马河下游1公里左右的地方，流浪公狮正在闯进狮群的领地。

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狮群。公狮阿瑟已经几周没有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面前的阻碍只剩下狮群的幼崽们，只有母狮们愿与他交配，这头公狮才能拥有自己的后代。可是狮群里的幼崽还没有断奶，母狮们恐怕不会愿意。

在采鹧鸪的警报声中，一些狮子幼崽迅速藏了起来。流浪公狮越靠越近，它已经能闻到幼崽的气味了。它发现了树枝间的动静，如果幼崽们安静藏好，或许能安然脱险。

但陌生公狮的出现激起了一头幼崽的好奇心。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其他幼崽既困惑又害怕，只能等着这个不速之客采取下一步行动。一头幼崽本能地想爬到树枝高处，可惜它力气不够，爬不了多高。它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保持安静，希望自己不要被发现。

帕奇还在一公里外，根本听不到幼崽的叫声。或许他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流浪公狮的攻击行动还没有结束，不找到所有幼崽，他就不会放弃。狮群吃饱之后，开始慢慢走回巢穴。

齐呼唤着自己的孩子们。通常幼崽们听到叫声会立刻朝他跑来，母维奇意识到出事了，

流浪公狮在被狮群发现之前逃走了。帕奇的呼唤仍然没有得到回应。终于，

帕奇用温柔的叫声安抚着受惊的幼崽，其余幸存的幼崽也从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

0: 孩子们和妈妈团聚了。存活下来的幼崽总共有六头，帕奇和姆维奇各自失去了一头幼崽。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狮群决定立即搬家，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流浪公狮这次没有完全实现目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又过了几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进一步恶化。远处的风暴没有带来雨水，而闪电却点燃了干燥的草原。燥热的风把地面的尘土和灰烬卷到半空，而后抛洒到各个角落。

处境异常艰难。远处的草原已经变成焦土，非洲水牛无处可去，只能回到红帆平原。

只有极其顽强的生命，才能依靠地面上残留的枯草和几近干涸的水源生存下去。

公使阿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两个月前，他为追击非洲水牛群而离开了狮群。现在的他瘦弱不堪，又伤痕累累。之前的那次捕猎行动令他元气大伤，

阿瑟已经无法忍受酷热的天气。他想回到原来的狮群，得到同伴的抚慰。

然而，他的呼唤并没有得到回应。与此同时，流浪公狮也在寻找狮群。这个杀死幼崽的元凶仍然没有放弃。帕奇和姆维奇已经到达往南大约16公里的地方，他们听不到阿瑟的叫声。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饥饿的捕食动物不得不相互争夺猎物。而抢夺食物并非长久之计。

只能走进眼前这个拥挤不堪的水塘里。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实在不安全。同时，水塘周围也危机四伏。成年河马的体重可以达到狮子的十倍，所以很少被狮群当作捕猎目标。不过现在，大家都有些躁动不安。狮子可能会因为饥饿而做出疯狂的事情。

河马妈妈已经做出了选择，她宁可陷入同类的混战，也不愿落入捕食动物口中。河马妈妈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个选择很明智。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狮群只能寻找其他机会。一头雌性河马身边带着两头幼崽，这种情况可不多见。两头河马幼崽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可能平安无事。可惜，一头河马幼崽因为狮子的靠近而乱了阵脚。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她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一头河马幼崽无法满足整个狮群的需求，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卡图马河已经几近干涸，动物们都被吸引到最后的几个水塘附近。在饥饿的狮群眼中，周围的一切动物都是潜在的猎物。一米长的尼罗鳄好像也不难对付。

成年尼罗鳄的威慑力十足，狮子只好另外物色目标。

另一只狮子也捕获了一只，有些经验不足的鸟还不清楚吃得过饱的后果，结果便沦为狮子的猎物。 一头精力旺盛的母狮将猎物堆在地上，它还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旁边有不少吃了很多尖齿狐年、已经步履蹒跚的白鹈鹕，它锁定了目标。而这只白鹈鹕并不打算轻易认输。

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还是回去享用抓到的猎物吧。可他好像记不清把猎物放在哪儿了。牧师的猎物早就被尼罗厄发现了。狮子并不是这里唯一懂得把握时机的动物。尼罗厄没有参与捕杀白鹈鹕，却轻松获得了一顿美餐。饥饿的牧师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泥泞的水塘变得越来越拥挤。

在落日的余晖中，河马妈妈又一次带着幼崽悄然离开，继续寻找安身之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

0: 为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

它代表的南方的一个装饰纹样。李敖堡想体现的东西是从它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又用于民间。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纸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纸的记忆，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南联大师吹这个东郊的也吹得很好，做那个五祖钱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啊。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赚这个技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好。
0: 它讲究的是点线面的一个结合，每一张图案都有几个细小的地方有达到不到一毫米线条，有花有鸟，甚至在三毫米的这个仙鹤的眼睛，它还有把那个眼珠跟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它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1: 刻纸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弯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0: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垂直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1: 10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17岁吧，才进这个单位来。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烧花灯。
0: 五谷料式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刻纸的一个延伸，原始的料式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刻纸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巴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因为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花灯就是我们闽南古建筑的一个缩影。从78年以后，基本上是他画，妈妈来刻。将近90岁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除了画手稿，那就是做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材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89年、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这也是我选择做人物造型，我应该做我现在的符号。

一个大湖，汇聚五河，连通长江，在吞吐之间，刻画着干婆大地的容颜，守护生灵，也滋养文明。风雨枯，涨雨退，是大湖在呼吸，是自然在往复，是万物在律动，是生命在起舞与谢幕间的轮换。是谁在劳作？是谁在守护？又是谁在万物一体的天地间绘制着

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这句话没有错，但并不全面，因为它仅仅描述了鄱阳湖湖水充盈的一面。如果想更全面地认识鄱阳湖，还应该换一个视角。鄱阳湖其实更应该被看成一片湿地，因为它不仅是亚洲最大的生态湿地，还是世界六大湿地之一。正是这片湿地，让万千生灵有了休养生息的家园。

0: 其中最直接展现鄱阳湖湿地生命力的时刻，正是每年的秋冬之际。此时的鄱阳湖都会迎来数十万只候鸟，在这些候鸟中有一种特别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被选为了江西的省鸟。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这种鸟大约有6000多只，其中98%都选择在鄱阳湖过冬，它们就是白鹤。这是一只白鹤的雏鸟，还未褪去棕色的羽毛，不过它已经完成了生命中第一次跨越数千公里的迁徙。眼下它正在学习如何食用人类种植的莲藕。这里的莲藕是人们专门留给它们的食物，只是相较于它们通常在野外食用的食物而言，过于庞大，需要一定的技巧。当白鹤进入人类的藕塘，获得了足够的食物，人们也有了近距离观察它们的机会。
1: 以前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想拍白鹤，我们只能看见远远的看见一些白点，通过望远镜或者长焦镜头。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很多，我们往前走一走，大群的。
2: 好，
1: 往前走。他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啊？真是你。
0: 肖哥是野生动物摄影师，足迹遍布全球，然而最让他牵挂的还是生活在家乡鄱阳湖的万千物种。
1: 我们看见前面有好多鹤，哎，我们想去拍一下。我们要从哪儿走过去啊？
3: 在这里往左拐。
1: 那我们就从这边，从这条路还是从这条路？从那条路再找田路一直过去。
4: 好，
1: 明白。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好，走。哦，啊，哎呀，同志们小心点，
2: 危险。
1: 往前一点点。
0: 这是肖哥最为得意的作品之一，当年登上了美国国家地理的头版。这张照片是首次近距离记录了白鹤家庭的影像。
1: 前面白鹤爸爸和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在20米的距离拍摄到白鹤一家的这么一个状况。
0: 人类与他们的距离变近了。像的背后，其实藏着引人深思的改变。因为环境的变化，包括白鹤等候鸟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改变了长久以来的行为习惯。鄱阳湖每年秋冬到来的大批候鸟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稻田、藕塘等地觅食。因为候鸟们行为改变，导致了稻田、藕塘的主人们开始承受损失，也改变了很多人的选择。周海燕曾经是电视台的记者，当时的他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种藕。
5: 下面让我们有请。

0: 康五星白鹤保护小区创始人周海燕老师上台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1: 2016年的11月23号，我是第一次发现了五星垦殖场，发现了一块冰湖的藕田。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东面，然后对着西面拍，然后粉红色的这个雾啊，随着这个太阳慢慢出来，这个粉红色的雾整个就铺满了这个荷塘。然后你想想看，天空中飞的、盘旋降落的、藕田里嬉戏打闹的，太美太美了。
2: 白鹤来到藕塘中觅食，让当时承包藕塘的农户损失惨重，并最终放弃了种植莲藕，另谋出路。农户的离去让周海燕感到担心，白鹤是否会因此缺少食物，是否会因此离开。当时的他感觉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唯有接手藕塘，自己干。周海燕做出接手的决定很坚决，但还是充满了疑问，不是关于自己的未来，而是关于白鹤的生存需要。人类种植的莲藕真的适合白鹤吗？好在他很快找到了可以解答他疑问的人。
1: 这是乔治阿基伯，他第一次来，其实我当时是不认识他的。他们自己介绍说是国际鹤立基金会的主席乔治阿基伯，他是专门研究鹤的。也是因为他们，我才知道说白鹤之所以会从鄱阳湖里面出来，就是因为鄱阳湖里面没有食物，用这个莲藕作为替代食物。那我说这个是好事还是不好呢？乔治就笑着就说，当你已经快要饿死掉的时候，你面前只有一种食物，你还会去挑吗？你还会去挑说这个营养均不均衡吗？先保命要紧。这个水的深度还好吧？
3: 深度差不多。
2: 没有了困惑的周海燕专心种藕8年，对于如何种好莲藕越来越有心得。即使每年来到这里的白鹤越来越多，他也总是充满信心。
1: 现在这个藕都已经成熟了，你看它这个叶子都已经枯了，然后我们是4月份种下去的，现在都已经10月份了，半年的时间这个莲藕就已经成熟了。大概在到下月的10号以前白鹤就会回来啊，白鹤回来的话，那就准备好的食物就可以，它们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2: 这一年的12月，五星农场的藕塘再次迎来了白鹤，数量超过了2700只。
1: 我到五星8年之后，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一个十分合格的一个藕农。8年后的今天，我经历了这么多，你让我再重新的去创业，再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中间有那么多的努力、心酸，啊，我可能已经没有勇气了。对，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年轻，哎，但是不后悔。
4: 你看这么大一片呢，从这到那边上千亩的这个水稻，当地的政府也是做了一些投入，每一亩都是按他们的市场价格补偿给农民，然后这个就留在这儿。
2: 这里的稻田被改造成了候鸟的食堂，近几年来这里觅食的候鸟越来越多。然而藕塘和稻田里食物只够满足候鸟出道时的需求，大湖里食物不足的情况还未解决。鄱阳湖中白鹤翩跹的景象千年如是，每年冬日他们总是跨越山川湖海归来如约。这幅诗意景象的背后其实有一个现实的答案，那就是鄱阳湖能在这个季节给白鹤等候鸟提供

够的食物。然而，从白鹤不先进入湖区，而是来到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就意味着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在鄱阳湖枯水季到来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殊的壮阔景象。湖水退去，留下沟壑，露出干涸的湖底，改变了大湖的容颜。从高空看去，那些沟壑仿佛一棵生命之树，这是正常的自然节律。然而，如果生命之树出现的时间突然改变，则可能带来万千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0: 了子草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了子草的花总是在湖水退去后如约绽放。科学家会通过观察这一类湿地植物的长势来评判湿地的生态健康。
1: 鄱阳湖的水位现在是每年相对枯水位都是提前来临的，导致这些湿地植物的种群大量萎缩甚至灭绝，对鄱阳湖湖区它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一个很大影响。
0: 近几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增加、人类活动持续加剧的影响，鄱阳湖湿地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脆弱与多变。据鄱阳湖监测中心数据显示，2025这一年，鄱阳湖极枯水位提前87天出现，极端高温干旱达61天，较常年同期偏多30天，导致湿地植物生存受到挑战，进而影响到动物食物，乃至栖息地面积也因此萎缩。
2: 极端干旱啊，对整个鄱阳湖的影响很大，导致啊，现在很多啊，像白鹤等等这些珍稀候鸟啊，它不得已只有像湖外的其他的农田啊、藕田啊去觅食。
3: 2019年，咱们不是第一届鄱阳湖那个叫湖际观鸟周了，那块还叫，就我们当时那个白鹤在保护区待的就比较少，主要是因为没有吃的的原因。
0: 为白鹤提供莲藕是特殊时期的应急手段，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会需要，但是一部分保护者更希望候鸟回到鄱阳湖保护区内觅食。
3: 第一个是禽流感，如果爆发的话对人是有伤害的。第二个是就人工投喂多了之后，它可能野外取食能力会下降，这对于种群来讲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让它能够回归大自然，对人也是一种保障，对鸟。

0: 罗浩的项目已经持续了4年，明天又到了项目评估的节点。
1: 明天要做一个成效评估，你看现在的话，这些根须长得就非常多，体量很大。现在白鹤的先头部队已经来了，但是大部队现在还没到，看一下能不能再大。

0: 啊，不对，来之前的话，这些东亚能够赶紧长出来。现在就是跟时间赛跑。
1: 白鹤是杂食性的鸟类，食谱很丰富。罗浩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水草？
2: 同学们，上课了。小涛真的，
3: 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河课堂，我是主讲邹老师。说起鄱阳湖，大家是不是都不陌生？那么我们提起鄱阳湖，你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呢？有鱼，还有什么？
4: 白鹤。
3: 对，它有喜欢的美食是什么？我们看一看。它是杂食性的鸟类，比如蚯蚓、青蛙、昆虫。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美食以外呢，还有一种是它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刺苦草。白鹤越冬的食物中最不能替代的就是它的主食刺苦草地下的冬芽啊。苦草呢，
1: 刺苦草曾经是鄱阳湖中的优势物种。刺苦草的根茎，也就是冬芽，是白鹤在鄱阳湖区里重要的食物。早在1999年，罗浩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关注这种水草。
0: 1999年就开始跟 ICF 有合作，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做苦草冬芽的调查研究了。那个时候其实湖里面的刺苦草很多的，我们经常做调查的时候，刺苦草都是飘到岸边的，体量非常大。那个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鄱阳会有白鹤长城，鸟为什么会来，有吃的鸟才会来。
1: 然而极端气候会影响鄱阳湖的水位，导致其难以预测，进而影响了鄱阳湖中植物的生长，其中就包括白鹤的食物刺苦草。而在这种条件下，也让野外恢复刺苦草的工作充满了挑战。
5: 所以如何解决这个白鹤等珍稀候鸟在鄱阳湖里头的口粮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很困扰的。
1: 这片围栏圈住的区域是罗浩种植刺苦草的基地，位于鄱阳湖中。种在这里的刺苦草需要承受鄱阳湖自然生境的考验。鄱阳湖本身的水文条件很复杂，罗浩的项目从一开始就面临各种质疑，
6: 被挺多人诟病的吧，说你这个项目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钱嘛。
0: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第一个螃蟹。
5: 鄱阳湖的特点啊，就是风水一片枯水一线，它常年的水位落差平均都在10米左右，所以这种高差对于整个的植被来讲，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自然选择的一个过程。哪怕是我们种了，水一淹可能就没了。
0: 现在我们就怕鄱阳湖发大水，所以很多单位在鄱阳湖里进行恢复都不敢去搞沉水植被。哎呀，
7: 眼前是16，
0: 可以啊可以啊，走出发。
1: 鄱阳湖的复杂多变是人类在进行生态系统恢复时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罗浩他们需要克服的问题还不仅于此。
0: 2020年是种源的问题，因为刺苦草在外面商业购买的话呢是比较困难的，它都在河道挖的，我们都是2021年又遇到了鱼，2022年又高温干旱，2023年成功的那年呢还遇到了福寿螺大面积侵害，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波折，今年不知道遇到什么。
1: 历经5年，人工繁育刺苦草回归自然生境的实验终于迎来了新的阶段。
8: 吃水，我们要怎么过去？

0: 往里面走一点，应该在这个位置偷了吧？再来试一下。
1: 是吗？
0: 没有，没有。是吗？它这个不是，是吧？我想看它有没有长牙，这点很关键。
2: 哎，我看牙了，你再把它拿起来。等一下，
0: 这不是牙吗？
1: 哦，
0: 你看，
1: 是，
0: 你看，
1: 长了。
3: 在我们的维格区域里面，很多刺骨草的下面已经长出了大量的匍匐茎，比我之前预想的话呢又好很多。至少站在移栽这个结果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全部都存活下来了，就走出了我们探索的这个重要的一步。
4: 位于鄱阳湖生态链条的顶端，它的生存境遇是整个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从大湖到湿地，从白鹤到刺骨草，大自然的设计精妙又复杂，脆弱又关键，相互牵连，彼此影响。
2: 我就希望能够让白鹤能够回来，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3: 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时间。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0: 专业

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一个大湖汇聚五河，连通长江，在吞吐之间刻画着干婆大地的容颜，守护生灵，也滋养文明。风雨枯，涨雨退，是大湖在呼吸，是自然在往复，是万物在律动，是生命在起舞与谢幕间的轮换。是谁在劳作？是谁在守护？又是谁在万物一体的天地间绘制着大

色的是江，绿色的是湖。这里是江西省湖口县，是长江下游的起点，也是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在这里，江水与湖水彼此冲击，相互融合，水位的涨与落之间持续地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物种。这片稻田就在鄱阳湖畔，八月份的洪水没有直接冲击这片稻田，但却将一群不速之客赶到了这里。追寻着他们的踪迹，不速之客终于现身。

们是麋鹿，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曾经在鄱阳湖消失，后来被重新引入保护区。

但是这一次洪水来了，他们跑出了保护区，这片稻田意外地成为了他们的栖身之地。

的到来，让很多人感慨生态的改善，但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人无法为此感到高兴。

0: 刘世国正在记录自己家稻田的损失情况。
1: 种当年的五亩地，我们要修一间三到一间400块钱，一个人种了400、500亩地了，到一亩地损失300，就今年要亏本了，就是这样的道理。明年大单的防水啊也得过来。
0: 这年夏天，麋鹿在刘世国的田里待了将近2个月。人类作为鄱阳湖这个家园中的后来者，是经历了漫长的学习与感悟后，才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万物共生的共识。当这里的人们决定与万千生灵分享鄱阳湖时，其实也就意味着

0: 人类要与万物一起，共同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长江江豚来自一个古老的物种，它们在2500万年前开启了演化的历程，成为了独立物种的它们曾经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区域，直到2000年，长江江豚被纳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1: 哎，你好，今天我们拉的那个江豚饵料那个鱼是拉的什么品种啊？
2: 鲫鱼
1: 啊，拉的鲫鱼啊，它这个规格多少？
2: 是1两2两
1: 啊，那都很好。
3: 给家长
1: ，你知道摆渣进来以后，一边越大。
3: 你用的
1: 吧，你用的。来了两个缸吧。哎，海鸥，来两个海鸥，我们叫缸吧。那个东西来了就说明我们撒的鱼，它就要。
0: 在2017年之前，长江江豚的数量一直在持续的减少，有相当数量的江豚是因为生活在鄱阳湖中才得以幸存。因此鄱阳湖被称为长江江豚最后的堡垒。时至今日，依然有接近一半的江豚生活在鄱阳湖中。然而即使是在鄱阳湖，江豚的生存也曾经充满挑战，其中的原因跟麋鹿进入稻田一样，主要来自鄱阳湖特殊的自然节律。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条大河，裹挟着养分、沙土，从江西的山地平原间穿过，一路奔涌到鄱阳湖。同时鄱阳湖还与长江汇聚于江西省湖口县，而且每年鄱阳湖湖水最充盈的时候，也恰正是长江主汛期到来之时。于是鄱阳湖的水面面积达到最大值，形成了风水一片的景观。当长江汛期过后，鄱阳湖的水位逐步下降。

0: 很多地方的湖底裸露，沟壑纵横，一片沉寂的景象。但是过不了多久，泥土中新的生命将被唤醒。直到来年，洪水再次到来，湖面再次充盈。洪水的到来与退去，造就了鄱阳湖特有的丰水期与枯水期的轮换。大湖的一呼一吸之间，受影响的是草木生灵。只是在面对自然的法则时，相较于其他物种，人类有着更强烈的意愿和更有力的工具去面对改变。2021年1月1日，包括鄱阳湖在内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启了10年禁渔。禁渔后，李良才守着家门口的沙山，想找到新的出路。
1: 我也是移民啊，我搞了20多年移啊。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些人毕竟离乡，背个篦子，提个包到外面打工，外面没有工，他回来怎么办呢？种田没用，我们这里沙土种田。

0: 阳湖周边都是古时江南的核心区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但是李良才世代生活的地方却有着与传统印象中水乡截然不同的地貌。在九江庐山市了南乡，有20000多亩沙山，是江河带来的泥沙经地质运动沉积和风力搬运堆积而成。这里地理贫瘠，无法种植水稻等作物，使得这里人们的生计更依赖于在湖中捕鱼或航运。然而在鄱阳湖进捕后，人们从鄱阳湖退出，转而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此时的沙山也开始在人们眼中变得不一样了。
1: 22年从南山回来，就看到沙漠，我翻过沙漠一看，就是鄱阳湖。然后当时就想着，哇，这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沙漠。这个草叫求助草，嗯，它是一个浅根系的，比较抗旱，就是没有水它也能生长。这个就是那个阴沉蒿，不过这个本地老百姓他不采这个，没有人来收购这个东西。这里还有，
0: 在程春松眼中，可以从这些植物的生长判断出这里的生境条件，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2: 这个东西长出来的那个籽啊，是一种中药，它的功能好多，明目、改胀、消炎，好多。这是一种很贵的一个中药，这个叫慢性条。
0: 慢经，对于当地人而言，其实并不陌生。它适应沙地，兼具生态和经济价值。程春松将其纳入了拓展种植的物种。在程春松团队的带领下，2023年3月开始，九江庐山市建设20亩育苗工厂，持续推进蔓荆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村民通过种植、采收获得收益。
2: 有些那个50-60岁的那阿姨呀，啊，能扎得多一年，扎这个蔓荆籽晒干的话，湿的，贵的时候哈，大约得50块钱一根茎，这还是湿的，晒干的话呢，150块钱一根茎。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范昭颂跟李良才一样，也曾经是渔民。禁渔之后，他选择留在湖上。
1: 就听说要组建护渔队，就是在各个村各个地方都选拔出来。当时我那村就选拔出三个，我是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很清楚，10月26号组建。我们永修护渔队是好像是在我们江西省嘛第一个组建的，率先组建的。从小就知道有这个动物，但是不进了护渔队，我们没参加那有些学习班，就不知道江豚现在面临着一种濒危物种。

0: 江豚的保护工作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1: 江豚的话呢，它是一个主要生活在水下的一个动物，你要去找到它是比较难去监测的。它哺乳动物呢，它要靠呼吸空气探出头来，但是它探出来的时间呢非常短，不到一秒钟，所以监测比较有难度。
2: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哎呦，坏了，它游这么快吗？我逮不到它。
0: 为了捕捉江豚露出水面的一瞬间，摄制组进行了多次尝试，但是江豚呼吸时探出水面的时间通常不到一秒钟，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寻找江豚的难度。
2: 哦，看见了，逮到了，逮到了。
0: 刘发根在鄱阳湖水文局工作，水位水文是他的本职，后来他多了一项任务，监测江豚。
1: 之前的传统的监测方法，像2006年开始的长江江豚科考，它是开着船，然后船头左边中间右边分别站三个人，拿着望远镜这么数江豚出现的次数，旁边还有助手他会去记录，就出现哪个方向出现了几头江豚，就赶紧记录下来。
0: 依靠人眼观察的传统方式虽然无法避免遗漏，但对于早期江豚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而言是足够的。直到一次史无前例的江豚救护，直接改变了江豚保护工作的思路。2022年，鄱阳湖枯水期提前了将近3个月，水域面积缩减超过80%，是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极端干旱。9月初，范昭颂去巡逻的时候，水位已经低于6米。
3: 我是第一个过去的。我们的龙珍执法大队大队长给我下达的命令，立马赶到那个三道坑去看情况。我们当时是骑着摩托车过去的，然后又上报给那个省里的，然后立马就是要求啊，当然蹲守。所以在9月初我们就开船过去，因为水位还在下降，必须要起出来。当时有那个梅博士做现场总指挥。
0: 范昭颂所提到的总指挥梅博士，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梅志刚。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依然。

0: 心有余悸。
1: 二二年主要是迁移到干岭的去了，
2: 那二二年还是规模挺大的，我们有一个挤得过。
3: 那中间选
4: 二二年的科考像鄱阳湖，是我自己是队长嘛，那年很奇怪，九月底的时候就非常哭了，哭得超过想象，从来没见过这么哭。
0: 这三张图展示的是2022年鄱阳湖水位的变化情况，其中红色标识是江豚的分布区域。
4: 10月20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叫我写个方案，准备开展救护。当时说牵出30多头就可以了，但是那天我就不太放心，我要去看一下。那天下午我们就开车去了，发现那远远不止100多头应该有。后来就还是要针对100多头的这样一个计划就做准备了。
0: 最终统计，那个沙坑里困着超过200头江豚。鄱阳湖中接近一半的江豚都在这里。

0: 这段视频拍摄的当天，鄱阳湖水位降到了4.75米，是1950年以来鄱阳湖历史最低水位。在尝试了各种方法后，救护行动最终还是进入了迁移江豚的阶段。
1: 我们先用无人机去找啊，先看看有多少，对吧？大概在什么区域，然后确定好，把方案做好再去。所以实际上跟以前的要困难一些，在这个小区域里面，就是主要是地形比较复杂。
0: 从发现到迁移，整个历程超过大半年的时间，总共解救江豚111头。这次行动的成功毋庸置疑，但其预示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1: 像这样的事情，像这样被困沙坑的事情吧，如果你不去改善这个气候条件，可能会经常发生。因为现在看来，这个异常的气候，就是尤其是异常的枯水，好像很频繁了。
0: 好在刘发根不用再站在船头数江豚了，在电脑上就能掌握江豚的踪迹。
1: 多部分情况下都是这个伤害行为已经发生了，比如说江豚出来意外，对吧？就是发生了之后我们再去做管理。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预测和预警，就是我们预测哪里是高风险区，去预警它，提前去管理，防患于未然。
2: 这是近几天的江豚监测的数据，像今天的已经出现了542个信号，有44次活动，有6次是捕食。然后像这里这个很密集的这种，可能就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在10毫秒以下的这个，就是它是在高频率的发出这个超声波信号，就是在精准定位食物，一般就是在捕鱼。
0: 这里是鄱阳湖中重要的航道，刘发根与科学家们的监测与守护对于江豚的生存至关重要。
2: 一个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第二个是有人类活动的，包括一些航运的，还有一些人类活动的，都会对它产生一些干扰。全球气候渐渐变化，这种极端气候的影响也非常大。就是我们怎么去能够把鄱阳湖的这个规律去把它去了解清楚，把江豚的这种规律给大家了解清楚，才能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3: 看到了吧？
4: 没拍到。
3: 那个是不是？
5: 狐狸在
3: 这，鱼类都是。漏了很少，闪了一点。
6: 可能如果是跟水面更近一点的话，
3: 那看着不明显。
7: 哎，起来，掉了。
3: 哇！
7: 哎，下方
3: 自己飞下方来了。你们漏了多少条？
6: 哎呀，都集中在那儿了。
0: 这里是扬子洲，赣江经过南昌市区，流向鄱阳湖，是水运要道。但是这里也有了固定的江豚种群在此定居。今天鄱阳湖畔的人们已经达成与万物共生的共识，从麋鹿到来到麋鹿离开，刘世国焦虑自己的损失，但从未驱赶伤害过这群不请自来的生灵。
8: 晚上他就在这里休息，他们主要在这里采了崽，他们在后面下一代。
0: 麋鹿回来了，江豚还在这里，涨落之间，鄱阳湖继续哺育着万千生灵。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

0: 冲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是巡检队的，举起手来，出来！
1: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树的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

0: 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1: 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也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干燥、孤寂、乏味，以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塞什唐山拔地而起，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
0: 这个地方让我就是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对，我觉得也很，也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就很符合这样的气质。嗯，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
1: 塞什唐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财、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逐星而行。
2: 这是
3: 太平面，
2: 你看那是塞什山。哦，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啊，那就是 A 点最高峰。
3: 哦
2: ，A 点。
3: 哦，
2: 你要平时的话，就是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面的这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出来。这个拍的好，
0: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今天晚上。
2: 可以了吗？
4: 先检验试试。啊，目视够了。
2: 对，有了。你看的是啥？
4: 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
2: 哦。北斗在这儿，北星在那。北星在那个，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星，北极星那个最亮。对吧？
3: 对。
2: 然后往下来，那个勺口的两颗星。
0: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然后我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对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
4: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哇、哦！
2: 胡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哇！
1: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塞什唐山，天然的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百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塞什唐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理财带队第一次爬上了塞什唐山顶，实地踏勘台址，并在后续几年的时间里从零出发拓荒建台。
0: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就塞什这个名字啊。
2: 对对对，
0: 就是你说，就是从它那个字面上说，它是一个高高隆起，是吧？
2: 对，
0: 说突然隆起的一个地方。
2: 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文台址的一个。
0: 然后再引申的含义是觉醒，这多好呀！
2: 就是
0: 人类的觉醒，不就是要靠这个解锁宇宙的秘密吗？奥秘是吧？
2: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
1: 在去往天文观测基地的路上， 胡歌对于昨晚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0: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看啊，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啊，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1: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3: 对，
5: 这个就是您刚最先说的那个0.6的，
2: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式望远镜。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圆顶只在一个方向动，然后它圆顶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圆顶同步的。
1: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巡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6: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7: 我吃自热饭吧。
6: 自热饭啊，好，叫小你帮他。
7: 我来。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6: 肯定枯燥啊。
7: 是吗？
6: 这不用想。
7: 哦，是因为
6: 人家本身就人少嘛。就天文就是，对，因为我们都到那种无人区嘛。尽量是没有光污染，
7: 没有干扰。
6: 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人群太远的话，生活估计也成困难。
8: 而且里边又是隔壁台，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7: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
8: 没有。
7: 还没有？
8: 但是有女朋友。
6: 没有女朋友。
7: 这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8: 他习惯了啊，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我特别感谢我女朋友。
6: 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你看，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
7: 我今天晚上
6: 踩一踩。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为了保护赛事腾山顶天问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1: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林沙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炸毛了。我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林沙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林沙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这会我就送上门去了啊。
0: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当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10年间减少了30%，靠它们传粉的植物随之枯萎。对植物，黑夜缩短等于季节错乱。街灯下的树芽更早萌发，养分回流受阻，植物果实变小，种子活力下降，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2: 这边慢慢走，我们人分了散去。
3: 对，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4: 哎呀，你这样
2: 稍微轻一点。
4: 他放就行了，
5: 他不服都来，轻松拿回去就行
4: 了。等，还有麻绳，麻绳要拆。
6: 进槽了，进槽了，
4: 麻绳要拆。
7: 张烈，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8: 在那边，好了，然后这个都是线就可以了。
9: 来，你们的镜子吧。
10: 给我们的镜子
9: 啊，
10: 我们的镜子，
9: 你开心吗？
10: 开心哈，哎呀，
9: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10: 由你来见证给我们安装，当然开心了。
11: 这个最近这个最
12: 近要
9: 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10: 对，很棒。今天晚上就能拍到，
9: 今天就可以了，
10: 今天就可以了。
13: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

0: 在，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1: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2: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喂，你好，
16: 在这儿。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5: 谢谢啊。
12: 树不躲，
16: 没事，
1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0: 快点，
21: 爸爸，
20: 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你。
12: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2: 多。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9: 了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念之间在于中，
12: 一句应该的，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

群的非洲浅嘴鹳飞过卡塔维国家公园上空。今年河水的水位较往年同期都低，非洲浅嘴鹳为躲避旱情早早来到了这里，而且群体规模也大于往年，这说明周边地区也受到了极端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的出现并没有阻挡新生命的诞生，一头名叫姆维奇的年轻母狮产下了幼崽。姆维奇所在的狮群占据着卡图马河岸边的一片领地，这是他的第一窝幼崽。四个健康的小家伙刚出生几个小时，正在尝试睁开眼睛。一个月前，

维奇离开了狮群，独自找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待产。过不了多久，母维奇就会带着幼崽们返回狮群，与大家见面。照料幼崽是一项辛苦的工作，母维奇需要自己的妈妈和其他雌性长辈一起帮忙，才能顺利养大幼崽。此外，她还需要孩子们的爸爸阿瑟的保护。但是几周之前，阿瑟跟着非洲水牛群进入了树林，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瑟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地上听天由命。母围棋的幼崽们一出生就要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今年的雨水迟迟未来，草木稀少，导致来到这里的植食性动物锐减。而水位的下降却给非洲浅嘴鹳带来了寻找河底螺类的绝佳机会。他们提早到来，说明红泛平原上的旱情已经相当严重。

母维奇对狮群同伴的呼唤还没得到回应，却引起了一位不速之客的注意。一头流浪的公狮几周前跟着非洲水牛来到这里，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接下来的几周依然没有下雨的迹象。曾经汹涌的卡图马河如今只剩涓涓细流。

穆维奇回到了狮群中，他要尽可能地保存体力。狮群规模仍在扩大，穆维奇的妈妈帕奇也产下了自己的第五窝幼崽。帕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她知道这些幼崽要面对怎样的恶劣情况。

子和非洲象河马一样，都要依赖卡图马河提供的水源。河马和非洲象都是植食性动物，不会直接威胁到狮子幼崽的安全，可帕奇还是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河马脾气暴躁，行为不可预测，而水面之下还可能潜伏着尼罗鳄。狮子幼崽需要认识这些邻居，并且学会尊重他们的领地边界。国家公园对狮子而言，环境并不算理想，哪怕在最好的年份，也只有少数狮子幼崽能活过一岁。公狮阿瑟又不知去了哪里，狮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庆幸，其余的狮群成员们仍团结在一起，帕奇和姆维奇可以共同抚养他们的八头幼崽。这片距离河岸稍远的树林为狮群提供了理想的休息场所。林中的阴凉角落能帮助狮子幼崽们躲避阳光的炙烤，同时提供应急庇护所。而成年狮子们可以待在高高的树枝上，便于寻找四周的猎物或者发现潜在的危险。帕奇通常会在凉爽的清晨带领狮群一起巡视领地。他现在饥肠辘辘，几乎没什么奶水了。今天他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参与领地巡视。维奇也留了下来，负责照看幼崽们。成年狮子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近两周时间，但幼崽们不行。其他狮群成员沿着卡图马河一路巡视，这样就算白天气温升高，也可以就近寻找树荫和水源。今年的雨水太少，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由于空间紧张，每头河马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上游河段水源枯竭，这两头雄性河马打算来到河湾处碰碰运气。他们向这里的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即便雄性河马首领经验丰富，也很少会同时面对两个挑战者。族群中的雌性河马和脆弱的幼崽都显得紧张不安。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其中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
但随后却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大为不满。雄性河马首领不知该采取什么行动，是先把水

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正在大肆咆哮的另一个挑战者？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张嘴巴通常能对挑战者起到威慑作用，但这次并未奏效。雄性河马首领的威慑动作适得其反，挑战者的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那个挑战者此时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可怜的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雄性河马首领逼到深水区。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河马也只能屏息五分钟左右。挑战者们似乎知道，把雄性河马首领压入水下就可以令他溺亡，

0: 果首领死亡，继任者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原首领的后代。所以当雄性河马首领还在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则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两头雄性河马联合出击的情况实属罕见，不过今年的情况本就不同寻常。这片红泛平原遭遇了空前的旱情，当地动物也因此表现出异常行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到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雄性河马首领

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地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走到他身边，

受了他的死亡。人们见到过大象哀悼死去同伴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在河马族群中并不常见。

它为国家公园的动物，很久没有经历如此长时间干旱少雨的天气了。骄阳似火，动物们都需要寻得一处阴凉的地方，获得一丝喘息。这也是红帆平原上的狮子必须掌握爬树技能的原因之一。母围棋在高高的树枝上，发现不远处有几只非洲油猪。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而且要隐蔽。母维奇借助地面的沟壑隐藏自己，他打算尽可能地接近非洲游猪，然后发起突袭。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他根本无法长时间追逐猎物。很快，他注意到了另外的情况。非洲白背兀鹫正在前方聚集，值得前往查看一下。这些食腐鸟类能发现6公里外的猎物，如此巨大的尸体很容易招来其他肉食性动物。死去的河马在尼罗厄眼中是丰盛的大餐，但首先要撕开河马的尸体。体型最大、最有经验的尼罗厄知道其中的诀窍，先咬住河马的一条腿，然后翻转自己的身体。这些古老的动物早就适应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这顿大餐足以让这些尼罗厄数月不用进食。帕奇独自守着幼崽们，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急需补充能量。穆维奇还没有回来。帕奇也知道，大量的非洲白背兀鹫聚集而来，说明附近有食物。狮子们从很小就懂得了这一规律。唾手可得的食物实在难以抗拒。帕奇很清楚，如果他离开，幼崽们会有危险。可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他已经分泌不出奶水。如果无法喂养幼崽，小家伙们也会性命难保。这些狮子幼崽从来没有脱离过长辈的照看，现在只有身上斑驳的毛色可以为他们提供些许保护。此时河对岸的流浪公狮正在寻找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狮子幼崽们的伪装很可能被识破。虚弱的帕奇

河岸走了不到两公里，就有些坚持不住了。空气中的食物气味是促使他前进的唯一动力。终于，他看到了母围棋。周围到处都是尼罗鳄，帕奇有些犹豫。他对尼罗鳄的尖牙利齿心存忌惮。

如果被尼罗厄咬住，帕奇难有逃脱的机会。事实上，帕奇的牙齿磨损严重，柔软的河马肉正对他的胃口。

基于近视的帕奇逐渐大胆起来。哪怕一口食物，都要冒巨大的风险去争取。

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帕奇的同伴们赶来帮忙了。正在巡视领地的狮群成员也循着非洲白背兀鹫的踪迹找到了这里。

双方阵营的力量对比瞬间逆转。即便心有不甘，尼罗厄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到嘴的大餐。狮群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头狮子一次可以吃掉大约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

现在狮群成员全都不在幼崽身边，他们很可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卡图马河下游1公里左右的地方，流浪公狮正在闯进狮群的领地，

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狮群。公狮阿瑟已经几周没有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面前的阻碍只剩下狮群的幼崽们，只有母狮们愿与他交配，这头公狮才能拥有自己的后代。可是狮群里的幼崽还没有断奶，母狮们恐怕不会愿意。在彩鹧鸪的警报声中，一些狮子幼崽迅速藏了起来。流浪公狮越靠越近，它已经能闻到幼崽的气味了。它发现了树枝间的动静，如果幼崽们安静藏好，或许能安然脱险。

但陌生公狮的出现激起了一头幼崽的好奇心。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其他幼崽既困惑又害怕，只能等着这个不速之客采取下一步行动。一头幼崽本能地想爬到树枝高处，可惜它力气不够，爬不了多高。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保持安静，希望自己不要被发现。

帕奇还在一公里外，根本听不到幼崽的叫声。或许他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流浪公狮的攻击行动还没有结束，不找到所有幼崽，他就不会放弃。狮群吃饱之后，开始慢慢走回巢穴。

帕奇呼唤着自己的孩子们。通常幼崽们听到叫声会立刻朝他跑来，母维奇意识到出事了。

终于，一头被吓坏的雄性幼崽走了出来，他幸运地躲过一劫。另一头幼崽也钻了出来。

帕奇用温柔的叫声安抚着受惊的幼崽，其余幸存的幼崽也从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

0: 孩子们和妈妈团聚了。存活下来的幼崽总共有六头，帕奇和姆维奇各自失去了一头幼崽。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狮群决定立即搬家，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流浪公狮这次没有完全实现目的，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这样吧，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又过了几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进一步恶化。远处的风暴没有带来雨水，而闪电却点燃了干燥的草原。燥热的风把地面的尘土和灰烬卷到半空，而后抛洒到各个角落。

动物们的处境异常艰难。远处的草原已经变成焦土，非洲水牛无处可去，只能回到红帆平原。

公使阿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两个月前，他为追击非洲水牛群而离开了狮群。现在的他瘦弱不堪，又伤痕累累。之前的那次捕猎行动令他元气大伤。

阿瑟已经无法忍受酷热的天气。他想回到原来的狮群，得到同伴的抚慰。

此同时，流浪公狮也在寻找狮群。这个杀死幼崽的元凶仍然没有放弃。帕奇和姆维奇已经到达往南大约16公里的地方，他们听不到阿瑟的叫声。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饥饿的捕食动物不得不相互争夺猎物，而抢夺食物并非长久之计。

塔维国家公园的水源越来越少，河马妈妈的选择并不多。他已经失去族群和其他雌性同伴的庇护，只能走进眼前这个拥挤不堪的水塘里。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实在不安全。同时，水塘周围也危机四伏。成年河马的体重可以达到狮子的10倍，所以很少被狮群当作捕猎目标。不过现在，大家都有些躁动不安。狮子可能会因为饥饿而做出疯狂的事情。

河马妈妈已经做出了选择，她宁可陷入同类的混战，也不愿落入捕食动物口中。河马妈妈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个选择很明智。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狮群只能寻找其他机会。一头雌性河马身边带着两头幼崽，这种情况可不多见。两头河马幼崽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可能平安无事。可惜一头河马幼崽因为狮子的靠近而乱了阵脚。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她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一头河马幼崽无法满足整个狮群的需求，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卡图马河已经几近干涸，动物们都被吸引到最后的几个水塘附近。在饥饿的狮群眼中，周围的一切动物都是潜在的猎物。一米长的尼罗鳄好像也不难对付。

鹈鹕，肚子里装满了鱼，连起飞的速度都变慢了。狮子也捕获了一只。有些经验不足的鸟还不清楚吃得过饱的后果，结果便沦为狮子的猎物。一头精力旺盛的母狮将猎物堆在地上，他还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旁边有不少吃了很多尖齿狐年已经步履蹒跚的白鹈鹕。他锁定了目标，而这只白鹈鹕并不打算轻易认输，

今天就到这里吧，还是回去享用抓到的猎物吧。可他好像记不清把猎物放在哪儿了。牧师的猎物早就被尼罗厄发现了。狮子并不是这里唯一懂得把握时机的动物。尼罗厄没有参与捕杀白鹈鹕，却轻松获得了一顿美餐。饥饿的牧师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泥泞的水塘变得越来越拥挤。

在落日的余晖中，河马妈妈又一次带着幼崽悄然离开，继续寻找安身之地。

它代表的南方的一个装饰纹样。李敖堡想体现的东西是从它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又用于民间。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纸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纸的技艺，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南面他是吹这个东郊的，也吹得很好。

0: 做那个吴祖强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啊、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赚这个技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好。
1: 它讲究的是点线面的一个结合，每一张图案都有几个细小的地方有达到不到一毫米线条，有花有鸟，甚至在三毫米的这个仙鹤的眼睛，它还有把那个眼珠跟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它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0: 刻字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弯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1: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锤子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0: 10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十七岁吧，才进这个单位来。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烧花灯。
1: 五谷料丝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刻纸的一个延伸，原始的料丝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刻纸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巴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因为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花灯就是我们闽南古建筑的一个缩影。从78年以后基本上是他画，我妈妈来刻，将近90岁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除了画手稿那就是做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材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89年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这也是我选择做人物造型，我应该做我现在的符号。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著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是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南非有着一段非凡的生命传奇。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猎豹家族中，如此庞大的幼崽群体极为罕见。更难得的是，两位猎豹妈妈共同抚育后代。嗷嗷待哺的幼崽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都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冲突与温情交织，悲伤与欢乐共存。这个大家庭在纷争中经受考验，而在母爱的守护下，生命迸发出顽强的力量。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猎豹家族，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存的考验。很少有两位猎豹妈妈会共同抚养双方幼崽的情况，也很少有猎豹幼崽同时拥有两位妈妈。这个传奇家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幼崽都能平安长大吗？两位猎豹妈妈奇丽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8岁的奇丽是这个家族的首领，3个月前她生下了5只幼崽，而3岁的伊娜拉比她早1个月诞下4只幼崽。娜拉还很年轻，经验尚浅，这可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这个特殊的猎豹家族生活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这片半沙漠地带有时连续数周甚至数月滴雨不下，夜晚寒气逼人，而白天却酷热难耐。虽然环境恶劣，但这里恰恰是猎豹的理想家园。

生活的萨马拉卡鲁保护区面积广阔，保护区内不仅有巍峨的高山、茂密的林地、开阔的草原，还有广袤的半沙漠地带。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曾在大卡鲁地区开垦了大片农田，导致包括猎豹在内的大部分本土野生动物销声匿迹。时隔一个多世纪，猎豹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如今，一项野化放归计划正在让这里逐渐恢复生机，曾经在此消失的动物陆续回归。大型植食性动物如大象、犀牛，肉食性动物如狮子以及它们的猎物都重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整个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围栏都被拆除，野生动物们重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猎豹家族的兴旺证明了这项计划的成功。在这里，猎豹们得以释放野性。除了给猎豹佩戴无线电项圈，科学家们没有做别的干预。他们投入大量精力，试图了解猎豹是如何适应这片广袤的保护区的。成年雌性猎豹通常独来独往，不喜群居。然而，谁也没想到，一个冬日清晨的偶然相遇，竟会改写他们的命运。在山脊密林中度过一夜后，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迎来了新的一天。小家伙们才3个月大，却已经迫不及待地

开始四处探索。他们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好奇。这只后腿上带着靶心标记的雌性幼崽叫西亚，它是兄弟姐妹中最大胆的一个。事实上，它是幼崽们的头。西亚的妹妹柯里西性格要胆小得多，她总是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奇丽是一位严厉的妈妈，她无心参与幼崽们的游戏，一心专注于捕猎。

齐力舒展四肢，像运动员一样开始热身，为一天的行动做准备。是时候带领整个家族出发了。齐力领着幼崽们沿着山脊前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片草原。他保持着稳健的步伐。为了寻找食物，猎豹每天要走6公里左右。由于带着幼崽，齐力行进的距离要短得多。照顾5只幼崽绝非易事，这群小家伙天生活泼好动。齐力不会停下来等太久。队伍里最小的柯利西渐渐跟不上妈妈的步伐。西亚始终留意着妹妹，甚至不惜折返回去找她。如果他们掉队太远，就可能跟丢齐力，失去他们唯一的依靠。山脊的另一边，伊娜拉带着她的幼崽朝齐力一家走来。这4只小家伙是伊娜拉的第2胎幼崽。1年前，一次意外让她单眼失明，也夺走了她的第1胎幼崽。伊娜拉是个温柔的妈妈，既有耐心又很随和。她不像齐力那般严厉，他来说，同时保护4只幼崽是个巨大的挑战，毕竟他经验尚浅。雄性幼崽布鲁是4只幼崽中最强壮的，而最瘦小的那只是雄性幼崽沙卡。布鲁天生就是个领导者，每次出发前，他负责将大家召集起来。娜拉和她的妈妈齐力在2年前就分开了，尽管领地有所重叠，但母女俩此前从未相遇，直到今天他们意外碰面。伊娜拉1岁半时，齐力便和她分开了。如今伊娜拉也有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近距离接触让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幼崽们吓得四处逃散，西亚好不容易才把柯利西带回妈妈身边。然而柯利西却迟疑了，他似乎分辨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妈妈，小家伙茫然无措。

这时他听到了呼唤声，以为是妈妈发出的。本能驱使柯利希朝声音走去，可发出呼唤的是伊娜拉，并非奇丽。柯利希认错了妈妈，

西亚跟着柯利西，想把他带回奇利身边，却没能成功。幼崽们乱作一团，变得焦躁不安。两位妈妈也是一样，幼崽们本能地四处逃窜，躲藏起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最后，伊娜拉走到树荫下，呼唤自己的幼崽，他们应声而来。可西亚和克利西也跟了过去。奇丽的呼唤声被彻底盖过，场面完全失控。他一下子少了两只幼崽。奇丽发出最后一声呼唤，可是克利西还是跟着伊娜拉走了，而西亚选择守在克里希身边。

是否意识到自己少了两只幼崽呢？还是说他根本无暇顾及？

出现。西亚和克利希知道，待在家庭中最为安全。只是他们还不明白，这并不是自己的家。更危险的是，如果伊娜拉一家把他们当作入侵者，他们可能遭到驱逐。一旦落单，失去妈妈的庇护，他们将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比如在夜幕下游荡的狮子。暮色渐浓，而猎豹并非夜行性动物。奇力必须带着三只幼崽尽快找到栖身之地。夜幕降临，克里希感到不安，他走向伊娜拉，希望得到庇护，可伊娜拉对他视而不见。更糟糕的是，其他幼崽对他也并不友好。

克里希只好躲进灌木丛。西亚也试图靠近伊娜拉。正在此时，伊娜拉决定动身启程。西亚和克里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跟了上去。待在一个陌生冷漠的家族里，也好过独自面对危险。他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

天刚亮，伊娜拉和幼崽就起来了。布鲁早已开始四处探索，柯利西和西亚却不见踪影，他们的处境不容乐观。幼崽都活不到成年，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幼崽们必须快速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捕食者口中的猎物。不过别担心，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伊娜拉的身边好像有幼崽，是柯利西和西亚，他们竟然在吃奶。一位猎豹妈妈正在喂养不属于自己的幼崽，这一幕在猎豹的世界里极为罕见。不知何时，奇丽的两只幼崽成功融入了伊娜拉的家庭，也走进了伊娜拉的心里。如今这份温暖的母爱为两只幼崽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幼崽们吃饱后，伊娜拉也该去觅食了。她刻意放慢脚步，好让新来的小家伙们跟上。两只幼崽加入后，这个猎豹家庭能否和睦相处仍然是个未知数。要养活六只幼崽，伊娜拉的负担更重了，她必须更频繁地捕猎。好在这里有不少小型猎物，拉有一个捕猎绝招，他会对着洞穴发出低吼，把里面的小动物吓出来。观察妈妈捕猎，

是幼崽们的必修课，只是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时间。西亚和布鲁学得最认真，伊娜拉的另一只幼崽白尾也来凑热闹。布鲁挺身而出，他已经开始保护这两位新成员了。这次捕猎一无所获，看来伊娜拉得换个地方试试。伊娜拉比奇丽更有耐心，他时不时发出呼唤声，等待幼崽们跟上。柯利西步伐缓慢，拖慢了整个家族的行进速度，这让伊娜拉压力倍增，捕猎任务也变得越发紧迫。前方有一群跳羚，这可是一顿大餐。伊娜拉蠢蠢欲动，她必须先把幼崽们藏好，不然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她还要找到最佳出击位置，并且不能让跳羚察觉，否则就没有胜算。和往常一样，柯利西落在最后，布鲁和西亚一同照看他。昨天藏好四只幼崽已是不容易，如今又多了两只，三个小家伙终于赶到了，却不知道捕猎已经开始。已经到达距离跳羚不远的地方，柯利西发现伊娜拉不见了，焦急地大声呼叫。远处的跳羚听到动静，立刻警觉起来。伊娜拉听到后，马上跑了过来，接着跳羚便迅速逃离。伊娜拉只好放弃捕猎，转身去照看这只新来的幼崽柯利西。

之间建立的感情令人动容，可是如果克里希总是掉队或者影响伊娜拉捕猎，那么整个家庭都将面临危机。我们再来看看奇利一家，两只幼崽离开已有一周，如今负担减轻，奇利一家得以加快步伐，捕猎也更加频繁。奇利总能在关键时刻占据最有利的位置。这片区域猎物丰富，是一处理想的捕猎场。鸵鸟可是难得的美味，奇利只需一个眼神，幼崽们立刻心领神会。它们迅速隐藏到高高的草丛中，奇利把它们训练得很好。奇利慢慢靠近鸵鸟，

这次攻击，幼崽们的耐力远胜于猎豹。现在，幼崽们必须藏好，任何细微的动静都可能让这次。

顶级猎手轻松拿下了猎物。奇力示意幼崽们过来进食。又是一顿大餐。少了两只幼崽，剩下的三只幼崽每次都能分到更多的食物。这些食物多到天黑前都吃不完。他们知道得抓紧时间，否则血腥味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奇力已经是第四次当妈妈了，多年的育儿经验如今派上了用场。看幼崽们那圆滚滚的肚子就知道了，

闲暇时，他们会互相理毛，一起跑跳，嬉戏玩耍，来加快食物消化。猎豹通常在凉爽的晨昏时分捕猎。可伊娜拉

连续一周捕猎失败，他和幼崽们已经饥肠辘辘。伊娜拉不得不顶着烈日去觅食。更糟糕的是，他的一只眼睛受伤失明。对猎豹来说，最重要的感官就是视觉。如今，伊娜拉捕猎时，视野中始终存在盲区，他也无法准确判断距离，而这在追捕过程中足以决定成败。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尝试。黄昏时分，奇力正在搜寻猎物，他没有察觉身后有一个身影正在靠近，是伊娜拉。伊娜拉径直朝他走来，不知是无心之举，还是有备而来。两位猎豹妈妈几乎没有对视，这一次没有剑拔弩张，也没有针锋相对，一种默契似乎悄然形成。饥饿迫使伊娜拉继续前行。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奇力剩下的三只幼崽不顾妈妈的呼唤，竟然跟着伊娜拉走了。奇力要想守护自己的幼崽，就必须跟上去。现在，他们像个大家族一样结伴而行。这场意外的联盟将改写他们的命运。

水坑边气氛凝重，他们必须时刻警惕来自四周的潜在威胁。

猎豹很少直接饮水，它们主要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但伊娜拉的幼崽已经饿了好几天，急需补充水分。九只幼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奇力看起来不太高兴，这也难怪。不知为什么，所有幼崽都更愿意亲近伊娜拉。既然有温柔慈爱的妈妈，谁还愿意接受严厉的管教呢？

生存客成功吸引了幼崽的注意。毕竟捕猎可是他的强项。此刻对幼崽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大树更有吸引力了。他们要学会的技巧是登高望远，这样才能将远方的猎物尽收眼底。

0: 所有幼崽又都围在伊娜拉身边。之前，小家伙们总是围着奇力转，可如今，连亲生幼崽都对它的呼唤充耳不闻。奇力只能远远观望着。今夜，他注定将独自入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球场。哇，
1: 好厉害呀、
2: 啊！煤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3: 我刚洗的床单、
4: 啊。偷偷加量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

天微亮，这个大家族就开始行动了。幼崽们似乎无所畏惧，毕竟有两位妈妈保驾护航。可他们碰到一个大麻烦，一头100多公斤重的雄性油猪，这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对手。幼崽们现在闯进了雄性油猪的地盘，而它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守护。猎豹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油猪的冲刺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这头雄性油猪大摇大摆地横穿猎豹们的必经之路，完全没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碰上一只成年猎豹已是不幸，碰上两只就更是凶多吉少。雄性油猪立刻看清了形势，逃跑才是上上之策。

经历了与油猪的惊险对峙后，九只幼崽现在真正融为了一个大家庭。毕竟多几个玩伴又有何不可呢？

草原上生机勃勃，猎物成群，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捕猎机会。奇力走在最前面，幼崽们紧随其后。伊娜拉只能跟在队伍末尾。他们迅速穿过这片草原。幼崽们用好奇的目光望着空中的一群飞鸟。这些是蓝梭羽鹤，它们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着。和猎豹一样，蓝梭羽鹤也偏爱开阔地带，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地觅食。植物、昆虫、青蛙、爬行动物，甚至小型哺乳动物都是它们的猎物。这片地区正是它们理想的家园，甚至可以说是乐园。奇力丝毫不敢分心，他肩负着养活整个大家族的重任。他登上山坡，获得广阔的视野，以便搜寻猎物。眼前有许多可以攻击的目标。奇力带领家族穿过干涸的河床，抄近路靠近猎物。整支队伍此刻井然有序，他们跟着奇力的节奏一路向前。有些幼崽察觉到捕猎开始了，而另一些仍按捺不住顽皮的天性。伊娜拉只有一个目标，养活幼崽。这一次她绝不能失手。两位妈妈各自就位，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所有幼崽都明白，捕猎开始了。一只雄性跳羚察觉到了危险，用标志性的动作宣示领地。此刻时机至关重要，唯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他们必须悄悄靠近跳羚，然后近距离发起攻击。突然，一个身影提前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速度瞬间飙升至每小时100公里。但这次突袭毫无胜算。这位妈妈正是伊娜拉，视力不佳又心急如焚的她抢先出击，却误判了距离。她又一次让幼崽们失望了。她停下来短暂的休息之后，便沿着原路返回寻找幼崽。他的呼唤声越来越急切，若是风向不利，幼崽们恐怕听不到他的声音。

30分钟前，风向还对他有利，现在却给他造成了麻烦。伊娜拉发现，幼崽们全部都不见了。原来，幼崽们都被奇力带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带走幼崽们，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察觉到了危险，也许是根本没听见伊娜拉的呼唤，又或者奇力想把所有幼崽都占为己有。失去了幼崽，伊娜拉陷入绝望。这一次，她的呼唤声消散在风中。距离奇力带走幼崽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他把幼崽们带到了自己领地的边缘地带。即使伊娜拉要寻找幼崽，这里也是她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猎豹一胎通常有3到5只幼崽，应该没有哪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9只幼崽。奇力几乎天天外出捕猎，而且总是收获满满。在他的照料下，幼崽们茁壮成长，小家伙们的新生活才

的雄性幼崽布卢，凭借年龄和体型优势，已经取代西亚，成为了幼崽们的头。跟在西亚身后的雄性幼崽沙卡，曾是伊娜拉的幼崽中最瘦小的一个，如今在齐力的喂养下，它成长得很快。雄性猎豹的体型通常会比雌性更大一些，很快沙卡的体型就会在幼崽中脱颖而出。雌性幼崽柯利西还是喜欢待在妈妈身边，不过现在有了西亚和布卢的保护，它也变得胆大起来。这三只幼崽已经结成了一个联盟，换作普通的猎豹家族，最瘦弱的幼崽恐怕早已夭折，这个家族非同寻常。

里之外，伊娜拉正在适应孤独的生活。一个月以来，她一直在四处流浪。如今，她来到了高山边缘地带，这里树木茂盛，是许多动物的理想家园。伊娜拉正在标记领地，她的尿液中含有能够识别身份的信息素。领地存在部分重叠的猎豹们会用这种方式相互避让。有时这些气味也能成为同类找到他们的线索。目前伊娜拉尚未发现幼崽的任何踪迹。失去幼崽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创伤，由于幼崽不在身边，她的身体停止泌乳，重新进入了发情期。

娜拉在自己的领地里穿行，寻找着一只雄性猎豹。他们曾经是伴侣。

强壮的雄性猎豹名叫暗影，他是九只猎豹幼崽的父亲。暗影闻到了伊娜拉尿液的气味，便留下自己的尿液作为回应。一旦暗影与伊娜拉相遇，猎豹家族尤其是幼崽们的命运或许将迎来改变。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只是有一点，如果伊娜拉与暗影交配，等他找回失散的幼崽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到那时，正在孕育新生命的伊娜拉是否还能照顾幼崽呢？接下来这个猎豹家族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就看伊娜拉能否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里找到奇力和幼崽们了。当然，奇力的表现同样重要，此刻他正独自承担着养育九只幼崽的重任。两位妈妈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他们的命运也因这些幼崽紧紧相连。

数，而这恰恰反映了猎豹种群的生存现状。幼崽要想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顺利长大，并非易事。所幸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九只幼崽现在有奇丽这位出色的猎豹妈妈守护在身边。如果奇迹降临，伊娜拉归来，与奇丽共同抚养这些幼崽，那他们的生存概率将大大提高。两位猎豹妈妈能否重逢，重建这个前所未有的猎豹大家族？这些幼崽的命运，或许就取决于此。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
7: 儿？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在南非辽阔的大卡鲁地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守护后代茁壮成长。故事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伊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九个小家伙迅速打成一片，两位妈妈也将对方的幼崽视如己出。奇力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雌性猎豹成年后通常会选择独立生活，而这对母女却组成了一个大家族，打破了猎豹世界的常规。不久前伊娜拉与这个大家族走散，如今奇力独自承担起照顾九只幼崽的重任。漂泊快一个月后，伊娜拉再次进入发情期，她开始寻找新的伴侣。这个特殊的大家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数。

前，奇力带着九只幼崽离开了伊纳拉，来到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边缘地带。幼崽们全都饱食无忧，尽管从未有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九只幼崽，但奇力似乎并不担心。也许从一开始，他就决定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不愿与伊纳拉为伴。面对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幼崽，奇力必须更加频繁地捕猎，这也正好让幼崽们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他们跟在妈妈身后默默观察，奇力向孩子们示意后便转身出发了。

仔们的另一位妈妈伊娜拉独自来到了保护区里的高山边缘地带，寻找一只名叫暗影的雄性猎豹。四天来，他们形影不离。然而，与幼崽分离没多久的伊娜拉并不一定能快速受孕，这取决于她的身体状况。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三个月后，她将迎来新的小生命。这天清晨，他沿着山路往下走，返回到与奇丽和幼崽们共同生活的领地。前方的路途充满未知。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地貌丰富多样，既有肥沃的草原，也有干旱的半沙漠地带。这里猎物资源丰富，与狮子不同，雌性猎豹总是独自捕猎，奇丽无法依靠群体的力量获得足够食物，他必须谨慎挑选猎物。成年油猪长着锋利的獠牙，对奇丽来说过于危险，而幼年油猪体型较小，是更合适的目标。九只幼崽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食量惊人，眼前的油猪是不容错过的猎物。由于奇丽坚持严格训练幼崽，此刻幼崽们配合默契，听从指挥。他们早已熟知捕猎要领，迅速集

排成纵队，压低身体，悄无声息地前进。现在可不是游戏时间。

奇力带领幼崽们成功捕到了猎物。这是一顿来之不易的大餐，虽然捕猎成功，可奇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牛猪的獠牙刺伤了他的身体。

娜拉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她通过尿液留下气味标记，告知奇力和幼崽们自己回来了。这些尿液中含有可被同类识别的化学信号。奇力的气味或许也留在这里，若果真如此，这些气味便能指引伊娜拉找回幼崽。不过伊娜拉现在可能已经再次怀孕，她不一定想和奇力重聚。

距离奇力受伤已经过去三天，他躲在金合欢灌木丛中静养。饥饿让幼崽们变得躁动不安，他们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独自捕猎。在幼崽的催促下，奇力被迫起身，但他受伤的腿还撑得住吗？

伤口已然感染，奇丽的体力在被一点点耗尽。即便如此，奇丽仍要为幼崽们觅食。若仅需哺育一两只乃至四只幼崽，它还能每隔几天捕猎一次。可当幼崽数量达到五六只时，就需要增加捕猎频率了，更别说七八只甚至九只幼崽了。这对奇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捕猎会消耗大量体力，猎豹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然而奇丽的腿已不堪重负，幼崽们似乎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

围成一圈，守在妈妈的身边。今天，奇力无法外出捕猎，恐怕短期内他的身体都很难恢复，他需要充分的休息。

些幼崽平时活蹦乱跳，嬉戏玩闹，现在却格外安静，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幼崽们本能地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会守在奇丽身边，给她温暖，

群白纹牛羚来到附近，这本是绝佳的捕猎机会。可奇力太虚弱了，根本没有力气去追捕猎物。现实是残酷的，再这样下去，奇力会因感染而死，幼崽们也会饿死。现在是他们最需要伊娜拉的时候。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希望猎豹能回归真正的野外生活。奇力和他的幼崽们是当地猎豹保护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由于猎豹非常稀少，为了拯救这一珍贵物种，我们必须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0: 这场紧急救援或许能挽救奇丽的生命。他的伤口被清理并缝合好了，兽医为他注射了强效抗生素，并用解毒剂中和麻醉药效。幼崽们的未来充满变数。目前他们仍然需要奇力教他们捕猎技巧和野外生存的本领。奇力能否康复，对这里的猎豹保护项目来说十分关键。此刻幼崽们只能静静等待。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第二天清晨，齐丽还在舔舐着伤腿，伤口缝了整整30针，幼崽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其中一只爬到树上四处观望。齐丽必须尽快恢复体力，否则今天又将一无所获。此刻他仍在静养休息。与此同时，伊娜拉正循着气味追寻齐丽和幼崽们。他甚至能嗅出齐丽尿液中的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暴露了齐丽身处困境，伊娜拉很可能察觉到了异常。他循着气味一路追寻，步伐坚定有力。受伤已有一周，齐丽仍在康复中，幼崽们的陪伴让他重燃希望。伊娜拉没有发出呼唤声，谁也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想法。分别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再次看到了幼崽们的身影。幼崽们还没有发现他。伊娜拉依然保持沉默，显得格外谨慎。齐丽和幼崽们最终发现了他，看着他朝这边走过来。伊娜拉故作镇定，她停下脚步望向齐丽，齐丽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这时西亚主动上前迎接，布鲁紧随其后，克里希也跟了上去，其他幼崽见状也纷纷跟上。最终齐丽也加入了迎接的队伍，他跟上去究竟是为了保护幼崽们，还是同样在欢迎伊娜拉的归来呢？伊娜拉归来的时机似乎恰到好处。齐丽的腿伤还需要一段时间康复，他很难独自照顾这些幼崽。伊娜拉立即上前查看齐丽的伤势，或许他在追踪气味时就已察觉到齐丽深陷困境。他选择归来，可能是为了拯救这个大家族。无论如何，他的出现让一切都有了新的转机。想让幼崽们重新接纳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毕竟这一个月来，齐丽才是他们眼中的妈妈。不管怎样，伊娜拉的回归总是件好事。两位妈妈，九只幼崽，这个猎豹大家族再次团圆。上次捕获油猪已有数天，非洲水牛又

宰虽是一顿大餐，但捕猎风险实在太高。他们的求救声不仅会惊动他们的妈妈，更会引起整个牛群的注意。到那时，成群的非洲水牛会用牛角发起攻击。然而，饥饿的猎豹们还是径直朝牛群走去。

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甚至能杀死狮子，对付猎豹也不在话下。伊娜拉看到了下方的牛群，柯利西也注意到了，他立刻停下脚步。他并不着急行动，而是等其他兄弟姐妹们先探探路。奇力走到了非洲水牛和幼崽之间。

有些幼崽还在犹豫，伊娜拉率先上前。他要给幼崽们上一课，一堂他的妈妈奇丽曾教给他的课，那就是猎豹是无所畏惧的。他丝毫不打算绕开非洲水牛。警觉的非洲水牛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反复权衡，变得焦躁不安。最后他们发起冲击，非洲水牛将伊娜拉作为攻击目标。幼崽们离得很近，随时可能受到伤害。

0: 散们匆忙逃离，却依然兴奋不已。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一部分幼崽安然脱险，可剩下的幼崽去了哪里？非洲水牛会毫不留情地踩死。

发现妹妹克里希失踪了，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西亚开始四处寻找，黄昏时分，只有七只幼崽回到了奇丽身边。终于，西亚在灌木丛中找到了克里希，并将他带回了安全地带。几周以来，奇丽一直守护着幼崽们。有妈妈在身边，幼崽们感到无比安心。伊娜拉显然还没有完全被这个大家族重新接纳。今夜，伊娜拉只能

时分，齐丽和伊娜拉似乎达成了默契。为了幼崽们，他们必须携手合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寻找猎物。他们启程前往平原，十一只猎豹同时出现在空旷地带，无疑会惊走猎物。唯有躲进灌木丛，他们才能寻得掩护。今天这一餐全看伊娜拉了。齐丽在康复之前都只能暂时充当保姆。这片开阔的平原恰好是跳羚的乐园。虽然仅剩一只眼睛完好，但伊娜拉依然能透过热浪锁定目标，这个距离刚刚好。在这片开阔地带，他需要改变捕猎策略。伊娜拉不再主动追踪猎物，他潜伏了起来，等待猎物主动靠近。选择藏身的地方很巧妙，这附近有庞大的动物，容易让猎物分散注意力，放松警惕。烈日暴晒下，这样的等待既漫长又煎熬。不远处，一只野兔躲在树荫下，以免被伊娜拉发现。伊娜拉始终盯着跳羚，几个小时后，跳羚群转身离开了。伊娜拉起身查看，就在这时，野兔也趁机逃走了。伊娜拉注定要空手而归。如果能捕到猎物，他就能重新获得家族的信任。可惜事与愿违。

重新回到奇力和幼崽们身边后，伊娜拉遭到了冷落，她只能独自在一旁休息。

终于，西亚注意到了独自在一旁的伊娜拉，主动走向了他。这只幼崽总是格外关照家族中被冷落的成员，他的贴心让伊娜拉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西亚的行为带动了布鲁，接着柯里希也过来了。现在轮到奇丽独自待在一旁，又在门都跑到另一位妈妈那里去了。

夜幕即将降临，是时候该休息了。所有幼崽都跟着伊娜拉躲进了灌木丛，只留下奇力独自在外。西亚发现奇力孤零零的，又主动走了过去。这个小家伙的爱心温暖了整个大家族。清晨的大卡鲁地区宁静而祥和，猎豹家族的成员们陆续都起来了。9只幼崽很快打破了这份宁静。

克利希总是最后才肯离开伊娜拉身边。自从克利希误把伊娜拉当成妈妈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奇丽和伊娜拉的幼崽也变得亲密起来。

伊娜拉的幼崽布鲁和奇丽的幼崽西亚整日形影不离。 年长一个月，体型占优，西亚也不示弱，总是表现得很勇猛。

纳拉的幼崽中白尾比较强壮，它因格外醒目的白色尾尖而得此名。柯利西向来不喜欢嬉闹，况且他肚子也饿了。有两位妈妈带着觅食，何必浪费时间玩耍呢？伊娜拉一起身，幼崽们就明白该出发了。白尾和其他幼崽紧紧跟在伊娜拉身后。奇力走在队伍最后，这个位置通常属于最强壮的幼崽，如今他腿上有伤，只能勉强跟上队伍。

情况来看，他的腿还算有力，伤口缝合得比较松，这样在愈合期间体力能够自如活动。至于什么时候能重新奔跑起来，还很难说。平原上，跳羚依然成群结队。眼下，伊娜拉走在前面。

似乎想跟上他。妮娜拉的攻击发起得太早了，她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可能误判了距离。妮娜拉和绮丽，一个伤了眼睛，一个伤了腿。他们需要彼此的帮助。平原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小动物。细尾蟒是一种十分机警的小型哺乳动物。这里还有比尾蟒，以及南非地松鼠。它们的体型都比较小，是猎豹幼崽理想的捕猎对象。其中有一些看起来很容易得手。平时猎豹妈妈捕猎，幼崽都会乖乖等待，可距离捕到油猪已过去一周，它们再也按捺不住。不过这些小动物也不打算坐以待毙。它们盯着猎豹的一举一动。猎豹幼崽一旦发起攻击，它们就会发出警报声。这些小动物的洞穴都很深，能够帮助它们躲过猎豹的高速追击。

为了不妨碍妈妈捕猎，幼崽们躲到了较远的地方。伊娜拉正在悄悄接近猎物。伊娜拉意外发现了大耳狐一家。这只大耳狐妈妈同样带着一大群幼崽。与猎豹不同的是，它有伴侣帮忙抚养幼崽。它们还有洞穴可以躲避危险。伊娜拉没有理会它们。它的目标是提醒更大的猎物。

五只幼崽围在伊娜拉身边进食，另外四只则跟着起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享用食物，然后离开，否则血腥味会引来更危险的捕食者。此时，一只狐狼出现了。猎豹们吃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将这顿大餐享用殆尽，不给狐狼任何机会。幼崽们不知道的是，狐狼其实还不算难缠，要是遇上狮子、花豹或猎狗，猎豹一家恐怕连几口都吃不上。

有去吃伊娜拉的猎物。尽管他受了伤，又饿着肚子，却依然固执地待在一旁，

五只幼崽吃饱了，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仍有四只幼崽嗷嗷待哺。或许这就是大家族的无奈，每一次捕猎的收获只能让五六只幼崽填饱肚子。此刻幼崽们还年幼，食量不算太大，等再过数月它们又长大一些，食量便会大增。

亮了，那些幼崽吃饱了，一目了然。奇丽的两只幼崽西亚和柯利西都吃过了。当初幼崽们混在一起时，伊娜拉毫不犹豫地接纳了奇丽的幼崽，即使分别一个多月，她依然不改初衷。而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沙塔还饿着肚子，她现在更依赖奇丽。她的哥哥白尾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昨晚饱餐一顿后，有些幼崽充满活力，这些小家伙精力充沛。 他们正在练习追逐和扑击，这些都是未来生存的关键技能。

他们还学着用爪子把对方绊倒，压在身下。等他们成年后，这些技能将在捕猎时派上用场。

给了他继续捕猎的信心。只是有些幼崽吃得太饱，步伐有些迟缓，它们肚子圆滚滚的，走几步都费劲。奇力步伐坚定，身姿矫健，展现出顶级猎手的风采。奇力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全速奔跑了，伤口也刚缝合四天。两位妈妈将幼崽带到灌木丛中藏好，随后他们一起前往平原。奇力走在最前面，这是属于他的捕猎时刻。

齐力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次的收获足以让全家饱餐一顿。

只有伊娜拉独自在一旁。她和绮丽一样，生性孤僻，不愿意去凑热闹。这种天性本该让两位妈妈彼此之间保持警惕和距离。然而，另一种更强烈的本能驱使他们并肩作战，那就是守护幼崽。

这份深沉的母爱如同罗盘的指针一样，始终指引他们回到幼崽身边。而他们的幼崽早已亲密无间，形影不离。

这个非凡的猎豹大家族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他们彼此相望，又彼此守护，至少此刻他们依然同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走进高原，我们会与一场锅庄舞会不期而遇。人们在牵手共舞中相互认同，我们会赶上一场民族联欢的百家宴。民族团结的故事在台上台下不断书写，也在不断传唱。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是我国多民族交汇最为集中的区域，关乎着中国一半以上国土的发展与安全。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种子在这里根深叶茂，所有的歌声、河流与情感都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底气和磅礴力量。高原之上不仅有凛冽的风，还有最暖的情。高原的春总是姗姗来迟，

0: 直到盛夏时节，春意才浓郁起来，甘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1: 慢点，慢点，慢点，慢下来，慢下来，不要急，不要急。第十四圈，往前走。
0: 每年的这个时候，鹿区县歌舞团团长扎西才旦都会开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
1: 难得出多少个呢？今天最开头就放在最前面。昨天那个服饰了，出多少个人？
0: 三天后，鹿区县郭庄舞文化周即将开启。这一次，他是开幕式的总导演。
1: 昨天晚上又缺了将近200多个人，昨天晚上加班加到凌晨4点，弄了新方案。跟前面人
0: 开幕式上压轴演出的是1800名演员，他们将共同表演千人同心锅庄。鹿区县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的锅庄舞大会，获得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的锅庄舞之乡美誉。
1: 就是从各个地区的广场来看的话，就普及性最强的可能就是锅庄舞，老百姓最接受的，而且也特别容易上手的可能就是锅庄舞。来，各教练带一下。
0: 同心最美，同频却很难。由于时间紧，扎西才旦把队伍直接带到了演出现场下泽滩草原进行排练。这些演员由学生和各单位的职工组成，
1: 土族，还有回族，还有其他什么玉骨族，还有汉族，大家手牵手把这个圆满的锅庄跳起来，其实寓意是特别好的。
2: 走，来，导演们来，所有人到这儿放服装。
0: 虽然昨天已经提前在草原上做好了标记，但要在4万平米的演出场地上，让1800名演员精准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组成一个个同心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间隔距离要一致啊，有些地方现在有点宽，有些地方有点窄。
0: 要指挥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靠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1: 关羽，他是我这两年的副导演，他是满族人。
3: 老家比较远，是在辽宁，因为我是满族姑娘嘛。
0: 关玉长期工作在鹿区，现在已经是郭庄舞的周级传承人。除了压轴的郭庄舞表演，扎西才旦还要负责开幕式所有节目的排练。在扎西牵头下，导演组为这场演出确定了主题。
3: 主题也就是民族团结嘛，然后会把就是这个56个民族，然后像16子一样的紧紧包围在一起，把它呈现出来。
0: 正式演出终于开始了。
1: 歌手先生，歌手。
4: 正是因为有咱们现在强大的国家，才有我们群众安居乐业、盛世不屈这样的生活。
0: 演出格外成功，扎西担心的问题几乎都没有出现。

0: 牵手，律动，欢笑，所有的声音都汇聚成了同一首歌谣。
1: 说到底，藏族的文化也是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大家都团结在一起了。
0: 同心共舞中，同心向前的故事，在高原，在江河，正持续澎湃着。

0: 演出日渐临近，但90后导演孙布尔却做出了大幅修改剧本的决定。
1: 就是有年份的这种物料，穿一个新的舞台形式表现，这个是很困难。但是缺也是缺这一部分。
2: 谁改？不还是我改吗？
3: 你每次都这样。都马上要演出了，都要快上台了，你还要改？
1: 不是你去哪儿呀？
3: 改呀。
1: 我们乌拉木齐的宗旨就是服务于广大的农牧民群众，但是呢，现在好多老百姓欣赏武艺作品的方式变了，以前叫到田间地头，我们现在到了田间地头，有可能就都是机械化的农作了，就是很少看到人，就是真正的我们基层的观众都去哪儿了呢？我觉得是到了线上了。因为这个事儿你不要生气，我们哪次不是这样
0: 的。孙布尔编导的舞剧名为欢腾的敕勒川，让他做出临阵改剧本的直接动因源于剧本里时代感的严重缺失。如今草原上农牧民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再偏远闭塞，
1: 直播的词儿得是那个就网络语言才行。
0: 他希望舞剧可以将农牧民日常的直播场景融入剧情中，真正能跟当下观众同频共振。敲定剧本与音乐后，最棘手的难题便落在排练上。
4: 我们是你们的快乐向导，今天
0: 演员们需要在短时间内既要保留之前的韵味，又要让新内容不显得突兀，难度不小。
5: 两次群口是吧？
0: 经过连续一周的密集排练，演员们逐渐找到了节奏与共鸣。
6: 来，各就各位，从头啊，从头。
0: 这群年轻人懂得草原的青春气息，也懂得乌兰牧齐肩负的使命。乌兰牧齐蒙语原意是红色的嫩芽，意思是红色文化工作队，又被称为文艺轻骑兵。1957年，内蒙古草原上便诞生了第一支乌兰牧齐，其初衷便是为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服务。
1: 为什么叫嫩芽呢？不叫树根呢？应该是乌兰牧齐始终保持一个年轻态，一个朝气蓬勃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哎，赖老师。
0: 孙布尔希望通过两代乌兰牧齐人的故事展现精神传承的珍贵。
7: 挺好的。
0: 他想到去求助一位老前辈纳顺。
1: 大概的故事情节就是这一家的姑娘是乌兰牧齐队员。
0: 纳顺是著名的蒙古族男中音歌唱家，曾担任内蒙古乌兰牧齐团长，是孙布尔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1: 想把您加
8: 加进去，
1: 对，加进去，然后跟观众唱唱歌，然后也是给我们的这个节目是了啊，准备3、2、1，冲！
0: 有了老团长的加入和支持，孙布尔更有了底气。
1: 我奶奶说乌拉木齐的时候，她不叫乌拉木齐这个单称，她叫马奈乌拉木齐，就马奈就是蒙语里头我们的意思。农牧民的认知里头，就是我们的文艺团队是跟他们是一个主体啊，我们的乌拉木齐，我们的孩子们。
6: 啊，大家就简单互动就可以了啊，好吧，好吧，啊，我们来一遍，来，各就各位，来一遍。
4: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腾的敕勒川终于迎来了首次实景排练。孙布尔一边细心留意着观众的及时反应，一边又紧盯着直播间里的互动变化。在接下来的整个旅游旺季，他们都将在这里驻场演出。
1: 永远不要离老百姓离得太远，哪天要是他们不叫

0: 这台舞剧的意义更像是一份致敬，有当下生活的新鲜表达，更藏着几代乌兰牧旗人对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都是他们初心的延续。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同样在这座城市，另一位同样年轻的90后也进行着自己的追梦之旅。李嘉诚现在是呼和浩特市清泉社区的一名网格员，他大学学的是动漫设计，毕业后尝试过剪辑师、设计师，也从事过驾校安全员这样跨度很大的工作。直到和目前这份工作相遇，他才仿佛找到了心中的那个自己。
3: 因为这份工作不是那么枯燥的，像鸽子笼一样的坐在电脑前办公，而是可以跟大家聊天说话，而且可以运动，就是我身体跟心理我都很开心，是这样的。
4: 哎，楠楠，哎，
5: 坐吧，工作了也忙得很，是不是？小姑娘啥都会，
3: 打交道你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打成一片，他们才会愿意将情况反映给你，这样的话就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0: 该高龄认证了，是吧？
1: 对，
0: 哦，嗯，眨眨眼，
2: 反正现在都方便了，啥都能手机上。
3: 退休了，坐在家里还有人关心。
4: 好呀，
2: 行。
5: 过两天办活动再过来参加活动，阿姨。
3: 好的。
6: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社区就是一个个微缩的社会。常住居民涵盖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个性，各自诉求不同，日常摩擦也在所难免。
7: 大夫对面的那个墙上。
6: 李嘉诚所在的清泉社区去年光荣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还曾被授予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在预防及化解矛盾方面，李嘉诚积累了扎扎实实的经验。眼下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办，他被委以活动执行策划的重任。他要张罗的大活动便是百家宴。
0: 通过这个百家宴来增加邻里之间的感情，让大家其乐融融。
8: 我们赞成喊天的。
6: 推进会上，他请来社区文艺志愿队和社区能人帮的核心成员，这几位老人个个身怀绝活，组织号召力出众，都是社区多年来悉心挖掘出的骨干。安排好人员分工，李嘉诚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孙阿姨家。
3: 咱们院里是也是朝鲜族呀、蒙族呀，走起来谁会是做啥，各式各样拿手的菜，身体也能来力道，就尽量参加，因为社区嘛，都是大家的社区嘛，对吧？
1: 对。
9: 早晨我早早的焖点江米饭，
5: 没问题，
2: 没问题。
5: 行，
9: 我们结婚时候都给穿的朝鲜服，
5: 长得挺像的呀。
7: 做饭是好的，有手艺的也可以带过来，咱们一起品尝。
10: 哎，小王，你做饭不错。
11: 那记得下周一上午10点没事干的过来吃饭啊！我记住你的烩酸菜了。
7: 王建
11: 民，10点，
3: 行，之后我把群号通知。
6: 李嘉诚一直盼着能集齐各民族的特色吃食。为了鼓励更多社区居民的参与，社区还启动了10年前创办的爱心超市，只要参与社区活动就能免费兑换生活用品。
12: 能兑换点啥呀？
13: 你看这是个2，
12: 嗯，
13: 这是个3，这一共是5积分，
5: 就这个吧，踢不动吧。
0: 姐，那桌子冷，我给你提过去。多参加活动，哥。
12: 啊，好了，再见。
5: 是几斤？
0: 就是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你的社区就更加越来越好。5个、6个都行。
14: 尊敬的各位邻居，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让社区各民族汇聚一堂的百家宴正式开席了。李嘉诚虽身兼多职，忙得不可开交，但多民族和谐交融的想法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呈现，让他的心情格外愉悦。因为他实现了一个心中的约定，一个多民族守望相助、共赴美好生活的约定。这份美好也深深地烙印在一位上海青年的心底。
15: 对，表情，对，孩子们表情啊，你看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孩子，他的想法非常好。知道为什么他说的心里数不行？因为别人不在你心里啊，你知道吗？人家不知道你心里什么孩子。
6: 这位说话节奏犹如弹钢琴般明快的老师，名叫汤生生。一件事情，
15: 好不好？在台上绝对不能靠直觉，因为这是个组合，你知道吗？我们再来一次。对，表情都在脸。
6: 汤生生是上海音乐学院吕德青年钢琴家副教授。5年前。作为上海市组团式元青专家来到这里，主要负责提升当地的美育教育与文化事业。

0: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超4200米，地处偏远，教育水平相对滞后。不久，汤生生将结束在高原上的援助工作。
1: 这首作品是描写什么呢？描写我们果洛州雪山大地，大自然的这种风光的，对不对？天蓝蓝的，太阳多漂亮，多大呀！
0: 依依不舍地为青春大舞上完了最后一课，他还有一个夙愿想要实现。早在5年前，汤生生刚到果洛州时，便联合果洛州民族歌舞团成立了阿尼玛青组合，希望带着更多人走出高原看看。
2: 2020年10月份开始，然后刚开始没几个人，然后越来越多，大家都想加入进来，因为觉得会有演出的这个机会，因为大家很想走出青藏高原。
0: 阿尼玛青组合成立后，汤生生想把他之前创作的一首钢琴协奏曲《从黄河到长江》进行改编，把钢琴和藏族民间音乐元素进行融合。
1: 我说我们能不能钢琴、竹笛、扎姆涅，我们能不能三个人把我这首作品稍微试一试？
0: 满腔热情的汤生生组织乐队，投入到正式排练的时候，他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来自高原的民间音乐和学院派的音乐理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1: 现在按常委的意思我听得懂了，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在台上容易不齐嘛，那跟大家跟他说好就行了，咱就说好就行了，
3: 第一段直接就别出来了。
1: 我会跟我老师吵起来，但是我们完全不是这个风格。他说这个太学院派了，就是然后我们换曲子。
0: 排练的不顺让汤生生有些沮丧，而高海拔的气候对他更是一种困扰。
1: 我的高反蛮严重的，对，晚上睡觉一定要用医用钢笔，晚上睡不着，然后流鼻血，还会发烧。
0: 就是在一次次痛苦的磨合中，汤生生和阿尼玛青组合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默契。
1: 我就开始慢慢开始，就是为了他们做很多改变。以前觉得不应该改，怎么可以改呢？现在我就觉得，天哪，挺可爱的，很好听。
0: 在诞生了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果洛州，有着丰厚的民间音乐土壤，这让留过洋的汤生生反而获得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滋养。他希望能让组合走出高原，走进大都市，让更多人真正感受高原的力量。

0: 就。
1: 但是你越想克服，越紧张，你知道吧？这个我们大家一起的，在。
2: 2025年1月7日，从黄河到长江，民族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汤生生和阿尼玛青组合终于让藏族传统乐器原生态唱法与钢琴融合，交织出了动人的旋律。

0: 我觉得这五年我有个思考，如果有一天给了你一些机会，能不能凭你自己的一些力量去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哪怕是一个到两个人。
1: 这就是汤生生的夙愿，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有许多孩子走出果落，也会有许多孩子带着故事再回来。在中华大地上，我们也许唱着不同的歌，舞着不一样的曲，但始终有一首歌回荡在山河大地，也回荡在亿万人的心中。

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如何与水相处，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永恒的命题。2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开凿人工运河，它连接南北，沟通山海，改变了人口、城市乃至文明的发展轨迹，一直影响至今。今天，大运河2000公里之外，新的运河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在中国西南连通江海，激发区域的经济活力。一条新的运河，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当下中国工程能力的一次集中释放，更是工程范式的一次代际跃升。超级工程的运河时代正在开启。

0: 六月，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广西闷热难当，一支小分队已经在这片丘陵跋涉数日。对于从事了十多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梁阳飞来讲，现在压力很大。他们正在为平陆运河的巨型船闸选择适合建造的位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0: 2019年，中国正式推出《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这一国家级战略，整合了。

0: 全球海运网络，向北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而平陆运河正是这条战略大通道上唯一的运河工程。正是这一年的五月，吴鹏接到一个重要电话。
1: 5月9号，我在南京有一个会，厅里边跟我联系，要来北京谈平陆运河。他们跟我讲说很重要，你能不能回来？当晚我就返回来了。
0: 吴鹏，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即便已经拥有了最丰富的国家级水运工程设计经验，他仍然感到压力巨大。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过去，西部地区大量的货物都需要沿着自然水系运输到近1000公里外的广东，这直接导致物流效率和成本的巨大消耗。如果能在西部直接找到水运出海口，将极大地提升西部交通网络的效能。而最佳的解法就是修建一条连接西部自然水系直接通向大海的人工运河。
1: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规划平陆运河开始，这儿就是起点。
0: 这是50多年前因锡金水库蓄水而改善了通航条件的平塘江口，而这个地名正是平陆运河“平”字的由来。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修建水库的时候，当时一批工程设计者就规划了一条人工运河的线路，从这里直接向南通向出海口。在吴鹏看来，即使是今天，这依然是一条最佳的路线。上世纪60年代，受限于经济条件和工程建设能力，这只能是工程建设者们的一个梦想。但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可以让这一切变成现实。分水岭以南的勘测现场，地勘团队的钻探结果并不乐观。
2: 这个指甲能滑得动，硬度是3呢，必须是7以上，小刀都滑不动。对，要达到这么高的这个程度才行。我们现在在分水岭的下游呢进行勘察工作，从这个岩石的强度来看呢，还达不到我们对于枢纽的承载力的一个要求。
0: 梁阳飞正在勘测的地区，位于西江流域与钦江流域的分水岭。它将是第一级船闸马道枢纽所在的位置。马道枢纽作为运河上关键的工程结构，它长超过1公里，宽约500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自重就超过800万吨，再加上运行时船闸内存蓄的70多万吨水和货船重量，总重量逼近1000万吨。让人担忧的是，这些破碎的岩层结构一直向南延伸，向南走的路已经堵死，别无选择，梁阳飞和同事们只能转向丘陵更密集的北部区域。丘陵密集分布意味着空间狭窄，空间越狭窄，设计的限制条件就越多。但坚实的地基是所有工作开始的前提。
1: 有困难了，面对代价。
0: 吴鹏和设计团队必须等待。在勘测现场向南60公里，有一座城市正在静静地等待着运河的到来。这是一座因海而生，并存续了上千年的城市。自先秦以来，钦州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节点和西部军事重镇。海风吹来了商船、盐、珍珠、香料和瓷器，在这里交换，再远行，再交换， 从未见。

0: 断过。今天，新的贸易网络再次在这里交汇。西部陆海新通道让来自中国西部的货物通过公路、铁路不断汇聚钦州港，使这里迅速成长为中国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平陆运河完成之后，更多的货物将通过这个崭新的大运力通道抵达海港，在这里完成江海联运，驶向全球。经历几个月的地形勘测，马道枢纽的选址有了新进展。
1: 咱们处在分水岭下游一点的位置，钻孔的这个深度已经达到了65米左右。初步分析呢，这个能够达到咱们枢纽承载能力的一个要求。
0: 理想的深度，理想的沿床硬度，这对于梁阳飞的地勘团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这片沉寂了3.8亿年的坚硬泥岩，就是马道枢纽的最终位置。至此，运河的轮廓终于成型。从西江流域的平塘江口出发，翻越分水岭，向南直达钦州入海，全长134.2公里。其中，从陆屋镇到出海口，借用钦江河道进行改造，而这也正是平陆运河“陆”字的由来。在马道设置低级枢纽，降低29.6米的水位，然后在相距15公里的陆屋镇建第二级枢纽，再降低27米水位，最后在钦州城上游建第三级枢纽，克服最后的10.3米水位落差，和海平面相连。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工程建设必须尽快开始。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没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借鉴，没有成套的标准可以参考。王杰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从无到有的极致挑战。
2: 我从头到尾就是从工地滚出来的，枪林弹雨我也得往前冲啊，把这个搭建交好。
0: 工程经验这个时候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没有见过运河，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王杰云和团队一起将中国拱桥的世界纪录一再刷新。对于今天中国的工程能力，他有十足的信心。此刻他知道，组建团队的工作必须立刻开始，精兵强将的优势互补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3: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参与平陆运河建设啊？
0: 很快，程耀飞知道电话那头的老领导遇到了新的挑战，需要自己发挥更大作用。
3: 他说你最好现在就来上班了。我说不行啊，我说那里面那两个项目你们当组长，我怎么也回去交接一下。
0: 在王杰云眼里，程耀飞年轻却已经积累了众多超大型工程的成功经验，是总指挥的人选。何俊辉则长期从事工程管理，是监督工程进度的最佳人选。
4: 我觉得工期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好不好，或者是优不优，在你跳起来又能摸得到，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巧干、苦干、打道，早日发挥它的效益。
0: 严强长期与数据打交道，细心严谨是他的特点。
5: 说让我去给他去帮个忙，干了几个周以后呢，他跟我聊来平陆运河。
0: 带着工程建设者共同面对挑战的兴奋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超过160家科研机构和制造企业，近1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00多位院士和行业顶级专家开始集结。
6: 开始。
0: 建设动员大会不远处，一切准备就绪，马道枢纽的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7: 三、二、

0: 这是运河全线最大的一场土石方工程。工人们要从原始地貌再向下深挖60多米，这是足足能装下20层楼的深度。单这一个基坑的土石方开挖量就多达4000多万立方米，赶在广西雨季到来之前，超过400多辆挖掘机和运输车昼夜不停地转运土石。马道基坑中的土石以平均每天3.3万方的速度转移到周围的7个堆存厂。挖掘工作快速推进，新的挑战随之而来。随着地层挖掘的深入，石块的颜色逐渐由红色、黄色变成深黑色，预料之中的地基岩层开始裸露。程耀飞担心的时刻到了。
1: 挖的很难挖，但是你放水泡水来，它就会溶，它就会软，软了就崩。
0: 这些深黑色的泥岩诞生于3.8亿年以前的泥盆纪，在特殊的地质环境下，它变得坚硬如铁。但如今上部60多米厚的土石被挖走，重压被释放之后的泥岩，细微裂纹一旦遇到阳光和雨水的双向夹击，就开始快速膨胀瓦解，它会毁掉枢纽坚硬的基础。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封存。工人们必须加快速度。基床表面以近乎考古级的方式被清理干净。5个小时之内，已经准备好的混凝土迅速对地基进行全面覆盖，将这个相当于20多座标准足球场面积的基坑覆盖上一层保护膜。来不及瓦解的泥岩被再次封存，回到了经历3.8亿年而形成的坚硬状态。混凝土构成的枢纽主体将在这个基坑分段浇筑，慢慢长成一个重量超过800万吨的庞然大物。今天并不是只有中国西南地区在等待平陆运河。泰国，一个拥有65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东南亚3大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汽车、电子制造和天然橡胶生产国。罗永府，泰国橡胶主要产区之一。素里亚乌班雅普每天都会准时走进橡胶林，趁着气温还没有升得太高，他熟练地挥动弯刀，在树干上划开一道新的斜口，乳白色的胶汁缓缓渗出，顺着树皮流进小碗。很快，这些天然橡胶将被压制成胶块，通过临茶班港装船驶向中国。今天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早已超越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升级为连通互惠的现代化全产业链合作。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往来也让中国商品成为这里最受欢迎的热门货。而泰国所在的东盟是一个拥有6.9亿人口、全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区域之一。2020年，东盟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建设运河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推动中国西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亚洲产业网。北部湾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将因平陆运河的到来而释放巨大的潜能。新疆，一条天然形成的河流，它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流淌了数千年。河道形成的天然转弯，有时候很难满足长达百米。

0: 的大型船舶正常通行，必须进行人为的裁弯取直、拓宽浚深改造。
1: 为了航运的安全，所以说它是对原来的河流进行了那个裁弯取直，就是一直这样拉直过来了，所以说沿线就会有形成57个裁弯取直段。
0: 用开挖的土石方将旧河道填平，又快又省钱，但这样的方案早已不再适用。早在运河开工之前，生态工程方案经过院士与专家的充分论证与研究，已经前置纳入了平路运河的主体设计之中。今天秦小凤要做的就是对河湾进行现场踏勘。
1: 对，我们沿线就把57处的裁弯取直段全部的踏勘了一遍，挑选出36个具备条件的来作为生态海洋区。
0: 今天对生态的尊重已经成为所有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平路运河给年轻工程师提供了快速成长的机会。
1: 就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去做，非常头大。因为生态和工程它真的是我觉得有着天壤之别。
0: 经过工程师们不断的探索和尝试，航道裁弯取直计划也从直接就地填埋变成了尽可能的维护原生地生态平衡。36处河湾被完整保留下来，成为新的湿地。当这条运河开始为自然预留空间，它所做的仅仅是改变水流的方向，而不去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古老的盟约。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今天一支特殊团队来到运河施工现场，他们没有挖掘机和装载车。
4: OK， 起飞。
0: 一盏超过2米的飞行器以每秒20米的速度在空中飞行，它能够利用高分辨率相机和激光雷达系统快速地捕捉地面数据。这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航拍器，在200多米的高空，数据捕捉可以精确到厘米级别。很快，这些数据被传入计算机，在高性能计算机的分析下，成为亿万个数据点。早在运河开工之前，岩墙就承担起另一个施工任务，在虚拟空间里用模型、算法和仿真引擎搭建出一条数字孪生的平路运河。
5: 通过这个系统啊，对整个工程现场的能够实时的感知和把握。
0: 在虚拟世界里已经有一条按照设计标准组建完成的数字运河，134.2公里长的运河航道和枢纽都以极其精准的数据呈现在那里，而无人机所记录下来的数据也在以厘米级的精度和虚拟世界的航

0: 道进行比对。在工程建设阶段，这种 BIM 模型与实时数据虚实双向同步的技术，使进度动态管控、质量实时监测成为可能。数字运河和真实世界的运河一样，还在一点一点地成型。从设计到建设，再到未来的运营，不断积累的数据将使数字平路运河变成一份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数字资产。12月，广西广东交界的西江水域，阿勇带着几名船员准备停船。前方2公里的常州水利枢纽已经聚集了上千艘依次排队等待过闸的船只。因为是在枯水季，最乐观的估计，这次过闸也需要等待至少3周以上。常州水利枢纽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关键节点，而西江是西南地区水运货物向东出海的关键通道。随着中国西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州水利枢纽的超级拥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缓解这种状况的愿望，需要平路运河开通之后才能实现。很多人以为广西是一个水资源丰沛的地方，的确，这里的年降雨量达到2000毫米，是大部分北方地区的数倍之多。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降雨80%都集中在一年中4至9月的雨季，其他时间可能极度干旱。旱涝差异巨大的气候特点，使广西境内河流常常因为干旱而影响通航。缺水也正是常州水利枢纽在旱季拥堵加剧的核心原因。平路运河需要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运行，因此省水成了平路运河的必选项。平路运河采用了目前最高效的3级省水池设计，简单的说，就是在船闸一侧设置3个大型储水池，船舶从上游往下游通过时，将闸室内一部分水依次灌到高位、中位和低位储水池中储存下来，水位降低到下游齐平时，船就可以向下游行驶。船向上游走的时候，则将储水池的水回灌入闸室，重复利用起来。每一次过闸可以节省60%的用水量，使运河在枯水季依然能够高效运行。不过，看似简单的原理，在放大到这个巨型船闸上时，一个个难题就显现出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建设3级省水船闸，因为要将节约的水依次搬运到3个省水池中，船只在船闸内的停留时间会成倍的增加。这影响的不仅是一艘船的通行时间，把它放到100年甚至更大的尺度上，增加的时间将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工程师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在枢纽结构安全的前提下，输水廊道尺寸已经被设计为最大，唯一可以提高的途径就是开关廊道的阀门。水要走得快，门就得开得快。常规阀门的开启速度已经不能满足平路运河要求的输水效率。于是设计师们找到了陈云教授，希望请他提供解决方案，避免因提高阀门速度而带来的风险。而开关阀门最关键的部件液压启闭机，正是陈云教授长期研究的方向。
1: 2022年，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联系到学校，希望做一些启闭机液压系统的理论计算。
2: 好，1.5

0: 有没有其他的工艺可以进一步的这个？
1: 平陵运河它是采用了三级审水池，它就会导致阀门的数量增多。如果还是按照常规的启门时间，就会导致每一次通航的时间大幅的增加。
2: 在廊道截面受限的情况下，解决的方案也许只有一种，那就是提高省水池开关阀门的速度，最终它被定为常规阀门的四倍。
1: 启闭速度快和启闭速度慢，阀门在落门的过程当中大惯性负载是不一样的。
2: 从工业设计角度来说，这看似并不复杂，只需要加大液压油缸的压力，启闭机就能跑得更快。可问题就在，当这个59吨重的巨型阀门在下落的最后30厘米形成时，它会以远超常规的速度接触阀门金属门框结构，所产生的冲击力足以撕裂周边的混凝土结构。而这样的撞击在未来的船闸运行期间，每天至少超过20次，一年运行超过330天，没人敢赌上任何一次撞击的后果。
1: 这个任务是没有先例可借鉴的。我们如果直接把现有的缓冲结构拿过来的话，阀门在30秒钟内闭门肯定是满足不了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想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理念，把流道放到一个固定的零件，靠流道来起缓冲作用。这个流道怎么设计，数量啊、级数啊，都很重要。
2: 这是一个巧妙的构思，在数字模拟下的压力曲线表现堪称完美。但如何做出这个零件，陈云教授还要做一些努力。
1: 这个产品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流道太复杂了，常规方法就是铸钢焊切削加工，发现都行不通。
0: 打印情况怎么样
3: 啊？现在正在打印。
2: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3D 打印领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航空航天、能源装备、重大工程领域，大尺寸金属构件的一体化制造能力正在迅速突破。对于传统制造方式难以实现的复杂结构， 3D 打印正在成为新的解决路径。平陆运河的这枚缓冲套将成为中国制造又一个全新的尝试。
1: 现在正在打印的是用于我们卧室实验的这个大的这个缓冲套，这个缓冲套做完了之后，最后是会放到我们的卧室实验台架上面进行往复运行实验。
2: 很快，装在 3D 打印缓冲套的起闭机被水平放置在实验台架上，起闭机将在这里进行连续运行1000次的实验，以考验其稳定耐久性。这是每一个重大装备设计中无法跳过的坎。起闭机的实验还在进行中，而所有关于这个船闸运行规律的研究都将在300公里之外的这里从零开始。李中华正带领团队进行一个关键实验，他的实验将决定未来平陆运河船闸的运行效率。早在1年前，大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已经形成了初步设计方案，但真正的工程应用不能只停留在计算机模拟中。李中华准备在物理模型中对所有的问题进行全面验证。
4: 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最大水头的那个出水条件都准备好了，
5: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模型上做的话，是在验证我们当初数学模型设计的这个成果这么正确，然后在这个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6: 三个都可以了吗？那行吧。
4: 一会儿呢，孙金芳就在这边听号令之后，我们就做这个阀门的起闭动作控制。然后呢，其他人跟我到顶上去，我们安排那个观测的位置啊。你拍流派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闸室的整个都拍下来。好，现在我们各就就位啊，3、2、1，开始。
6: 3、2、1，开。
4: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阀

0: 关起来。
1: 好的，几点？好的。
2: 平陆运河上使用的是中国首个蝶式组合绳水船闸，极为复杂的绳水池输水控制需要在这套物理模型上进行无数次的测试，这项工作还要持续数月之久。他们的目标是将未来船闸运行时间压缩到极限。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都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模拟试验与极限工况推演。那些无法在现实中试错的工程，必须要在实验中被反复验证，才能找到它的终极解决方案。平陆运河的航道和天然河流相比，从水面以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你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它大有乾坤。为了使船舶在航道中航行更加平稳、安全和节能，航道底部必须非常平整，并严格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如何掌握开挖阶段水底的工程进度呢？工程师有他们的秘密武器。
3: 电台通信正常，跟船连接正常。哎，好。
2: 这个无人测量船虽然不大，仅有一米多长，但却集成了诸多高科技设备：北斗定位、超声波测深、4G 通信、数据电传、视频监控和智能避障。它能够探测到水下100米深度范围内河床厘米级的变化，探测数据清晰呈现出河床开挖后的情况，给水下完成平坦的航道施工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现在，中国的工程精度正在被一组组可以测量、可以验证的数据所定义。从太空中距离地面超过20000多公里的北斗卫星，到全国密布的超过495.8万座5G 基站，以及施工现场的无数传感器与测量设备，全数字互联网系统以毫秒级的反应时间参与其中，更能将精度控制在厘米级甚至是毫米级的范围。一整套国家级技术体系正在为那些看不见的精度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武汉。陈云教授的起壁机1000次耐久实验终于结束，工人们连夜开始拆解油缸。
13: 啊，走一点，
14: 慢慢走过来。
15: 这里也有看，也有小巷。

0: 看这里，这都是，你看这个是最严重的，
1: 这个最
0: 严重啊。你看，其实你看这个，它这个也有痕迹了。
1: 背的。
2: 周五的晚上，周总打了个电话说，陈老师，拆开之后检查发现，缓冲套和缓冲环的这个表面出现了严重的一些拉伤。
1: 这块都已经出现了变形了。
0: 哦，你看
2: 你
1: 这块变形，
2: 尤其是这一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角合的一个缺陷？
3: 质疑声接踵而来，不是因为反对创新，而是人们担心创新的后果。一旦这种全新结构失败，损失的不只是设备和时间，还有对整个工程体系的信任。
2: 心里实际上都有一些沮丧了，即使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没有怀疑我们这个设计方案，常规的实际上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又回到老路的话，它可能是没有拉伤，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制造的环节还是装配加工的环节出了问题，还是实验的过程当中啊出了问题。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对这个问题这个梳理，一条一条的过，一条一条的这个解决，没有退路，必须要往前面做。
3: 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分析，缓冲套的钢材料被提高了硬度等级，同时壁厚增加，防止变形。马上，一个新的缓冲套被装入起壁机中，改进设计后的新实验再次开启。这次实验将目标定在不少于4500次的稳定运行，这足足是平陆运河省水池满负荷运行半年的时间。任何一次数据的错误，实验都将被归零。缓冲套能不能成功通过测试，半年后才能知道。这里是平陆运河第二级枢纽起石枢纽，它要承担27米高的水位落差，和马道枢纽一样，它也被设计为三叠式省水池的结构，混凝土使用量高达310万立方米，这足足是10个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混凝土浇筑量。大体量混凝土浇筑在中国早有众多成功案例。2021年，中国工程师就借助特殊水泥和水化热控制技术，造就了一个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用803万立方米混凝土，成功造就了浑然一体的白鹤滩大坝。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很难有人比中国工程师更懂混凝土。在平陆运河，中国人把混凝土浇筑变成一种工程建造的艺术。起石枢纽内部暗藏着复杂的廊道系统，根据施工需要，整个枢纽被精细地划分成2200多个大小不等的单元，分别进行混凝土浇筑。这些浇筑单元层层嵌套，最终成为一个整体。2200多个单元组成的复杂结构，对应着多达20多种的混凝土配方，每个浇筑单元都有明确的需求。从混凝土拌合开始到浇筑结束，任何环节都不允许出错。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依靠这个超级装备，亚洲最大的数字化拌合站，它就是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的核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智能化浇筑系统如何完成一个舱室的浇筑。这是船闸中部一个舱室，长42米，宽30米，高3米，3800立方米的混凝土才能将它填满。几百米外钢筋加工厂房里，系统已经开始为这次浇筑提前做准备。10几种长度、粗细、形状不同的钢筋被计算机分类，并进行有序加工，每一段都有自己独特的二维码，以确保它能准确运送到指定的位置，不

0: 会出错。浇筑现场，工人们需要足足3天时间来完成模板和钢筋的搭接。钢筋是混凝土的内部骨架，它的位置、间距、弯折的角度，都决定了这块钢筋混凝土在未来的岁月里是否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3天之后，钢筋捆扎完成，剩下的就是等待混凝土的到来。水泥中的矿物成分与水反应产生的热量被称为水化热，它就是混凝土开裂的元凶。控制水化热，避免开裂，是混凝土浇筑行业公认的难题。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让这个难题有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开仓时间被定为晚上6点，持续30小时。今天这个浇筑控制水化热、避免开裂的关键，是保证每一车混凝土从拌合到入仓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 接受前，把车辆。
0: 下午17点50分，运输车队准备就绪。
1: 开工了，好。
0: 今天将有超远距离送料机1台、泵车2台、运输车辆20台为这次浇筑服务。一切准备就绪，开仓令发出，混凝土拌合站开始运转。只需要120秒，6立方配方精准的混凝土就已经搅拌均匀，灌入下部停放的运输车内。根据计算机推送的最佳导航路线，10分钟之内混凝土就到达浇筑现场。超远距离送料机，这是混凝土的最后一段旅程。15分钟内混凝土准时入仓。工人们手中的震导棒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起到了关键作用。每分钟8000至12000次的高频震动，将混入混凝土中的空气彻底挤出。同样的一系列程序将在浇筑的30小时中精准的重复，不允许中断，直至这一层浇筑任务完成。早上10点，浇筑时间过半，程耀飞又出现在浇筑现场。
2: 像我们来的不舔东西他们的，你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捡，他就会知道你是要认真去管这个事情。
0: 凭借着多年的工程管理经验，程耀飞非常清晰地知道每个施工环节应该关注的要点。这一次现场抽查的是混凝土的拌合质量。
3: 这个混账，你刚才做的这个试验的时候，这个零号，你选择了没有？跟你敲了多少次？有讲过吗？
4: 有，现在要换3次。
3: 换3次？捅多少次？
4: 捅2，然后捅25次。
0: 这就是平路运河建设的日常，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看似繁琐的细节都与这个超级工程的品质息息相关。浇筑时间来到第20小时，此时正值广西的夏季，在太阳的炙烤之下，气温已经达到1天中的最高值，混凝土在运输和浇筑过程中的热量倒灌也达到最大值。如何在整个30小时的浇筑过程中保证入仓温度始终维持在16摄氏度呢？在看不见的地方，对抗温度波动的战争早已打响。高33米的制冷楼马力全开，每小时生产出2.5吨冰片，这些冰片正是调节混凝土温度的制胜法宝。计算机根据每个环节热量倒灌的情况，实时调整冰片的比例与之对抗，保证最终入仓温度维持在16摄氏度。夏季高温带来的干扰因此被彻

0: 底清除。同样的浇筑场景在这里一再上演，起石枢纽正在一点点从大地中生长起来。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下去，在近百万平方米的施工现场中，近千名建设者同时工作，近百台工程机械同时运转，这背后的组织力量才是中国超级工程的真正实力。经过半年的等待，启闭机实验终于停了下来。工人们再次小心翼翼地拆开设备，
1: 走一点，
0: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曾经出现严重拉伤的部位。
2: 打开看之后，发现这两个零件配合表面是非常光滑的，这个效果是超过我们这个预期的。
0: 这一次，陈云教授终于用实验证明，这个全新的设计是行得通的。今天，吴鹏决定满足一位老朋友的愿望，带领他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在水运工程方面实现的飞跃。
3: Flabbergasted by the speed of the construction in your country. Wow, what an excavation, huh?
4: Yeah.
0: 德普莱先生是全球知名的水运专家，从第一次来中国被三峡大坝所震撼开始，他始终对中国充满好奇。
3: How many thousand cubic meter？
5: 那个总的方量是多少的？
6: 总的方量336万方。
5: Three million.
6: Thousand.
5: The rock and the soil excavation volume is 40 million.
3: Only for the rock?
5: Yes.
3: No. Wonderful. Wondrous, even.
0: 所有人都知道，奇迹不会凭空而至。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设想过，在这里开凿一条通向海洋的运河。但那个时代，许多设想还无法变为现实。今天，这些难题正在被解决。从复杂的船闸设计，到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从高速起闭机研发，到上百公里的现场施工，平陆运河的建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它背后是数万人共同参与的一场持续接力。有人在图纸上寻找答案，有人在实验台里反复验证，也有人在工地现场把设想变成现实。他们知道，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运河就向前推进一步。当无数个看似微小的突破汇聚在一起，一条连接中国西部与海洋的新通道也正在一点点成为现实，而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它代表的南方的一个装饰纹样。李敖堡想体现的东西是从它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又用于民间。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字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字的技艺，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南面他是吹这个东郊的，也吹得很好，做那个五祖钱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赚这个技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好。
0: 它讲究的是点线面的一个结合，每一张图案都有几个细小的地方有达到不到一毫米线条，有花有鸟，甚至在三毫米的这个仙鹤的眼睛，它还有把那个眼珠跟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它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1: 刻字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弯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0: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垂直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1: 10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17岁吧，才进这个单位来。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烧花灯。
0: 五谷料式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刻纸的一个延伸，原始的料式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刻纸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巴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因为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

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彩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89年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这也是我选择做人物造型，我应该做我现在的符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9: 行吧？行吧，
10: 应该的。
11: 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们，出来！
1: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树的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0: 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已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干燥、孤寂、乏味，以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塞什堂山拔地而起，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
1: 这个地方让我就是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我觉得也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符合这样的气质。嗯，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
0: 塞什堂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财、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逐星而行。
2: 这是
3: 太平面。
2: 你看，那是塞什山。哦，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啊，那就是 A 点最高峰。
3: 哦
2: ，A 点。
3: 哦，
2: 你要平时的话，就是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面的这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出来。那时候拍得很好，
3: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今天晚
2: 上可以了吗？
4: 先检验试试啊，目视够了。
2: 有了，有了，有了！你看的是啥？
4: 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
2: 哦，北斗在这儿，北星在那，北星在那个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星，北极星那个最亮的。对吧？
3: 对。
2: 然后往下来，那个勺口的两颗星，
1: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然后我是在2年级的时候，我对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就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
4: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哇，
2: 胡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3: 哇，
0: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塞什堂山，天然地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100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塞什堂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理财带队第一次爬上了塞什堂山顶，实地踏勘台址，并在后续几年的时间里从零出发拓荒建台。
1: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就塞什这个名字啊。
2: 对对对，
1: 就是你说，就是从它那个字面上说，它是一个高高隆起，是吧？
2: 对，
1: 说突然隆起一个地方。
2: 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文台址的一个，
1: 然后再引申的含义是觉醒，这多好呀！
2: 就是
1: 人类的觉醒，不就是要靠这个
2: 自然
1: 解锁宇宙的秘密吗？奥秘是吧？
2: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
0: 在去往天文观测基地的路上，胡歌对于昨晚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5: 昨天买了一个

0: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看啊，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啊，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1: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2: 对，
3: 这个就是您刚最先说的那个0.6的，
4: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式望远镜。哦，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圆顶只在一个方向动，然后它圆顶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圆顶同步的。
1: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巡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5: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6: 我吃自热饭吧。
5: 自热饭啊，好，叫沈你帮忙。
6: 我来。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5: 肯定枯燥啊。
6: 是吗？
5: 这不用想。
6: 哦，是因为
5: 人家本身就人少嘛。啊，就天文就是对，往我们的都到那种无人区嘛。
6: 啊，
5: 尽量走，没有光污染，
6: 没有干扰。嗯，
5: 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人群太远，太远的话生活估计也成困难。
6: 嗯，
7: 而且里边又是隔壁台，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6: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
7: 没有。
6: 还没有？
7: 但是有女朋友。
5: 没有女朋友。
6: 这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7: 他习惯了
6: 啊，
7: 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我就特别感谢我女朋友。
5: 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
6: 没
5: 脚哦，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
6: 哦，哎，我今天晚上
5: 踩一踩。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为了保护赛事腾山顶天问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1: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林沙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是就炸毛了。我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林沙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林沙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之后我就送上门去了啊。
0: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当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10年间减少了30%，靠它们传粉的植物随之枯萎。对植物，黑夜缩短等于季节错乱。街灯下的树芽更早萌发，养分回流受阻，植物果实变小，种子活力下降，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2: 这边慢慢走，我们人扶着上去。
3: 对，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4: 哎，你这样
2: 稍微轻一点。
4: 这个他放就行了，
2: 大部分都哎，轻拿回去就行了。
4: 等，还有麻绳，麻绳要穿。
5: 进槽了，
4: 麻绳要穿。
6: 张烈，那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7: 在那边
6: 好了，
7: 然后这个都是线就可以了。
8: 来，你准备了镜子吧。
9: 哎，给我们的镜子
8: 啊，
9: 给我们的镜子，
8: 你开心吗？
9: 开心哈，开心
8: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9: 由你来见证给我们安装，当然开心了。
8: 今天就可以了。
10: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0: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0: 进高原，我们会与一场郭庄舞会不期而遇。人们在牵手共舞中相互认同，我们会赶上一场民族联欢的百家宴。民族团结的故事在台上台下不断书写，也在不断传唱。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是我国多民族交汇最为集中的区域，关乎着中国一半以上国土的发展与安全。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种子在这里根深叶茂，所有的歌声、河流与情感都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底气和磅礴力量。高原之上不仅有凛冽的风，还有最暖的情。高原的春总是姗姗来迟，直到盛夏时节，春意才浓郁起来，甘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1: 慢点，慢点，慢点，慢下来，慢下来，不要急，不要急。第十四卷，第十四卷，往前走。
0: 每年的这个时候，鹿区县歌舞团团长扎西才旦都会开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
1: 难得出多少个那天？
2: 最开头就放在最前面。
1: 昨天那个服饰了，出了多少个人？
0: 三天后，鹿区县郭庄舞文化周即将开启。这一次，他是开幕式的总导演。
1: 昨天晚上又缺了将近200多个人，昨天晚上加班加到凌晨4点，弄了新方案。
3: 进进，跟前面人开。
0: 开幕式上，压轴演出的是1800名演员，他们将共同表演千人同心郭庄。鹿区县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的郭庄舞大会，获得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的郭庄舞之乡美誉。
1: 就是从各个地区的广场来看的话，就普及性最强的可能就是郭庄舞，老百姓最接受的而且也特别容易上手的可能就是郭庄舞。来，各教练带一下。
0: 同心最美，同频却很难。由于时间紧，扎西才旦把队伍直接带到了演出现场下泽滩草原进行排练。这些演员由学生和各单位的职工组成，
1: 土族还有回族，还有其他什么玉骨族，还有汉族，大家手牵手把这个圆满的过程跳起来，其实寓意是特别好的。
3: 走走走走走，来，导演们来，所有人到这儿放发服装去。
0: 虽然昨天已经提前在草原上做好了标记，但要在4万平米的演出场地上让1800名演员精准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组成一个个同心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间隔距离要一致啊，有些地方现在有点宽，有些地方有点窄。
0: 要指挥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靠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1: 关羽他是我这两年的副导演，他是满族人。
4: 家比较远，是在辽宁，因为我是满族姑娘嘛。
0: 关玉长期工作在鹿区，现在已经是郭庄舞的州级传承人。除了压轴的郭庄舞表演，扎西才旦还要负责开幕式所有节目的排练。在扎西牵头下，导演组为这场演出确定了主题。
4: 主题也就是民族团结嘛，然后会把就是这个56个民族，然后像16子一样的紧紧包围。

0: 在一起把它呈现出来。
1: 正式演出终于开始了。
2: 歌手先生，歌手，
3: 就是因为有咱们现在强大的国家，才有我们群众安居乐业、盛世如趣这样的生活。
1: 演出格外成功，扎西担心的问题几乎都没有出现。

0: 牵手，律动，欢笑，所有的声音都汇聚成了同一首歌谣。
1: 说到底，藏族的文化也是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0: 同心共舞中，同心向前的故事，在高原，在江河，正持续澎湃着。

0: 当甘南的千人锅庄正舞得热烈时，呼和浩特的敕勒川草原上，一场情景歌舞剧也即将拉开帷幕。演出日渐临近，但90后导演孙布尔却做出了大幅修改剧本的决定。
1: 就是有年份的这种物料穿一个新的舞台形式表现，这个是很困难，但是缺也是缺这一部分。
2: 谁改？不还是我改吗？你每次都这样，都马上要演出了，都要快上台了，你还要改？
1: 不是，你去哪儿要
2: 改呀？
3: 我们乌拉木齐的宗旨就是服务于广大的农牧民群众，但是呢，现在好多老百姓欣赏武艺作品的方式变了，以前叫到田间地头，我们现在到了田间地头，有可能就都是机械化的农作了，就是很少看到人，就是真正的我们基层的观众都去哪儿了呢？我觉得是到了线上了。
1: 因为这个事儿你不要生气，我们哪次不是这样的。
0: 孙布尔编导的舞剧名为欢腾的敕勒川，让他做出临阵改剧本的直接动因源于剧本里时代感的严重缺失。如今草原上农牧民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再偏远闭塞，
1: 直播的词儿得是那个就网络语言才行。
0: 他希望舞剧可以将农牧民日常的直播场景融入剧情中，真正能跟当下观众同频共振。敲定剧本与音乐后，最棘手的难题便落在排练上。
4: 我们是你们的快乐向导，今天
0: 演员们需要在短时间内既要保留之前的韵味，又要让新内容不显得突兀，难度不小。
5: 两次群口是吧？
0: 经过连续一周的密集排练，演员们逐渐找到了节奏与共鸣。
6: 来，各就各位，从头啊，从头。
0: 这群年轻人懂得草原的青春气息，也懂得乌兰牧齐肩负的使命。乌兰牧齐蒙语原意是红色的嫩芽，意思是红色文化工作队，又被称为文艺轻骑兵。1957年，内蒙古草原上便诞生了第一支乌兰牧齐，其初衷便是为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服务。
3: 为什么叫嫩芽呢？不叫树根呢？应该是乌兰牧齐始终保持一个年轻态，一个朝气蓬勃的这样的一个面貌。

0: 哎，那老师，
1: 哎，孙布尔希望通过两代乌兰牧齐人的故事展现精神传承的珍贵。
2: 挺好的。
1: 他想到去求助一位老前辈纳顺。
0: 大概的故事情节就是这一家的姑娘是乌兰牧齐队员。
2: 哦，
1: 纳顺是著名的蒙古族男中音歌唱家，曾担任内蒙古乌兰牧齐团长，是孙布尔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0: 想把您加
3: 加进去，
0: 对，加进去，然后跟观众唱唱歌，然后也是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去了啊。嗯，准备3、2、1，冲！
1: 有了老团长的加入和支持，孙布尔更有了底气。
3: 我奶奶说乌拉木齐的时候，她不叫乌拉木齐这个单称，她叫马内乌拉木齐，就马内就是蒙语里头我们的意思。农牧民的认知里头，就是我们的文艺团队是跟他们是一个主体啊，我们的乌拉木齐，我们的孩子们。
4: 啊，大家就简单互动就可以了啊，好吧，好吧，啊，我们来一遍，来，各就各位，来一遍。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腾的敕勒川终于迎来了首次实景排练。孙布尔一边细心留意着观众的及时反应，一边又紧盯着直播间里的互动变化。在接下来的整个旅游旺季，他们都将在这里驻场演出。
3: 永远不要离老百姓离得太远。哪天要是他们不叫马内，是塔内，就是别人的乌拉木齐，那有可能我们的工作就是做得不到位了。

0: 这台舞剧的意义更像是一份致敬，有当下生活的新鲜表达，更藏着几代乌兰牧齐人对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都是他们初心的延续。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

0: 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同样在这座城市，另一位同样年轻的90后也进行着自己的追梦之旅。李嘉诚现在是呼和浩特市清泉社区的一名网格员，他大学学的是动漫设计，毕业后尝试过剪辑师、设计师，也从事过驾校安全员这样跨度很大的工作。直到和目前这份工作相遇，他才仿佛找到了心中的那个自己。
2: 因为这份工作不是那么枯燥的，像鸽子笼一样的坐在电脑前办公，而是可以跟大家聊天说话，而且可以运动，就是我身体跟心理我都很开心，是这样的。
3: 哎，楠楠，
4: 哎，
3: 坐
4: 吧，
5: 工作了也忙着
4: 真的
5: 是的，
4: 小孩啥都会。
2: 打交道你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打成一片他们才会愿意将情况反映给你，这样的话就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该高龄认证了是吧？
6: 对，
2: 眨眨眼，反正现在都方便了，啥都能手机上。
5: 退休了，坐在家里还有人关心。
4: 好呀，
6: 行。
7: 过两天办活动再过来参加活动，阿姨。
5: 好的。
1: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社区就是一个个微缩的社会。常住居民涵盖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个性，各自诉求不同，日常摩擦也在所难免。
8: 大夫对面的那个墙上。
1: 李嘉诚所在的清泉社区去年光荣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还曾被授予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在预防及化解矛盾方面，李嘉诚积累了扎扎实实的经验。眼下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办，他被委以活动执行策划的重任。他要张罗的大活动便是百家宴。
2: 通过这个百家宴来增加邻里之间的感情，让大家其乐融融。
9: 我们赞成喊天的。
1: 推进会上，他请来社区文艺志愿队和社区能人帮的核心成员，这几位老人个个身怀绝活，组织号召力出众，都是社区多年来悉心挖掘出的骨干。安排好人员分工，李嘉诚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孙阿姨家。
5: 咱们院里是也是朝鲜族呀、蒙族呀，走起来谁会是做啥各式各样拿手的菜，身体也能来力道，就尽量参加，因为社区嘛，都是大家的社区嘛，对吧？
6: 对。
10: 早晨我早早的焖点江米饭，
7: 没问题，
6: 包粽子，
2: 没问题。
7: 行，
10: 我们结婚时候都给穿的朝鲜服，
7: 长得挺像的呀。
11: 做饭是好的，有手艺的也可以带过来，咱们一起品尝。
12: 哎，小王，你做饭不错。
7: 那记得下周一上午10点没事干的过来吃饭啊！我记住你的烩酸菜了。10点，
5: 10点，
2: 行。
5: 之后我把群号通知。
1: 李嘉诚一直盼着能集齐各民族的特色吃食，为了鼓励更多社区居民的参与，社区还启动了10年前创办的爱心超市。只要参与社区活动，就能免费兑换生活用品。
13: 能兑换点啥呀？
2: 你看，这是个2，这是个3，这一共是5积分。
7: 就这个吧，
14: 踢不动了。
9: 姐，那桌子冷，我给你提过去。多参加活动，哥。
13: 啊，好了，再见。
7: 是几积？
2: 就是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啊，你的社区就更加越来越好。

0: 走的6个多小时，尊敬的各位邻居，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让社区各民族汇聚一堂的百家宴，正式开席了。李嘉诚虽身兼多职，忙得不可开交，但多民族和谐交融的想法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呈现，让他的心情格外愉悦。因为他实现了一个心中的约定，一个多民族守望相助，共赴美好生活的约定。
1: 这份美好也深深地烙印在一位上海青年的心底。
2: 哎，表情，这孩子们表情啊！你看，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孩子？他的想法非常好，知道为什么他说的心理属不行，因为别人不在你心里啊，知道吗？人家不知道你心理什么，孩子。
0: 这位说话节奏犹如弹钢琴般明快的老师，名叫汤生生，
2: 在台上绝对不能靠直觉，因为这是个组合，你知道吗？我们再来一次。对，表情都在里面。
0: 汤生生是上海音乐学院吕德青年钢琴家副教授。5年前，作为上海市组团式元青专家，来到这里，主要负责提升当地的美育教育与文化事业。

0: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超4200米，地处偏远，教育水平相对滞后。不久，汤生生将结束在高原上的援助工作。
1: 这首作品是描写什么呢？描写我们果洛州雪山大地，大自然的这种风光的，对不对？天蓝蓝的，太阳多漂亮，多大呀！
0: 依依不舍地为青春大舞上完了最后一课，他还有一个夙愿想要实现。早在5年前，汤生生刚到果洛州时，便联合果洛州民族歌舞团成立了阿尼玛青组合，希望带着更多人走出高原看看。
2: 2020年10月份开始，然后刚开始没几个人，然后越来越多，大家都想加入进来，因为觉得会有演出的这个机会，因为大家很想走出青藏高原。
0: 阿尼玛青组合成立后，汤生生想把他之前创作的一首钢琴协奏曲从黄河到长江进行改编，把钢琴和藏族民间音乐元素进行融合。
1: 我说我们能不能钢琴竹笛张捏，我们能不能三个人把我这首作品稍微试一试。
0: 满腔热情的汤生生组织乐队，投入到正式排练的时候，他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来自高原的民间音乐和学院派的音乐理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1: 现在按常委的意思我听得懂了，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在台上容易不齐嘛，那跟大家跟他说好就行了，咱就说好就行了。
3: 第一段直接就别出来了，
2: 我会跟我老师吵起来，
1: 但是我们完全不是这个风格。他说这个太学院派了，就是
4: 然后我们换曲子。
0: 排练的不顺让汤生生有些沮丧，而高海拔的气候对他更是一种困扰。
2: 我的高反蛮严重的，对，晚上睡觉一定要用医用钢品，晚上睡不着，然后流鼻血，还会发烧。
0: 就是在一次次痛苦的磨合中，汤生生和阿尼玛青组合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默契。

0: 我就开始慢慢开始就是为了他们做很多改变。以前觉得不应该改怎么可以改呢，现在我就觉得天哪，挺可爱的，很好听。
1: 在诞生了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果洛州，有着丰厚的民间音乐土壤，这让刘国阳的汤生生反而获得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滋养。他希望能让组合走出高原，走进大都市，让更多人真正感受高原的力量。

0: 做一做。
1: 但是你越想克服，越紧张，你知道吗？我们大家一起的，再
2: 来。2025年1月7日，从黄河到长江民族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汤生生和阿尼玛青组合终于让藏族传统乐器原生态唱法与钢琴融合，交织出了动人的旋律，也让果洛州传统音乐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0: 我觉得这五年我有个思考，如果有一天给了你一些机会，能不能凭你自己的一些力量去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哪怕是一个到两个人。
1: 这就是汤生生的夙愿，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有许多孩子走出果落，也会有许多孩子带着故事再回来。在中华大地上，我们也许唱着不同的歌，舞着不一样的曲，但始终有一首歌回荡在山河大地，也回荡在亿万人的心中。

它代表的南方的一个装饰纹样。李敖堡想体现的东西是从它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又用于民间。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字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字的记忆，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南宁大师吹这个

0: 冻胶的哦，也吹得很好。做那个无煮钱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啊。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赚这个技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好。
1: 它讲究的是点线面的一个结合，每一张图案都有几个细小的地方有达到不到一毫米线条，有花有鸟，甚至在三毫米的这个仙鹤的眼睛，它还有把那个眼珠跟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它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0: 刻纸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弯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1: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垂直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0: 10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17岁吧，才进这个单位来。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做花灯。
1: 五谷料丝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刻纸的一个延伸，原始的料丝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刻纸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嘛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因为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花灯就是我们闽南古建筑的一个缩影。从78年以后基本上是他画，我妈妈来刻，将近90岁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除了画手稿那就是做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彩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89年、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这也是我选择做人物造型，我应该做我现在的符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了？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去
9: 干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个大湖，汇聚五河，连通长江，在吞吐之间刻画着干婆大地的容颜，守护生灵，也滋养文明。风雨枯，涨雨退，是大湖在呼吸，是自然在往复，是万物在律动，是生命在起舞与谢幕间的轮换。是谁在劳作？是谁在守护？又是谁在万物一体的天地间绘制着

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这句话没有错，但并不全面，因为它仅仅描述了鄱阳湖湖水充盈的一面。如果想更全面地认识鄱阳湖，还应该换一个视角。鄱阳湖其实更应该被看成一片湿地，因为它不仅是亚洲最大的生态湿地，还是世界六大湿地之一。正是这片湿地，让万千生灵有了休养生息的家园。

其中最直接展现鄱阳湖湿地生命力的时刻，正是每年的秋冬之际。此时的鄱阳湖都会迎来数十万只候鸟，在这些候鸟中有一种特别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被选为了江西的省鸟。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这种鸟大约有6000多只，其中98%都选择在鄱阳湖过冬，它们就是白鹤。这是一只白鹤的雏鸟，还未褪去棕色的羽毛，不过它已经完成了生命中第一次跨越数千公里的迁徙。眼下它正在学习如何食用人类种植的莲藕。这里的莲藕是人们专门留给它们的食物，只是相较于它们通常在野外食用的食物而言，过于庞大，需要一定的技巧。当白鹤进入人类的藕塘，

0: 获得了足够的食物，人们也有了近距离观察它们的机会。
1: 以前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想拍白鹤，我们只能看见远远的看见一些白点，通过望远镜或者长焦。

0: 迹遍布全球，然而最让他牵挂的还是生活在家乡鄱阳湖的万千物种。
1: 我们看见前面有好多鹤，哎，我们想去拍一下，我们要从哪儿走过去啊？
2: 在这里，一直走，上的里往左拐。
1: 那我们就从这边，从这条路还是从这条路？从那条路再找田路一直过去。
3: 好，
1: 明白。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好，走。哦，啊，哎呀，同志们小心一点，
4: 危险。
1: 往前一点点。
0: 这是肖哥最为得意的作品之一，当年登上了美国国家地理的头版。这张照片是首次近距离记录了白鹤家庭的影像。
1: 前面白鹤爸爸和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在20米的距离拍摄到白鹤一家的这么一个状况。
0: 人类与他们的距离变近了。然而，珍贵影像的背后，其实藏着引人深思的改变。因为环境的变化，包括白鹤等候鸟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改变了长久以来的行为习惯。鄱阳湖每年秋冬到来的大批候鸟，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稻田、藕塘等地觅食。因为候鸟们行为改变，导致了稻田、藕塘的主人们开始承受损失，也改变了很多人的选择。周海燕曾经是电视台的记者，当时的他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种藕。
5: 下面让我们有请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创始人周海燕老师上台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6: 2016年的11月23号，我是第一次发现了五星垦殖场，发现了一块滨湖的藕田。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东面，然后对着西面拍，然后粉红色的这个雾啊，随着这个太阳慢慢出来，这个粉红色的雾整个就铺满了这个荷塘。然后你想想看，天空中飞的、盘旋降落的、藕田里嬉戏打闹的，太美太美了。
0: 白鹤来到藕塘中觅食，让当时承包藕塘的农户损失惨重，并最终放弃了种植莲藕，另谋出路。农户的离去让周海燕感到担心，白鹤是否会因此缺少食物，是否会因此离开。当时的他感觉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唯有接手藕塘自己干。周海燕做出接手的决定很坚决，但还是充满了疑问，不是关于自己的未来，而是关于白鹤的生存需要。人类种植的莲藕真的适合白鹤吗？好在他很快找到了可以解答他疑问的人。
6: 这是乔治阿基伯，他第一次来，其实我当时是不认识他的。他们自己介绍说是国际鹤类基金会的主席乔治阿基伯，他是专门研究鹤的。也是因为他们，我才知道说白鹤之所以会从鄱阳湖里面出来，就是因为鄱阳湖里面没有食物，用这个莲藕作为替代食物。那我说这个是好事还是不好呢？乔治就笑着就是说，当你已经快要饿死掉的时候，你面前只有一种食物，你还会去挑吗？你还会去挑说这个营养均不均衡吗？先保命要紧。

0: 水的深度还好吧？
1: 深度差不多。
2: 没有了困惑的周海燕专心种藕八年，对于如何种好莲藕越来越有心得。即使每年来到这里的白鹤越来越多，他也总是充满信心。
0: 现在这个藕都已经成熟了，你看它这个叶子都已经枯了，然后我们是四月份种下去的，现在都已经十月份了，半年的时间这个莲藕就已经成熟了，大概在到下月的十号以前白鹤就会回来啊。白鹤回来的话，那就准备好的食物就可以，他们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2: 这一年的十二月，五星农场的藕塘再次迎来了白鹤，数量超过了2700只。
0: 我到五星八年之后，我现在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十分合格的一个藕农。八年后的今天，我经历了这么多，你让我再重新的去创业，再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中间有那么多的努力心酸啊，我可能我已经没有勇气了。对，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年轻，哎，但是不后悔。
3: 你看这么大一片呢，从这到那边上千亩的这个水稻，当地的政府也是做了一些投入，每一亩都是按他们的市场价格补偿给农民，然后这个就留在这儿。
2: 这里的稻田被改造成了候鸟的食堂，近几年来这里觅食的候鸟越来越多。然而藕塘和稻田里食物只够满足候鸟出道时的需求，大湖里食物不足的情况还未解决。鄱阳湖中白鹤翩跹的景象千年如是，每年冬日它们总是跨越山川湖海归来如约。这幅诗意景象的背后，其实有一个现实的答案，那就是鄱阳湖能在这个季节给白鹤等候鸟提供足够的食物。然而从白鹤不先进入湖区，而是来到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就意味着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在鄱阳湖枯水季到来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殊的壮阔景象，湖水退去，留下沟壑，露出干涸的湖底，改变了大湖的容颜。从高空看去，那些沟壑仿佛一棵生命之树，这是正常的自然节律。然而如果生命之树出现的时间突然改变，则可能带来万千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0: 鸟子草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鸟子草的花总是在湖水退去后如约绽放。科学家会通过观察这一类湿地植物的长势来评判湿地的生态健康。
1: 鄱阳湖的水位现在是每年相对枯水位都是提前来临的，导致了这些湿地植物的种群大量萎缩甚至灭绝，对鄱阳湖湖区它的生物多

0: 多样性造成一个很大影响。
1: 近几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增加、人类活动持续加剧的影响，鄱阳湖湿地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脆弱与多变。据鄱阳湖监测中心数据显示，2025这一年，鄱阳湖极枯水位提前87天出现，极端高温干旱达61天，较常年同期偏多30天，导致湿地植物生存受到挑战，进而影响到动物食物，乃至栖息地面积也因此萎缩。
0: 极端干旱啊，对整个鄱阳湖的影响很大，导致啊，现在很多啊，像白鹤等等这些珍稀候鸟啊，它不得已只有像湖外的其他的农田啊、藕田啊去觅食。
2: 2019年，咱们不是第一届鄱阳湖那个叫国际观鸟周了，那块还叫，就我们当时那个白鹤在保护区待的就比较少，主要是因为没有吃的的原因。
1: 为白鹤提供莲藕是特殊时期的应急手段，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会需要，但是一部分保护者更希望候鸟回到鄱阳湖保护区内觅食。
2: 第一个是禽流感，然后如果爆发的话对人是有伤害的。第二个是就人工投喂多了之后，它可能野外取食能力会下降，这对于种群来讲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让它能够回归大自然，对人也是一种保障，对鸟也是一种保障。

0: 罗浩的项目已经持续了4年，明天又到了项目评估的节点。
1: 明天要做一个成效评估，你看现在的话，这些根须长得就非常多，体量很大。现在白鹤的先头部队已经来了，但是大部队现在还没到，看一下能不能在大部队来之前的话，这些冬芽能够赶紧长出来。现在就是跟时间赛跑。
0: 白鹤是杂食性的鸟类，食谱很丰富，罗浩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水草？
2: 今天的小鹤课堂，我是主讲邹老师。说起鄱阳湖，大家是不是都不陌生？
3: 是。
2: 那么我们提起鄱阳湖，你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4: 有鱼。
2: 有鱼，还有什么？
4: 白鹤。
2: 对，它有喜欢的美食是什么？我们看一看。它是杂食性的鸟类，比如蚯蚓、青蛙、昆虫。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美食以外呢，还有一种是他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刺苦草。白鹤越冬的食物中最不能替代的就是它的主食刺苦草地下的冬芽啊。苦草呢，
0: 刺苦草曾经是鄱阳湖中的优势物种，刺苦草的根茎，也就是冬芽，是白鹤在鄱阳湖区里重要的食物。早在1999年，罗浩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关注这种水草。
1: 1999年，就开始跟 ICF 有合作，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做苦草冬芽的调查研究了。那个时候，其实湖里面的刺苦草很多的。我们经常做调查的时候，刺苦草都是飘到岸边的，体量非常大。那个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鄱阳会有白鹤长城，鸟为什么会来，有吃的鸟才会来。
0: 然而极端气候会影响鄱阳湖的水位。

0: 导致其难以预测，进而影响了鄱阳湖中植物的生长，其中就包括白鹤的食物刺苦草。而在这种条件下，也让野外恢复刺苦草的工作充满了挑战。
1: 所以如何解决这个白鹤等珍稀候鸟在鄱阳湖里头的口粮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很困扰的。
0: 这片围栏圈住的区域是罗浩种植刺苦草的基地，位于鄱阳湖中。种在这里的刺苦草需要承受鄱阳湖自然生境的考验。鄱阳湖本身的水文条件很复杂，罗浩的项目从一开始就面临各种质疑。
2: 被挺多人诟病的吧，说你这个项目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钱嘛。
3: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第一个螃蟹。
1: 鄱阳湖的特点啊，就是风水一片枯水一线，它常年的水位落差平均都在10米左右，所以这种高差对于整个的植被来讲，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自然选择的一个过程。哪怕是我们种了，水一淹可能就没了。
3: 现在我们就怕鄱阳湖发大水，所以很多单位在鄱阳湖里进行恢复都不敢去搞沉水植被。哎呀，
4: 面前是石榴。
3: 可以啊，可以啊，走，出发。
5: 没到一半是吧？
0: 鄱阳湖的复杂多变是人类在进行生态系统恢复时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罗浩他们需要克服的问题还不仅于此。
2: 2020年是种源的问题，因为刺苦草在外面商业购买的话呢是比较困难的，它都在河道挖的，我们都是2021年又遇到了鱼，2022年又高温干旱，2023年成功的那年呢还遇到了福寿螺大面积侵害，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波折，今年不知道遇到什么。
0: 历经5年人工繁育刺苦草回归自然生境的实验终于迎来了新的阶段。
5: 我们要怎么过去？
6: 哎，你们俩
3: 往里面走一点，应该在这个位置投了吧。再来试一下。
6: 是吗？
3: 没。是吗？那这个不错，是吧？我想看它有没有长牙，这点很关键。
2: 哎，我看见牙了，你再把它拿起来。
3: 等一下，
2: 这不是牙吗？
6: 哦，
2: 你看，
6: 是，
2: 你看，这样。在我们的围隔区域里面，很多刺苦草的下面已经长出了大量的不附近，比我之前预想的话呢又好很多。至少站在移栽这个结果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全部都存活下来了，就走出了我们探索的这个重要的一步。
0: 位于鄱阳湖生态链条的顶端，它的生存境遇是整个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从大湖到湿地，从白鹤到刺苦草，大自然的设计精妙又复杂，脆弱又关键，相互牵连，彼此影响。
3: 我就希望能够让白鹤能够回来，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2: 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时间。

0: 爱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个大湖，汇聚五河，连通长江，在吞吐之间刻画着干婆大地的容颜，守护生灵，也滋养文明。风雨枯，涨雨退，是大湖在呼吸，是自然在往复，是万物在律动，是生命在起舞与谢幕间的轮换。是谁在劳作？是谁在守护？又是谁在万物一体的天地间绘制着大湖生灵的明天？

色的是江，绿色的是湖。这里是江西省湖口县，是长江下游的起点，也是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在这里，江水与湖水彼此冲击，相互融合，水位的涨与落之间持续地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物种。这片稻田就在鄱阳湖畔，八月份的洪水没有直接冲击这片稻田，但却将一群不速之客赶到了这里。追寻着他们的踪迹，不速之客终于现身。

它们是麋鹿，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曾经在鄱阳湖消失，后来被重新引入保护区，

路的到来，让很多人感慨生态的改善，但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人无法为此感到高兴。

0: 世国正在记录自己家稻田的损失情况。
1: 种当年为五亩地，我们要修一间山，到一间四百块钱，一个人种了四百、五百的亩地了，一亩地损失三百，就今年要亏本了，就是这样的道理。明年大单的防水啊，也得过来。
0: 这年夏天，麋鹿在刘世国的田里待了将近两个月。人类作为鄱阳湖这个家园中的后来者，是经历了漫长的学习与感悟后，才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万物共生的共识。当这里的人们决定与万千生灵分享鄱阳湖时，其实也就意味着人类要与万物一起共同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长江江豚来自一个古老的物种，它们在2500万年前开启了演化的历程，成为了独立物种的它们曾经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区域，直到2000年，长江江豚被纳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2: 哎，你好，今天我们拉的那个江豚饵料那个鱼是拉的什么品种啊？
3: 鲫鱼。
2: 啊，拉的鲫鱼啊，它这个规格多少？
3: 是1两2两。
2: 啊，那都很好。你到北沙进来以后，一边越大。你用你吧，你用你。来了两个缸吧。海鸥，海鸥来两个海鸥，我们叫缸吧。那个东西来了就说明我们撒的这鱼，它就要。
0: 在2017年之前，长江江豚的数量一直在持续的减少，有相当数量的江豚是因为生活在鄱阳湖中才得以幸存。因此，鄱阳湖被称为长江江豚最后的堡垒。时至今日，依然有接近一半的江豚生活在鄱阳湖中。然而，即使是在鄱阳湖，江豚的生存也曾经充满挑战。其中的原因跟麋鹿进入稻田一样，主要来自鄱阳湖特殊的自然节律。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条大河，裹挟着养分、沙土，从江西的山地平原间穿过，一路奔涌到鄱阳湖。同时，鄱阳湖还与长江汇聚于江西省湖口县。而且每年鄱阳湖湖水最充盈的时候，也恰正是长江主汛期到来之时。于是，鄱阳湖的水面面积达到最大值，形成了风水一片的景观。当长江汛期过后，鄱阳湖的水位逐步下降。

很多地方的湖底裸露，沟壑纵横，一片沉寂的景象。但是过不了多久，泥土中新的生命将被唤醒。

直到来年，洪水再次到来，湖面再次充盈。洪水的到来与退去，造就了鄱阳湖特有的丰水期与枯水期的轮换。大湖的一呼一吸之间，受影响的是草木生灵。只是在面对自然的法则时，相较于其他物种，人类有着更强烈的意愿和更有力的工具去面对改变。2021年1月1日，包括鄱阳湖在内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启了10年禁渔。

0: 禁渔后，李良才守着家门口的沙山，想找到新的出路。
1: 我也是移民啊，我搞了20多年移啊。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些人背井离乡，背个篦子，提一个包，到外面打工，外面没有工打回来怎么办呢？种田没用，我们这里沙土种田不行。
0: 鄱阳湖周边都是古时江南的核心区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但是李良才世代生活的地方，却有着与传统印象中水乡截然不同的地貌。在九江庐山市了南乡，有2万多亩沙山，是江河带来的泥沙经地质运动沉积和风力搬运堆积而成。这里地理贫瘠，无法种植水稻等作物，使得这里人们的生计更依赖于在湖中捕鱼或航运。然而在鄱阳湖禁捕后，人们从鄱阳湖退出，转而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此时的沙山也开始在人们眼中变得不一样了。
2: 22年从南南回来，就看到沙漠，我翻过沙漠一看，就是鄱阳湖。然后当时就想着，哇，这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沙漠。这个草叫求助草，嗯，它是一个浅根系的，比较抗旱，就是没有水它也能生长。这个就是那个阴沉蒿，不过这个本地老百姓他不采这个，没有人来收购这个东西。这
0: 里还有，在程春松眼中，可以从这些植物的生长判断出这里的生境条件，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1: 这个东西长出来的那个籽啊，是一种中药，它的功能好多，明目、改胀、消炎，好多。这是一种很贵的一个中药，这个叫慢性条。
0: 慢经对于当地人而言其实并不陌生，它适应沙地，兼具生态和经济价值。程春松将其纳入了拓展种植的物种。在程春松团队的带领下，2023年3月开始，九江庐山市建设20亩育苗工厂，持续推进蔓荆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村民通过种植、采收获得收益。
1: 有些那个50、60岁的那阿姨呀、啊，还能扎得多一年，把这个蔓荆籽晒干的话，湿的，贵的时候哈，大约就50块钱一根筋，这还是湿的，晒干的话呢，150块钱一根筋。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

0: 栗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几个好吃的栗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来一颗，
11: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范昭颂跟李良才一样，也曾经是渔民。禁渔之后，他选择留在湖上。
1: 就听说要组建护渔队，就是在各个村各个地方都选拔出来。当时我那村就选拔出三个，我是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很清楚，10月26号组建。我们永修护渔队是好像是在我们江西省嘛第一个组建的，率先组建的。从小就知道有这个动物，但是不进入护渔队，我们没参加那有些学习班，就不知道江豚现在面临着一种濒危物种。

0: 江豚的保护工作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1: 江豚的话呢，它是一个主要生活在水下的一个动物，你要去找到它是比较难去监测的。它哺乳动物呢，它要靠呼吸空气探出头来，但是它探出来的时间呢非常短，不到一秒钟，所以监测比较有难度。
2: 在哪儿呢？哎呦，坏了，它游这么快吗？我逮不到它。
0: 为了捕捉江豚露出水面的一瞬间，摄制组进行了多次尝试，但是江豚呼吸时探出水面的时间通常不到一秒钟，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寻找江豚的难度。
2: 哦，看见了，逮到了。
0: 刘发根在鄱阳湖水文局工作，水位水文是他的本职，后来他多了一项任务，监测江豚。
1: 之前的传统的监测方法，像2006年开始的长江江豚科考，它是开着船，然后船头左边中间右边分别站三个人，拿着望远镜这么数江豚出现的次数，旁边还有助手他会去记录，说出现哪个方向出现了几头江豚，就赶紧记录下来。
0: 依靠人眼观察的传统方式虽然无法避免遗漏，但对于早期江豚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而言是足够的。直到一次史无前例的江豚救护，直接改变了江豚保护工作的思路。

0: 2022年，鄱阳湖枯水期提前了将近3个月，水域面积缩减超过80%，是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极端干旱。9月初，范昭送去巡逻的时候，水位已经低于6米。
1: 我是第一个过去的，我们的农村执法大队大队长给我下达的命令，立马赶到那个三道坑去看情况。我们当时是骑着摩托车过去的，然后又上报给那个省里的，然后立马就是要求啊到那蹲守，所以在9月初我们就开船过去，因为水位还在下降，必须要起出来。当时有那个梅博士做现场总指挥。
0: 范昭颂所提到的总指挥梅博士，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梅志刚。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依然心有余悸。
2: 2022年主要是迁移到赣南去了，但2022年还是规模挺大的，我们有一个结果。
3: 那中间选
2: 22年的科考，像鄱阳湖是我自己是队长嘛，那年很奇怪，9月底的时候就非常扑了，扑的超过想象，从来没见过这么扑。
0: 这3张图展示的是2022年鄱阳湖水位的变化情况，其中红色标识是江豚的分布区域。
2: 10月20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叫我写个方案，准备开展救护。当时说牵出30多头就可以了，但是那天我就不太放心，我要去看一下。那天下午我们就开车去了，我发现那远远不止100多头应该有。后来就还是要针对100多头的这样一个计划就做准备了。
0: 最终统计，那个沙坑里困着超过200头江豚。鄱阳湖中接近一半的江豚都在这里。

0: 这段视频拍摄的当天，鄱阳湖水位降到了4.75米，是1950年以来鄱阳湖历史最低水位。在尝试了各种方法后，救护行动最终还是进入了迁移江豚的阶段。
1: 我们先用无人机去找啊，先看看有多少，对吧？大概在什么区域，然后确定好，把方案做好再去。所以实际上跟以前的要困难一些，在这个小区域里面，就是主要是地形比较复杂。
0: 从发现到迁移，整个历程超过大半年的时间，总共解救江豚111头。这次行动的成功毋庸置疑，但其遇事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1: 像这样的事情，像这样被困沙坑的事情吧，如果你不去改善这个气候条件，可能会经常发生。可能会经常发生，因为现在看来这个异常的气候，就是尤其是异常的枯水，好像很频繁了。
0: 好在刘发根不用再站在船头数江豚了，在电脑上就能掌握江豚的踪迹。
1: 多部分情况下都是这个伤害行为已经发生了，比如说江豚出来意外，对吧？就是发生了之后我们再去做管理。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预测和预警，就是我们预测哪里是高风险区，去预警它，提前去管理，防患于未然。
2: 好，这是近几天的江豚监测的数据，像今天的已经出现了542个信号。

0: 有44次活动，有6次是捕食。然后像这里这个很密集的这种，可能就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在10毫秒以下的这个，就是它是在高频率的发出这个超声波信号，就是在精准定位食物，一般就是在捕鱼。
1: 这里是鄱阳湖中重要的航道，刘发根与科学家们的监测与守护对于江豚的生存至关重要。
0: 一个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第二个是有人类活动的，包括一些航运的，还有一些人类活动的，都会对它产生一些干扰。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极端气候的影响也非常大，就是我们怎么去能够把鄱阳湖的这个规律去把它去了解清楚，把江豚的这种规律给大家了解清楚，才能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2: 看到了吧？
3: 没拍到。
4: 那个
5: 是不
4: 是？
5: 红绿灯是
2: 绝育的，都是。漏了很少，闪了一点。
6: 可能如果是跟水面更近一点的话，
2: 那看着不明显。
7: 哎，起来，掉了。
2: 哇！
7: 哎，干嘛？干嘛自己
8: 背干嘛？哎呀，你们录的多大片吗？
7: 哎呀，都集中在那儿了。
1: 这里是扬子洲，赣江经过南昌市区流向鄱阳湖，是水运要道。但是这里也有了固定的江豚种群在此定居。今天鄱阳湖畔的人们已经达成与万物共生的共识，从麋鹿到来到麋鹿离开，刘世国焦虑自己的损失，但从未驱赶伤害过这群不请自来的生灵。
9: 晚上他就在这里休息，他们主要在这里产了崽，那么再输了下一代。
1: 麋鹿回来了，江豚还在这里，涨落之间，鄱阳湖继续哺育着万千生灵。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南非有着一段非凡的生命传奇，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猎豹家族中，如此庞大的幼崽群体极为罕见，更难得的是两位猎豹妈妈共同抚育后代。嗷嗷待哺的幼崽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都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冲突与温情交织，悲伤与欢乐共存。这个大家庭在纷争中经受考验，而在母爱的守护下，生命迸发出顽强的力量。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猎豹家族，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存的考验。很少有两位猎豹妈妈会共同抚养双方幼崽的情况，也很少有猎豹幼崽同时拥有两位妈妈。这个传奇家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幼崽都能平安长大吗？两位猎豹妈妈奇丽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8岁的奇丽是这个家族的首领。3个月前，她生下了5只幼崽，而3岁的伊娜拉比她早1个月诞下4只幼崽。伊娜拉还很年轻，经验尚浅，这可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这个特殊的猎豹家族生活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这片半沙漠地带有时连续数周甚至数月低雨不下，夜晚寒气逼人，而白天却酷热难耐。虽然环境恶劣，但这里恰恰是猎豹的理想家园。

们生活的萨马拉卡鲁保护区面积广阔，保护区内不仅有巍峨的高山、茂密的林地、开阔的草原，还有广袤的半沙漠地带。

十九世纪末，欧洲殖民者曾在大卡鲁地区开垦了大片农田，导致包括猎豹在内的大部分本土野生动物销声匿迹。时隔一个多世纪，猎豹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

犀牛。肉食性动物如狮子以及它们的猎物都重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整个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围栏都被拆除，野生动物们重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猎豹家族的兴旺证明了这项计划的成功。在这里，猎豹们得以释放野性。除了给猎豹佩戴无线电项圈，科学家们没有做别的干预。他们投入大量精力，试图了解猎豹是如何适应这片广袤的保护区的。成年雌性猎豹通常独来独往，不喜群居。然而，谁也没想到，一个冬日清晨的偶然相遇，竟会改写他们的命运。在山脊密林中度过一夜后，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迎来了新的一天。小家伙们才三个月大，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探索。他们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好奇。这只后腿上带着靶心标记的雌性幼崽叫西亚，它是兄弟姐妹中最大胆的一个。事实上，它是幼崽们的头。西亚的妹妹柯里西性格要胆小得多，她总是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奇力是一位严厉的妈妈，她无心参与幼崽们的游戏，一心专注于捕猎。

齐力舒展四肢，像运动员一样开始热身，为一天的行动做准备。是时候带领整个家族出发了。齐力领着幼崽们沿着山脊前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片草原。他保持着稳健的步伐。为了寻找食物，猎豹每天要走6公里左右。由于带着幼崽，齐力行进的距离要短得多。照顾5只幼崽绝非易事，这群小家伙天生活泼好动。齐力不会停下来等太久，队伍里最小的柯利西渐渐跟不上妈妈的步伐。西亚始终留意着妹妹，甚至不惜折返回去找她。如果他们掉队太远，就可能跟丢齐力，失去他们唯一的依靠。山脊的另一边，伊娜拉带着她的幼崽朝齐力一家走来。这4只小家伙是伊娜拉的第2胎幼崽。1年前，一次意外让他单眼失明，也夺走了他的第1胎幼崽。伊娜拉是个温柔的妈妈，既有耐心又很随和。她不像齐力那般严厉，

来说，同时保护四只幼崽是个巨大的挑战，毕竟他经验尚浅。雄性幼崽布鲁是四只幼崽中最强壮的，而最瘦小的那只是雄性幼崽沙卡。布鲁天生就是个领导者，每次出发前，他负责将大家召集起来。伊娜拉和她的妈妈奇丽在两年前就分开了，尽管领地有所重叠，但母女俩此前从未相遇，直到今天他们意外碰面。伊娜拉一岁半时，奇丽便和她分开了。如今伊娜拉也有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近距离接触让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幼崽们吓得四处逃散，西亚好不容易才把柯利西带回妈妈身边。然而柯利西却迟疑了，他似乎分辨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妈妈，小家伙茫然无措。

时，他听到了呼唤声，以为是妈妈发出的。本能驱使柯利希朝声音走去，可发出呼唤的是伊娜拉，并非奇力。柯利希认错了妈妈，

西亚跟着柯利西，想把他带回奇利身边，却没能成功。幼崽们乱作一团，变得焦躁不安。两位妈妈也是一样，幼崽们本能地四处逃窜，躲藏起来。

最后，伊娜拉走到树荫下，呼唤自己的幼崽，他们应声而来。可西亚和克利西也跟了过去。奇丽的呼唤声被彻底盖过，场面完全失控。他一下子少了两只幼崽。奇丽发出最后一声呼唤，可是克利西还是跟着伊娜拉走了，而西亚选择守在克里希身边。奇丽带着剩下的三只幼崽离开了。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少了两只幼崽呢？还是说他根本无暇顾及？如果那两只幼崽现在赶来，还能找到妈妈。可他们终究没有出现。西亚和克利西知道，待在家庭中最为安全。只是他们还不明白，这并不是自己的家。更危险的是，如果伊娜拉一家把他们当作入侵者，他们可能遭到驱逐。一旦落单，失去妈妈的庇护，他们将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比如在夜幕下游荡的狮子。暮色渐浓，而猎豹并非夜行性动物，奇丽必须带着三只幼崽尽快找到栖身之地。夜幕降临，克里希感到不安，他走向伊娜拉，希望得到庇护，可伊娜拉对他视而不见。更糟糕的是，其他幼崽对他也并不友好。

克里希只好躲进灌木丛。西亚也试图靠近伊娜拉。正在此时，伊娜拉决定动身启程。西亚和克里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跟了上去。待在一个陌生冷漠的家族里，也好过独自面对危险。他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

天刚亮，妮娜拉和幼崽就起来了。布鲁早已开始四处探索，柯利西和西亚却不见踪影，他们的处境不容乐观。都活不到成年，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幼崽们必须快速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捕食者口中的猎物。不过别担心，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妮娜拉的身边好像有幼崽，是柯利西和西亚，他们竟然在吃奶。猎豹妈妈正在喂养不属于自己的幼崽，这一幕在猎豹的世界里极为罕见。不知何时，奇丽的两只幼崽

成功融入了伊娜拉的家庭，也走进了伊娜拉的心里。如今，这份温暖的母爱为两只幼崽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幼崽们吃饱后，伊娜拉也该去觅食了。他刻意放慢脚步，好让新来的小家伙们跟上。两只幼崽加入后，这个猎豹家庭能否和睦相处，仍然是个未知数。要养活六只幼崽，伊娜拉的负担更重了，她必须更频繁地捕猎。好在这里有不少小型猎物，伊娜拉有一个捕猎绝招，她会对着洞穴发出低吼，把里面的小动物吓出来。观察妈妈捕猎是幼崽们的必修课，只是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时间。西亚和布鲁学得最认真。伊娜拉的另一只幼崽白尾也来凑热闹。布鲁挺身而出，他已经开始保护这两位新成员了。这次捕猎一无所获，看来伊娜拉得换个地方试试。伊娜拉比奇力更有耐心，他时不时发出呼唤声，等待幼崽们跟上。柯利西步伐缓慢，拖慢了整个家族的行进速度，这让伊娜拉压力倍增，捕猎任务也变得越发紧迫。前方有一群跳羚，这可是一顿大餐。伊娜拉蠢蠢欲动，她必须先把幼崽们藏好，不然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她还要找到最佳出击位置，并且不能让跳羚察觉，否则就没有胜算。和往常一样，柯利西落在最后，布鲁和西亚一同照看他。昨天藏好四只幼崽已是不容易，如今又多了两只。三个小家伙终于赶到了，却不知道捕猎已经开始。已经到达距离跳羚不远的地方，柯利西发现伊娜拉不见了，焦急地大声呼叫。远处的跳羚听到动静，立刻警觉起来。伊娜拉听到后，马上跑了过来，接着跳羚便迅速逃离。伊娜拉只好放弃捕猎，转身去照看这只新来的幼崽柯利西。

之间建立的感情令人动容，可是如果克里希总是掉队或者影响伊娜拉捕猎，那么整个家庭都将面临危机。我们再来看看奇利一家，两只幼崽离开已有一周，如今负担减轻，奇利一家得以加快步伐，捕猎也更加频繁。

齐力总能在关键时刻占据最有利的位置。这片区域猎物丰富，是一处理想的捕猎场。鸵鸟可是难得的美味，齐力只需一个眼神，幼崽们立刻心领神会。它们迅速隐藏到高高的草丛中，齐力把它们训练得很好。齐力慢慢靠近鸵鸟，

咬的耐力远胜于猎豹。现在幼崽们必须藏好，任何细微的动静都可能让这次捕猎功亏一篑，哪怕只是一道掠过的影子，耳朵不经意的抖动，或是眼中闪过的一丝亮光，

顶级猎手轻松拿下的猎物。奇力示意幼崽们过来进食。又是一顿大餐。少了两只幼崽，剩下的三只幼崽每次都能分到更多的食物。这些食物多到天黑前都吃不完。他们知道得抓紧时间，否则血腥味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奇力已经是第四次当妈妈了，多年的育儿经验如今派上了用场。看幼崽们那圆滚滚的肚子就知道了。闲暇时，他们会互相理毛，一起跑跳，嬉戏玩耍，来加快食物消化。猎豹通常在凉爽的晨昏时分捕猎。可伊娜拉

连续一周捕猎失败，他和幼崽们已经饥肠辘辘。伊娜拉不得不顶着烈日去觅食。更糟糕的是，他的一只眼睛受伤失明。对猎豹来说，最重要的感官就是视觉。如今，伊娜拉捕猎时，视野中始终存在盲区，他也无法准确判断距离，而这在追捕过程中足以决定成败。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尝试。黄昏时分，奇力正在搜寻猎物，他没有察觉身后有一个身影正在靠近，是伊娜拉。

丽娜拉径直朝他走来，不知是无心之举，还是有备而来。两位猎豹妈妈几乎没有对视，这一次没有剑拔弩张，也没有针锋相对，一种默契似乎悄然形成。饥饿迫使伊娜拉继续前行。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奇丽剩下的三只幼崽不顾妈妈的呼唤，竟然跟着伊娜拉走了。奇丽要想守护自己的幼崽，就必须跟上去。现在，他们像个大家族一样结伴而行。这场意外的联盟将改写他们的命运。

水坑边气氛凝重，他们必须时刻警惕来自四周的潜在威胁。

猎豹很少直接饮水，它们主要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但伊娜拉的幼崽已经饿了好几天，急需补充水分。九只幼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奇丽看起来不太高兴，这也难怪。不知为什么，所有幼崽都更愿意亲近伊娜拉。既然有温柔慈爱的妈妈，谁还愿意接受严厉的管教呢？

王生存课成功吸引了幼崽的注意，毕竟捕猎可是他的强项。此刻对幼崽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大树更有吸引力了。他们要学会的技巧是登高望远，这样才能将远方的猎物尽收眼底。

所有幼崽又都围在伊娜拉身边。之前，小家伙们总是围着奇力转，可如今，连亲生幼崽都对它的呼唤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天微亮，这个大家族就开始行动了。幼崽们似乎无所畏惧，毕竟有两位妈妈保驾护航。可他们碰到一个大麻烦，一头100多公斤重的雄性油猪，这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对手。幼崽们现在闯进了雄性油猪的地盘，而它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守护。猎豹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油猪的冲刺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头雄性疣猪大摇大摆地横穿猎豹们的必经之路，完全没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碰上一只成年猎豹已是不幸，碰上两只就更是凶多吉少。雄性疣猪立刻看清了形势，逃跑才是上上之策。

经历了与游舟的惊险对峙后，九只幼崽现在真正融为了一个大家庭。毕竟多几个玩伴又有何不可呢？

草原上生机勃勃，猎物成群，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捕猎机会。奇力走在最前面，幼崽们紧随其后。伊娜拉只能跟在队伍末尾。他们迅速穿过这片草原。幼崽们用好奇的目光望着空中的一群飞鸟。这些是蓝梭羽鹤，它们在天空中。

用自由地翱翔着。和猎豹一样，蓝梭羽鹤也偏爱开阔地带，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地觅食。植物、昆虫、青蛙、爬行动物，甚至小型哺乳动物都是它们的猎物。这片地区正是它们理想的家园，甚至可以说是乐园。奇丽丝毫不敢分心，他肩负着养活整个大家族的重任。他登上山坡，获得广阔的视野，以便搜寻猎物。眼前有许多可以攻击的目标。奇丽带领家族穿过干涸的河床，抄近路靠近猎物。整支队伍此刻井然有序，他们跟着奇丽的节奏一路向前。有些幼崽察觉到捕猎开始了，而另一些仍按捺不住顽皮的天性。伊娜拉只有一个目标，养活幼崽。这一次她绝不能失手。两位妈妈各自就位，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所有幼崽都明白，捕猎开始了。一只雄性跳羚察觉到了危险，用标志性的动作宣示领地。此刻时机至关重要，唯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他们必须悄悄靠近跳羚，然后近距离发起攻击。突然，一个身影提前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速度瞬间飙升至每小时100公里。但这次突袭毫无胜算。这位妈妈正是伊娜拉，视力不佳又心急如焚的她抢先出击，却误判了距离。她又一次让幼崽们失望了。她停下来短暂的休息之后，便沿着原路返回寻找幼崽。伊娜拉的呼唤声越来越急切，若是风向不利，幼崽们恐怕听不到她的声音。

30分钟前，风向还对他有利，现在却给他造成了麻烦。伊娜拉发现，幼崽们全部都不见了。原来，幼崽们都被奇力带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带走幼崽们，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察觉到了危险，也许是根本没听见伊娜拉的呼唤，又或者奇力想把所有幼崽都占为己有。失去了幼崽。

伊娜拉陷入绝望。这一次，她的呼唤声消散在风中。距离奇力带走幼崽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他把幼崽们带到了自己领地的边缘地带。即使伊娜拉要寻找幼崽，这里也是他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猎豹一胎通常有3到5只幼崽，应该没有哪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9只幼崽。奇力几乎天天外出捕猎，而且总是收获满满。在他的照料下，幼崽们茁壮成长，小家伙们的新生活

秦岭的雌性幼崽西亚依然是最爱冒险的小家伙。伊娜拉的雄性幼崽布卢凭借年龄和体型优势已经取代西亚，成为了幼崽们的头。跟在西亚身后的雄性幼崽沙卡曾是伊娜拉的幼崽中最瘦小的一个，如今在齐丽的喂养下，它成长得很快。雄性猎豹的体型通常会比雌性更大一些，很快沙卡的体型就会在幼崽中脱颖而出。雌性幼崽柯利西还是喜欢待在妈妈身边，不过现在有了西亚和布卢的保护，它也变得胆大起来。这三只幼崽已经结成了一个联盟，换作普通的猎豹家族，最瘦弱的幼崽恐怕早已夭折，这个家族非同寻常。

数公里之外，妮娜拉正在适应孤独的生活。一个月以来，她一直在四处流浪。如今，她来到了高山边缘地带，这里树木茂盛，是许多动物的理想家园。妮娜拉正在标记领地，她的尿液中含有能够识别身份的信息素。领地存在部分重叠的猎豹们会用这种方式相互避让。有时这些气味也能成为同类找到他们的线索。目前妮娜拉尚未发现幼崽的任何踪迹。失去幼崽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创伤，由于幼崽不在身边，她的身体停止泌乳，重新进入了发情期。

伊娜拉在自己的领地里穿行，寻找着一只雄性猎豹。他们曾经是伴侣。

强壮的雄性猎豹名叫暗影，他是九只猎豹幼崽的父亲。暗影闻到了伊娜拉尿液的气味，便留下自己的尿液作为回应。

与伊娜拉相遇，猎豹家族，尤其是幼崽们的命运，或许将迎来改变。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只是有一点，如果伊娜拉与暗影交配，等她找回失散的幼崽，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到那时，正在孕育新生命的伊娜拉是否还能照顾幼崽呢？接下来，这个猎豹家族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就看伊娜拉能否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里找到奇力和幼崽们了。当然，奇力的表现同样重要。此刻，他正独自承担着养育九只幼崽的重任。两位妈妈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他们的命运也因这些幼崽紧紧相连。

九只幼崽的命运充满变数，而这恰恰反映了猎豹种群的生存现状。幼崽要想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顺利长大，并非易事。所幸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九只幼崽现在有奇力这位出色的猎豹妈妈守护在身边，如果奇迹降临，伊娜拉归来，与奇力共同抚养这些幼崽，那他们的生存概率将大大提高。两位猎豹妈妈能否重逢，重建这个前所未有的猎豹大家族？这些幼崽的命运或许就取决于此。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

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它代表的南方的一个装饰纹样。李敖堡想体现的东西是从他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又用于民间。

0: 现在保存下来的图案呢，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闽南古建筑，还有家具上面都随处可见的。我外公李敖宝呢，他本来从事的是闽南古建筑油漆画，师承于他的父亲。因为油漆画上面的需要呢，刻纸图案就是作为工具图案出现。李敖宝当时就想，很多纹样会随着建筑的这个消失而消失，就想通过他手上的这本刻纸的记忆，把这些纹样保存下来。
1: 我父亲很聪明，南年他是吹这个东郊的，也吹得很好，做那个五祖钱也做得很好，做这个手工也是要靠手工吃饭的啊。那个时候为了要挣几个钱，大家都要精益求精，要去赚这个技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做好。
0: 他讲究的是点线面的一个结合，每一张图案都有几个细小的地方有达到不到一毫米线条，有花有鸟，甚至在三毫米的这个仙鹤的眼睛，他还有把那个眼珠跟那个眼线都雕刻出来。而且泉州刻纸呢，他每一次是雕刻20-25层，如果不练过武术的人刻不出来这样的线条。
1: 刻纸的时候要有一个力度恰到好处，我们刻的时候每一个图案都要拿给他看，他看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弯过来看，他就看你这个刀拿得准不准，上下的那个线条粗细是不是很均匀。
0: 他要求刀是100%要拿垂直的，刻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就靠手上那么一点点感觉，感觉那边已经搭了一下，已经透了，就马上要停。
1: 10来岁就有帮家里做一些了，一直到个17岁吧，再进这个单位来。58年我们工厂搬到花巷这边来，那个时候就有烧花灯。
0: 五谷料丝花灯也是我们泉州刻纸的一个延伸，原始的料丝花灯表面就是白色的，那怎么样来改变让它外部有一个装饰呢？就用纸板来雕刻，就是从刻纸的图案直接用到花灯上，那纸板也是白色的呀。李敖宝他就想到了把这个油漆画的风格尾巴用到花灯上面来，主要就三个颜色，朱红、大青、大蓝，后面呢用这个琉璃珠去加热完，拔成细丝，就是料丝。它那个高光点，它会随着灯的这个位置移动，它也在动，看起来非常奇妙。因为它没有骨架的，它就是靠这个灯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花灯就是我们闽南古建筑的一个缩影。从78年以后，基本上是他画，妈妈来刻。将近90岁了，他还一直坚持在做，除了画手稿，那就是做这个花灯。他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他无意中跨出来的每一步，就是把灯材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上来。到了后面，我们整个工艺美术公司订单就没有了，妈妈在这个公司停产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下来。89年、90年对外接订单啊、设计啊，这些全部由我开始来做。我开始就是有命题的去搞花灯的创作设计。我觉得这既然是闽南文化，我就应该去体现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有区域性、有代表性的艺术东西，就靠艺术来说话。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在南非辽阔的大卡鲁地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守护后代茁壮成长。故事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妮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九个小家伙迅速打成一片，两位妈妈也将对方的幼崽视如己出。奇力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雌性猎豹成年后通常会选择独立生活，而这对母女却组成了一个大家族，打破了猎豹世界的常规。不久前，伊娜拉与这个大家族走散，如今奇力独自承担起照顾九只幼崽的重任。漂泊快一个月后，伊娜拉再次进入发情期，她开始寻找新的伴侣。这个特殊的大家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数与考验。

前，奇力带着九只幼崽离开了伊纳拉，来到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边缘地带。幼崽们全都饱食无忧，尽管从未有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九只幼崽，但奇力似乎并不担心。也许从一开始他就决定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不愿与伊纳拉为伴。面对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幼崽，奇力必须更加频繁地捕猎，这也正好让幼崽们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他们跟在妈妈身后默默观察，奇力向孩子们示意后便转身出发了。

仔们的另一位妈妈伊娜拉独自来到了保护区里的高山边缘地带，寻找一只名叫暗影的雄性猎豹。四天来，他们形影不离。然而，与幼崽分离没多久的伊娜拉并不一定能快速受孕，这取决于她的身体状况。如果一切顺利，大约3个月后，她将迎来新的小生命。

与奇力和幼崽们共同生活的领地。前方的路途充满未知。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地貌丰富多样，既有肥沃的草原，也有干旱的半沙漠地带。这里猎物资源丰富，与狮子不同，雌性猎豹总是独自捕猎，奇力无法依靠群体的力量获得足够食物，它必须谨慎挑选猎物。成年疣猪长着锋利的獠牙，对奇力来说过于危险，而幼年疣猪体型较小，是更合适的目标。九只幼崽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食量惊人，眼前的疣猪是不容错过的猎物。由于奇力坚持严格训练幼崽，此刻幼崽们配合默契，听从指挥。他们早已熟知捕猎要领，迅速集结，排成纵队，压低身体，悄无声息地前进。现在可不是游戏时间，

带领幼崽们成功捕到了猎物。这是一顿来之不易的大餐，虽然捕猎成功，可奇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牛猪的獠牙刺伤了他的身体，

拉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他通过尿液留下气味标记，告知奇力和幼崽们自己回来了。这些尿液中含有可被同类识别的化学信号，奇力的气味或许也留在这里。若果真如此，这些气味便能指引伊娜拉找回幼崽。不过伊娜拉现在可能已经再次怀孕，她不一定想和奇力重聚。

距离奇力受伤已经过去三天，他躲在金合欢灌木丛中静养。饥饿让幼崽们变得躁动不安，他们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独自捕猎。在幼崽的催促下，奇力被迫起身，但他受伤的

伤口已然感染，奇丽的体力在被一点点耗尽。即便如此，奇丽仍要为幼崽们觅食。若仅需哺育一两只乃至四只幼崽，它还能每隔几天捕猎一次。可当幼崽数量达到五六只时，就需要增加捕猎频率了，更别说七八只甚至九只幼崽了。这对奇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捕猎会消耗大量体力，猎豹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然而奇丽的腿已不堪重负，幼崽们似乎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他们围成一圈守在妈妈的身边。今天奇丽无法外出捕猎，恐怕短期内她的身体都很难恢复，她需要充分的休息。

仔平时活蹦乱跳，嬉戏玩闹，现在却格外安静。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幼崽们本能地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会守在奇丽身边，给她温暖，

群白纹牛羚来到附近，这本是绝佳的捕猎机会。可奇力太虚弱了，根本没有力气去追捕猎物。现实是残酷的，再这样下去，奇力会因感染而死，幼崽们也会饿死。现在是他们最需要伊娜拉的时候。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希望猎豹能回归真正的野外生活。奇力和他的幼崽们是当地猎豹保护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由于猎豹非常稀少，为了拯救这一珍贵物种，我们必须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0: 这场紧急救援或许能挽救奇丽的生命。他的伤口被清理并缝合好了，兽医为他注射了强效抗生素，并用解毒剂中和麻醉药效。幼崽们的未来充满变数。目前他们仍然需要奇力教他们捕猎技巧和野外生存的本领。奇力能否康复对这里的猎豹保护项目来说十分关键。此刻幼崽们只能静静等待。
1: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2: 高品质。

0: 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过了不久，奇力完全苏醒过来，幼崽们欣喜地围在妈妈身边，

第二天清晨，齐丽还在舔舐着伤腿，伤口缝了整整30针，幼崽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其中一只爬到树上四处观望。齐丽必须尽快恢复体力，否则今天又将一无所获。此刻他仍在静养休息。与此同时，伊娜拉正循着气味追寻齐丽和幼崽们。他甚至能嗅出齐丽尿液中的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暴露了齐丽身处困境，伊娜拉很可能察觉到了异常。他循着气味一路追寻，步伐坚定有力。受伤已有一周，齐丽仍在康复中，幼崽们的陪伴让他重燃希望。伊娜拉没有发出呼唤声，谁也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想法。分别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再次看到了幼崽们的身影。幼崽们还没有发现他。伊娜拉依然保持沉默，显得格外谨慎。齐丽和幼崽们最终发现了他，看着他朝这边走过来。伊娜拉故作镇定，她停下脚步望向齐丽，齐丽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这时西亚主动上前迎接，布鲁紧随其后，克里希也跟了上去，其他幼崽见状也纷纷跟上。最终齐丽也加入了迎接的队伍，他跟上去究竟是为了保护幼崽们，还是

同样在欢迎伊娜拉的归来呢。伊娜拉归来的时机似乎恰到好处。奇丽的腿伤还需要一段时间康复，他很难独自照顾这些幼崽。伊娜拉立即上前查看奇丽的伤势，或许他在追踪气味时就已察觉到奇丽身陷困境。他选择归来，可能是为了拯救这个大家族。无论如何，他的出现让一切都有了新的转机。伊娜拉想让幼崽们重新接纳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毕竟这一个月来，奇丽才是他们眼中的妈妈。不管怎样，伊娜拉的回归总是件好事。两位妈妈，九只幼崽，这个猎豹大家族再次团圆。距离上次捕获油猪已有数天，非洲水牛幼崽虽是一顿大餐，但捕猎风险实在太高。他们的求救声不仅会惊动他们的妈妈，更会引起整个牛群的注意。到那时，成群的非洲水牛会用牛角发起攻击。然而，饥饿的猎豹们还是径直朝牛群走去。

水牛看似温顺，实则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甚至能杀死狮子，对付猎豹也不在话下。伊娜拉看到了下方的牛群，柯利西也注意到了，他立刻停下脚步。他并不着急行动，而是等其他兄弟姐妹们先探探路。奇力走到了非洲水牛和幼崽之间。

有些幼崽还在犹豫，伊娜拉率先上前。他要给幼崽们上一课，一堂他的妈妈奇丽曾教给他的课，那就是猎豹是无所畏惧的。他丝毫不打算绕开非洲水牛。警觉的非洲水牛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反复权衡，变得焦躁不安。最后他们发起冲击，非洲水牛将伊娜拉作为攻击目标。幼崽们离得很近，随时可能受到伤害。

0: 板们匆忙逃离，却依然兴奋不已。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部分幼崽安然脱险，可剩下的幼崽去了哪里？非洲水牛会毫不留情地踩死猎豹幼崽，

警惕性极高的西亚发现妹妹克里希失踪了，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西亚开始四处寻找，黄昏时分，只有七只幼崽回到了奇丽身边。终于，西亚在灌木丛中找到了克里希，并将他带回了安全地带。几周以来，奇丽一直守护着幼崽们。有妈妈在身边，幼崽们感到无比安心。伊娜拉显然还没有完全被这个大家族重新接纳。今夜，伊娜拉只能

时分，齐丽和伊娜拉似乎达成了默契。为了幼崽们，他们必须携手合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寻找猎物。他们启程前往平原，十一只猎豹同时出现在空旷地带，无疑会惊走猎物。

唯有躲进灌木丛，它们才能寻得掩护。今天这一餐全看伊娜拉了。奇丽在康复之前都只能暂时充当保姆。这片开阔的平原恰好是跳羚的乐园。虽然仅剩一只眼睛完好，但伊娜拉依然能透过热浪锁定目标，这个距离刚刚好。在这片开阔地带，他需要改变捕猎策略。伊娜拉不再主动追踪猎物，他潜伏了起来，等待猎物主动靠近。他选择藏身的地方很巧妙，这附近有庞大的动物，容易让猎物分散注意力，放松警惕。烈日暴晒下，这样的等待既漫长又煎熬。不远处，一只野兔躲在树荫下，以免被伊娜拉发现。伊娜拉始终盯着跳羚。几个小时后，跳羚群转身离开了。伊娜拉起身查看，就在这时，野兔也趁机逃走了。伊娜拉注定要空手而归。如果能捕到猎物，他就能重新获得家族的信任。可惜

重新回到奇力和幼崽们身边后，伊娜拉遭到了冷落，她只能独自在一旁休息。终于，西亚注意到了独自在一旁的伊娜拉，主动走向了她。这只幼崽总是格外关照家族中被冷落的成员，他的贴心让伊娜拉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的行为带动了布鲁，接着柯里希也过来了。现在轮到奇丽独自待在一旁，幼崽们都跑到另一位妈妈那里去了。

夜幕即将降临，是时候该休息了。所有幼崽都跟着伊娜拉躲进了灌木丛，只留下奇力独自在外。西亚发现奇力孤零零的，又主动走了过去。这个小家伙的爱心温暖了整个大家族。清晨的大卡鲁地区宁静而祥和。

猎豹家族的成员们陆续都起来了。九只幼崽很快打破了这份宁静。

克利希总是最后才肯离开伊娜拉身边。自从克利希误把伊娜拉当成妈妈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奇丽和伊娜拉的幼崽也变得亲密起来。

伊娜拉的幼崽布鲁和奇丽的幼崽西亚整日形影不离。布鲁年长一个月，体型占优，西亚也不示弱，总是表现得很勇猛。

娜拉的幼崽中白尾比较强壮，它因格外醒目的白色尾尖而得此名。柯利西向来不喜欢嬉闹，况且他肚子也饿了，有两位妈妈带着觅食，何必浪费时间玩耍呢？伊娜拉一起身，幼崽们就明白该出发了。白尾和其他幼崽紧紧跟在伊娜拉身后。奇力走在队伍最后，这个位置通常属于最强壮的幼崽，如今他腿上有伤，只能勉强跟上队伍。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腿还算有力，伤口缝合得比较松，这样在愈合期间起立能够自如活动。至于什么时候能重新奔跑起来还很难说。平原上跳羚依然成群结队，眼下伊娜拉走在前面。

似乎想跟上他。妮娜拉的攻击发起得太早了，她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可能误判了距离。妮娜拉和奇力，一个伤了眼睛，一个伤了腿。他们需要彼此的帮助。平原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小动物。细尾蟒是一种十分机警的小型哺乳动物。这里还有鼻尾蟒，以及南非地松鼠。它们的体型都比较小，是猎豹幼崽理想的捕猎对象。其中。

有一些看起来很容易得手。平时猎豹妈妈捕猎，幼崽都会乖乖等待，可距离捕到油猪已过去一周，它们再也按捺不住。不过这些小动物也不打算坐以待毙。它们盯着猎豹的一举一动，猎豹幼崽一旦发起攻击，它们就会发出警报声。这些小动物的洞穴都很深，能够帮助它们躲过猎豹的高速追击。

为了不妨碍妈妈捕猎，幼崽们躲到了较远的地方。伊娜拉正在悄悄接近猎物。伊娜拉意外发现了大耳狐一家。这只大耳狐妈妈同样带着一大群幼崽。与猎豹不同的是，它有伴侣帮忙抚养幼崽。它们还有洞穴可以躲避危险。伊娜拉没有理会它们。他的目标是提醒更大的猎物。

五只幼崽围在伊娜拉身边进食，另外四只则跟着起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享用食物，然后离开，否则血腥味会引来更危险的捕食者。此时，一只狐狼出现了。猎豹们吃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将这顿大餐享用殆尽，不给狐狼任何机会。幼崽们不知道的是，狐狼其实还不算难缠，要是遇上狮子、花豹或猎狗，猎豹一家恐怕连几口都吃不上。

去吃伊娜拉的猎物。尽管他受了伤，又饿着肚子，却依然固执地待在一旁。

五只幼崽吃饱了，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仍有四只幼崽嗷嗷待哺。或许这就是大家族的无奈，每一次捕猎的收获只能让五六只幼崽填饱肚子。此刻幼崽们还年幼，食量不算太大，等再过数月，它们又长大一些，食量便会大增。

天亮了，那些幼崽吃饱了，一目了然。奇丽的两只幼崽西亚和克利西都吃过了。当初幼崽们混在一起时，伊娜拉毫不犹豫地接纳了奇丽的幼崽，即使分别一个多月，她依然不改初衷。而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沙塔还饿着肚子，她现在更依赖奇丽。她的哥哥白尾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昨晚饱餐一顿后，有些幼崽充满活力，这些小家伙精力充沛。 他们正在练习追逐和扑击，这些都是未来生存的关键技能。

他们还学着用爪子把对方绊倒，压在身下。等他们成年后，这些技能将在捕猎时派上用场。

此时伊娜拉准备再次出发，昨晚的成功给了她继续捕猎的信心。只是有些幼崽吃得太饱，步伐有些迟缓，它们肚子圆滚滚的，走几步都费劲。奇力步伐坚定，身姿矫健，展现出顶级猎手的风采。奇力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全速奔跑了，伤口也刚缝合四天。两位妈妈将幼崽带到灌木丛中藏好，随后他们一起前往平原。奇力走在最前面，这是属于他的捕猎时刻。

齐力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次的收获足以让全家饱餐一顿。

只有伊娜拉独自在一旁。她和绮丽一样，生性孤僻，不愿意去凑热闹。这种天性本该让两位妈妈彼此之间保持警惕和距离。然而，另一种更强烈的本能驱使他们并肩作战，那就是守护幼崽。

这份深沉的母爱如同罗盘的指针一样，始终指引他们回到幼崽身边。而他们的幼崽早已亲密无间，形影

这个非凡的猎豹大家族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他们彼此相望，又彼此守护，至少此刻他们依然同行。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是巡检队的，举起手来，出来！
1: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树的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
2: 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也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干燥、孤寂、乏味。 已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塞什唐山拔地而起，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这个地方让我。
1: 就是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就我觉得也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符合这样的气质，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塞什唐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
3: 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才、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逐星而行。
4: 这是什么？
3: 那是太平脸。你看，那是上升的山。
4: 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
3: 那
4: 就是 A 点最高峰。A 点。你要平时的话，就是。 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边的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出来。这拍的好，
3: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
5: 今天晚上，可以了吗？先检验试试。
3: 目视够了，对，有了，有了，有了。你看的是啥？
5: 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
3: 北斗在这儿，北星在那，北星的那个，那个卫星，这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星，北极星那个最亮的，
4: 对吧？
3: 然后往下来那个勺子勺口的两颗星，然后。

0: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然后我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对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就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
1: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哇！
2: 虎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哇！
3: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塞氏腾山，天然地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百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塞氏腾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里才带队第一次爬上了塞氏腾山顶，实地踏勘台址，并在后续几年的时间里从零出发拓荒建台。
0: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就塞氏腾这个名字啊，
2: 对对对，
0: 就是你说，就是从它那个字面上说，它是一个高高隆起，是吧？
2: 对，
0: 说突然隆起的一个地方。
2: 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文台址的一个，
0: 然后再引申的含义是觉醒，这多好呀！
2: 就是
0: 人类的觉醒，不就是要靠这个解锁宇宙的秘密吗？奥秘是吧？
2: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
3: 在去往天文观测基地的路上，胡歌对于昨晚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0: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啊，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3: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4: 对，
5: 这个就是您刚之前说的那个0.6的，
2: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式望远镜。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圆顶只在一个方向动，然后它圆顶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圆顶同步的。
3: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巡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6: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0: 我吃自热饭吧。
6: 自热饭啊，好，叫沈你当当。
0: 我来。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6: 肯定枯燥啊。
0: 是吗？
6: 这不用想。
0: 哦，是因为
6: 人家本身就人少嘛。像天文就是，一般我们都到那种无人区嘛。尽量少，没有光污染，
0: 没有干扰。
6: 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人群太远，太远的话生活估计也成困难。
7: 而且里边又是隔壁台，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0: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
7: 没有，
0: 还没有。
7: 但是有

0: 你们
1: 这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2: 他习惯了啊，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我就特别感谢我女朋友。
0: 嗯，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你看
2: 哦，
0: 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
1: 哦，哎。

0: 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为了保护赛事腾山顶天文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1: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林沙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炸毛了。我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林沙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林沙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之后我就送上门去了啊。
0: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当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10年间减少了30%，靠它们传粉的植物随之枯萎。对植物，黑夜缩短等于季节错乱。街灯下的树芽更早萌发，养分回流受阻，植物果实变小，种子活力下降，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2: 这边慢慢走，我们人扶着上去。
3: 对，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4: 哎呀，你这样
2: 稍微轻一点。
4: 这边他放就行了，
2: 大部分都哎，轻拿回去就行了。
4: 等，还有麻绳，麻绳要拆。
5: 进槽了，
4: 麻绳要拆。
6: 张念，那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7: 在那边好了，
6: 然后
7: 这个都是线就可以了。
6: 来，
7: 你准备了镜子吧？
6: 给我们的镜子
7: 啊，
6: 我们的镜子。

0: 你开心吗？
1: 开心哈，真的。
0: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1: 有你来见证给我们，当然开心了。
2: 这个最重要，最重要。
0: 要是我可以拍到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1: 对，很棒了。今天晚上就能拍到，
0: 今天就可以了，
1: 今天就可以了。
3: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4: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5: 走进高原，我们会与一场郭庄舞会不期而遇。人们在牵手共舞中相互认同，我们会赶上一场民族联欢的百家宴。民族团结的故事在台上台下不断书写，也在不断传唱。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是我国多民族交汇最为集中的区域，关乎着中国一半以上国土的发展与安全。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种子在这里根深叶茂，所有的歌声、河流与情感都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底气和磅礴力量。高原之上，不仅有凛冽的风，还有最暖的情。高原的春总是姗姗来迟，直到盛夏时节，春意才浓郁起来，甘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6: 慢点，慢点，慢点，慢下来，慢下来，不要急，不要急。第十四卷，往前走。
5: 每年的这个时候，鹿区县歌舞团团长扎西才旦都会开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
6: 难得出多少个那天？
7: 最开头就放在最前面。
6: 昨天那个服饰了，出了多少个人？
5: 三天后，鹿区县郭庄舞文化周即将开启。这一次，他是开幕式的总导演。
6: 昨天晚上又缺了将近200多个人，昨天晚上加班加到凌晨4点，弄了新方案。跟前面人开。
5: 开幕式上，压轴演出的是1800名演员，他们将共同表演千人同心郭庄。鹿区县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的郭庄舞大会，获得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的郭庄舞之乡美誉。
6: 就是从各个地区的广场来看的话，就普及性最强的可能就是郭庄舞，老百姓最接受的而且也特别容易上手的可能就是郭庄舞。来，各教练带一下。
5: 同心最美，同频却很难。由于时间紧，扎西才旦把队伍直接带到了演出现场下泽滩草原进行排练。这些演员由学生和各单位的职工组成，
6: 土族还有回族还有其他什么玉骨族还有汉族，大家手牵手把这个圆满的鼓掌跳起来，其实寓意是特别好的。
8: 走，来，导演们，来，所有人到这儿发服装。
5: 虽然昨天已经提前在草原上做好了标记，但要在4万平米的演出场地上让1800名演员精准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组成一个个同心圆，